0: 还有洁白的云朵。
1: 这是我女儿第一次走出课堂，走近时学到了我女儿的好奇和专注。
2: 下一步，锦州湾机场将持续优化研学课程，以真实场景激发青少年科学探索精神，让航空梦想在更多孩子心中起航。
3: 市民夜校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公益培训已走过十个年头，开设的多元课程覆盖了不同年龄段的市民群体，学员们在这里坚持学习、交流互助、投身志愿，普惠公共文化服务不仅点亮了锦城夜间生活，也持续绘就了全民参与、浸润心灵的城市美育新图景。
4: 今年的市民夜校开课以来，吸引了不同年龄段、不同职业的锦州百姓，大家呢怀着对美好的向往，相聚一堂，在各类的课堂中解锁生活的新乐趣，追寻自己有个艺术的小梦想。那么接下来呢，就请跟随我们的镜头，共同来感受这场全民可及的艺术盛宴。
5: 傍晚五点半刚过，在位于市文化艺术中心的市群众艺术馆，太极学员们从城市四方聚拢而来，为即将开始的公益课程做着积极的准备。每逢舞蹈、声乐、公益授课，市民白静便会早早来到教室。几年间的不辍上课，他成了老师眼中的老学员，学员心中的称职班长。
4: 您来我们这个市民夜校几年时间了，在此过程中您都有哪些收获和感悟呢？
6: 我来市民夜校五年了，然后学了声乐班和舞蹈班，在此呢，我也是收益匪浅，我感受到了从外在我的形象和气质有了很好的提升，然后从内在呢，对声乐的乐理知识和对舞蹈方面的知识呢，掌握的比较全面一些。
5: 在授课过程中，白静会协助老师维护好课堂纪律，搭建起学员和老师的连心桥。相比班长这个称谓，白静更愿意称自己为文化志愿者。
6: 也希望呢，通过我的一份责任和担当呢，能为我们的老师和学员带来好的环境，然后更好的学习，把课堂呢打造成我们心灵的精神家园。
5: 小小网课堂承载大民生，作为我市公共文化的重要载体，锦州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今年已迈入公益培训的第十个年头。从青年上班族充实自我到中老年丰富业余生活，十年公益培训点亮锦城万家灯火。
7: 我们也始终在坚持优化课程设置，强化资源配置，让更多优秀的师资力量走进到我们的延时晚班市民夜校课堂参与授课，为我们的群众提供最佳最优质的全民美育服务。
5: 一堂堂暖心网课，一针针美好定格，一次次自我提升，正在勾勒锦州这座城市更为生动的夜文化图景。
3: 近日，跳绳世界冠军陈小林、蓝炳旺走进我市，以集训导师身份为本地青少年开展跳绳专项授课，用顶尖专业资源助力我市青少年体育发展。
2: 集训现场，导师针对速度跳绳、花式运动等内容细致拆解讲解，手把手纠正学员的错误发力方式，参训孩子踊跃投入训练，导师们耐心细致答疑示范，结合自身多年经验帮大家补齐训练短板。
8: 能和这些热爱跳绳的孩子们面对面交流，分享专业的训练经验，希望能够帮大家纠正训练误区，夯实运动基础。
9: 希望借着这次活动推广跳绳运动，把坚持不懈的体育精神传递给孩子们。
2: 本次暑期集训聚焦青少年体能提升与意志品格培养，以系统化专业教学丰富青少年暑期文体生活，在挥洒汗水的过程中强健体魄，收获成长。
10: 这次集训我学到了很多跳绳技巧，也特别有收获。跳绳不仅能锻炼身体，还能锻炼我的毅力，以后我也会坚持好好练习。
2: 全媒体记者报道。
3: 近日，北镇市沟包子街道九年一贯制学校小学一部组织开展“红色堡垒育新人”爱国活动，以“传红色精神育时代新人”为主题，把这种信仰的力量传递给每一位师生。

0: 让红色成为学校最鲜亮的底色。
1: 学校打造了20节精品思政课，还组建校园小喇叭新时代文明实践宣讲团，引导学生自主讲述红色故事，传播红色声音。结合重大节庆日、常态化开展、同心向党、红色故事我来讲等活动。
2: 我参加了小喇叭宣讲团，给大家讲雷锋叔叔的故事。每次讲完，我都觉得特别自豪。我要像雷锋叔叔那样，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1: 学校持续夯实红色阵地建设，升级党建活动室、校园红色文化长廊，打造班级红色读书角，让红色文化浸润校园环境。依托中共沟帮子铁路支部纪念馆，建立校外红色教育实践基地，常态化组织师生开展红色研学活动，让百年红色基因厚植同心，代代相传。
3: 孩子在这里上学，我们特别放心。学校不仅教知识，更教做人。孩子回家经常给我们讲红色故事，变得特别懂事、阳光。看到学校环境越来越好，老师也这么负责，我们打心里面感激。
0: 在益州战役中，益州突破连蒋旗记录了连队的辉煌战绩。他们肩负着突破敌人防线的重任，以无畏的勇气和卓越的战斗技能，成功撕开敌人的防线，为后续战斗的胜利奠定基础。这面蒋旗是对他们英勇突破行动的肯定。今天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从这面讲旗中了解益州突破连的战斗历程，感受他们为了胜利勇往直前的忠诚与担当，传承红色基因中的突破精神与战斗意志。
4: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李佳念，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6年2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益州突破连蒋旗。辽沈战役纪念馆珍藏着一面蒋旗，红色丝绸布面，淡黄色布包边，旗面上用淡黄色布缝纫着益州突破连字样。这面蒋旗不仅是东北野战军第3纵队第9师授予25团一营一连的荣誉，更是人民解放军英勇顽强斗争精神的重要见证。1948年9月，东北野战军奔袭北宁县，拉开了辽沈战役的序幕。益县古城益州，是锦州北部屏障，城防及周边防御体系与锦州相似，因此攻打益县不仅是我军总攻锦州的预演，也是辽沈战役的开端和前哨战。10月1日9时30分，总攻益县的战斗正式打响。在第3纵队第9师的攻击方向上，担任主攻任务的是25团。一营一连迅速推进，但因护城河无桥，部队冲击受阻。二班长吴新禄带领战士们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网架木桥，即使负伤也顽强坚守。正当突击排沿着木桥通过外壕时，一发炮弹炸断了桥板。吴新禄不顾伤痛，用自己的身体和坚定的信念死死地支撑起桥板，让突击排冲过护城河，抢先登上城垣，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一连成功突破护城河后，在城墙下遭到敌军火力猛烈阻击，伤亡惨重。面对困境，架梯组的谢来堂、刘永昌和杨国珍3位勇士不惧封锁，利用烟雾迅速搭建人梯。谢来堂率先攀上城墙，抢占有利位置，并投掷手榴弹掩护战友。随后刘、杨2人也成功登城，3人以顽强拼搏的精神 连续击退了国民党军的四次反扑，直至后续部队赶到，共同发起巷战。经过四小时的激战，国民党守军全部被歼，义县获得解放。战后，二十五团一连即集体大攻一次，被命名为益州突破连，并荣获这面奖旗。吴新禄被追认为架桥英雄，西来堂被命名为登城英雄。从历史的烽烟中走来，这面奖旗所承载的不畏强敌、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依然历久弥新，永续传承。

0: 暑假期间，孩子们玩手机时间大幅增加，刷短视频、打游戏、追星，网络世界缤纷多彩，但诈骗分子也蠢蠢欲动，把黑手伸向了涉世未深的孩子。不要向孩子透露支付密码、银行卡信息，手机银行卡妥善保管，关闭免密支付，设置支付额度限制，开启人脸、短信双重验证，从源头减少盗刷风险。做好反诈宣教，引导孩子不点开陌生链接，不安装来路不明的软件，绝不和陌生人透露手机号、身份证、银行卡及短信验证码，不轻信免费领皮肤、高价收账号、线上抽奖等网络信息。重点提醒，但凡冒充公检法人员，以涉嫌违法账户核查为由要求转账、强制保密、不许告诉家长的，全部属于电信诈骗。密切关注日常动态，多陪伴沟通，了解孩子上网内容与网络交友情况，留意异常转账、大额消费、频繁和陌生人聊天等反常行为，发现问题及时核实劝阻，告知孩子遇到可疑套路，第一时间告知家长老师，不要私自操作转账，遭遇诈骗立即拨打110报警。为深入践行幸福教育理念，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近日北镇市正安镇九年一贯制学校党支部组织党员教师志愿服务队走进正安镇正一村，开展幸福教育进乡村活动，以教育温情赋能乡村发展，用暖心服务滋养乡土同心。此次活动是学校以党建引领赋能乡村教育、践行教育初心的生动实践，既普及了各类生活实用知识，有效解决了村民暑期育儿、日常健康防护等实际难题，也极大丰富了乡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切实提升了村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下一步，学校党支部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立足教育本职，持续深化党建引领作用，建立幸福教育进乡村常态化、长效化服务机制。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
1: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2: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3: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2: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干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
1: 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的生长。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

0: 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1: 全新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启新城专栏今天播出；深耕文体旅融合发展，擦亮英雄城文化品牌；
0: 党旗飘飘专栏今天播出；党建引领聚同心，石榴花开满西长。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锦州既有镌刻初心的英雄底色，又有山海铺就的锦绣风光。近年来，通过文体旅深度融合，不断向全国人民传送真挚温情的山海邀约。今年上半年，市文旅广电局紧扣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总目标，严格落实市委市政府各项部署要求，创新打造城市文旅业态，持续擦亮英雄城市锦绣之州城市名片。
0: 今年以来，我市持续开展专业艺术院团公益惠民演出，创牌打磨精品剧目《人民的苹果》《石榴正红》，原创舞蹈《守望》《古塔风华》亮相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群众优秀舞蹈作品展演，新编《锦州通史》进入终审，即将出版，多部短视频获国家级、区域级奖项，成功举办千年古塔狂欢夜活动，创新推出百姓身边的方寸舞台演出活动，八家场馆延时开放，切实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圆满完成四普省级验收，新发现文物遗存392处，完成1.4万件馆藏文物盘库，10个非遗项目跻身省级名录，成功承办全国跟着电影赏非遗启动仪式等重大活动，并推动北方镇山文化生态保护区入选省级创建名单，构建起文化遗产活态传承新生态，积极推动全市14个重点文旅及配套项目建设，其中笔架山庄酒店、全民帆船帆板运动休闲观光综合体两大文旅项目已完工开业，与省博物馆合作打造辽博首座锦绣工坊，统筹全市文旅与教育资源，

设定核心研学点位22处，打造古塔公园新春市集、义乌驴山夜游、奉国寺辽代演绎、义县老站房记忆沉浸式实景演绎、辽西郡文商旅综合体等新业态，打造推出 G230 北方镇山公路、沿线布局红色文旅、镇山福地、滨海公路三类主题驿站，借力东北超赛事流量，推出九大景区专属免票惠民举措，野流期接待东北超游客 14.55 万人次，先后赴哈尔滨、长春、上海等多地开展推介活动，携手辽台搭建东北超锦州话解说专场直播宣传平台，全方位展示锦州优质帆船公开赛、东北三省速度滑冰邀请赛、冰上龙舟公开赛等一系列冰雪赛事活动，持续加快冬季文体旅商深度融合发展，打造锦州市足球联赛，承办第三届辽宁城市足球联赛锦州赛区，夯实青少年足球培育体系。市文旅广电局将持续深挖锦州特色文旅资源，不断丰富优质文体旅产品供给，用多彩鲜活的文旅答卷书写锦城高质量发展全新篇章。党建引领聚合力，民族团结润民心。古塔区宝安街道西长社区立足多民族聚集实际，以党建为核心引领，盘活各类文化阵地，常态化开展特色文体宣教活动，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日常，浸润人心。在古塔区西长社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公园，社区少北武术队精彩展演，动作舒展流畅，居民们驻足观看，热烈鼓掌。园内设有16亭、政策宣传栏等设施，既是群众休闲健身的好去处，也是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的户外课堂。社区还打造了民族风俗馆，馆内集中展示满、回、蒙古、朝鲜四个少数民族民俗文化，工作人员现场讲解民族文化故事，让居民近距离感受多元民族文化魅力。该展馆自建成投入以来，已累计接待群众2000余人次，成为辖区普及民族知识、增进文化认同的重要。

0: 互嵌式社区环境的建设。那依托网络化管理及意识协商、共建共治、志愿者服务等平台的搭建，把基层治理贯穿进了民生服务的全过程。那今后呢，社区党委会继续用好党建引领这把金钥匙，解决好各族居民身边的关键小事。
1: 西长社区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作用，扎实推进互嵌式社区建设，以文化交融凝聚民心，以精细服务惠及民生，持续擦亮社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品牌。
2: 持续强降雨天气过后，田间土壤湿度大，空气湿度高，农作物病虫害发生风险明显上升。为稳定花生长势，保障稳产增收，近日易县组织农技专家深入花生产区田间地头，开展雨后技术指导服务，精准指导农户科学开展田间管理。
3: 在易县巨梁屯镇八家子村花生种植地块，记者看到，趁着晴好天气，农户们正抢抓农时，有序开展追肥、药剂喷施等田间作业。农技专家穿梭田间，仔细查看花生植株长势、根系发育情况，细致排查病害、虫害隐患，结合地块伤情、苗情和近期天气变化，为种植户讲解雨后花生中后期管理关键技术要点，手把手传授科学管护方法。
4: 今年雨水比较多，花生嘛最近比较犯病，然后吧有虫害，还有花生秧比较高，然后我不懂得怎样管理，今年第一年种花生，然后呢田间那个老师来进行为我指导，然后呢我明白了很多，也学习了很多。
3: 精准及时的农技指导，贴心的现场服务，切实解决了种植户的燃眉之急，让农户田间管护更有底气。不少新手种植户在专家的指导下，更是理清了管护思路，掌握了实用技术。
5: 利用这几天的春耳期，抓紧田间管理非常重要。主要呢从四个方面大家要加强。第一个呢是防病，主要是防那个叶斑病、根腐病、白癣病，还有国腐病，针对各种病状，采取不同的防治措施。第二个呢是防虫，就是把长效和速效的加在一起防虫。第三个呢是非常关键的，就是防土长，花生的土长，由于雨水多，更有利于促进花生土长呢，就会造成花生的产量，影响花生产量。所以说呢，一定要把防土长这块要加强。第四个呢就是雨后就是抓紧趟地散伤，同时有条件的呢再适当的堆肥。
1: 夏季夜间火灾风险高发，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消防通道堵塞等隐蔽隐患突出，为全力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压实各方消防安全责任，7月20号晚，我市多部门联动开展全市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25个检查组同步下沉全域排查，市级县区分层督导，从严整治各类消防安全隐患。本次集中夜查聚焦群众身边高频安全隐患，重点推进电动自行车规范管理、消防生命通道畅通两大专项整治。执法人员重点排查高层住宅楼梯间、楼道、安全出口等关键区域，严查电动车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行为，清理楼道堆积杂物，拆除阻碍逃生救援的防盗窗、铁栅栏，整改长壁式防火门形同虚设等问题。同时针对宾馆、商超、养老机构、沿街酒小场所，重点核查消防车通道、登高操作场地使用情况，严厉整治车辆占道、私设路障、杂物堆堵等挤占救援通道的违法行为，全方位清除消防安全盲区死角。
6: 安全无小事，不光自己要做好，以后我要会提醒身边的邻居，共同维护好小区的居民环境和消防安全。
3: 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坚持严格执法与宣传劝导相结合，在古塔区检查现场，消防人员逐楼逐层排查隐患，现场劝导居民摒弃违规充电陋习，逐项核查小区消防设施、电气线路、疏散通道是否达标，对存在隐患的点位现场下达整改提示，约谈物业负责人压实主体责任，要求常态化开展夜间巡查管控。
1: 同时结合典型火灾案例开展现场宣教，普及消防安全。

0: 法律法规和自救常识。
1: 以前呢，确实有不少图方便的，完把电动车都往楼上，推呀、啊，完楼道堆东西，晚上看着确实也挺担心的。完这次呢，消防夜间来检查呢，检查的我发现特别及时，现场给我们讲了很多真实火灾案例。
0: 据了解，本次夜查实行台帐式闭环管理，轻微隐患当场清零整改，疑难隐患建档立项，限期督办，跟踪复查。重大隐患移交行业部门联合处置，确保隐患整改见底见效。
2: 此次夜查行动主要是落实畅通生命通道专项整治行动和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防范治理工作，按照国家省市统一部署，严查电动自行车违规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以及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等问题。我们通过集中夜查、现场宣教、当场改正的方式，促使单位和居民养成良好习惯，打通生命通道，消除消防隐患，提高群众安全意识，让大家住得更安心。
0: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健全多部门联动巡查机制，常态化开展措施突击检查、隐患曝光和整改回头看，持续净化社区消防安全环境，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7月25号，临河区后生听见音乐节火热开启，律动的音乐与街区特色市集相融，为市民打造一处夏日休闲打卡地。当天下午5点左右，后生艺术工厂逐渐热闹起来，舞台灯光次第亮起，乐队轮番登台演绎曲目，舒缓的旋律，动感的节奏在街巷间回荡。不少市民早早来到现场，大家开始跟随音乐律动，沉浸在现场氛围当中。
1: 第一次来后生街参加音乐节，现场氛围特别热闹，有音乐演出，还有各种特色的摊位可以打卡。暑期有这样的好去处，不用走远就能感受浓浓的烟火气息，体验感真的很不错。
3: 街区两侧特色摊位有序排布，前来打卡的市民穿梭其间，一边感受音乐节的火热气氛，一边挑选自己喜爱的小吃文创产品。大家齐聚后生街，一起感受老街独有的夏日魅力。
4: 依托后生街特色市集资源，把音乐演出、特色摊位进行有机结合。当下正值暑期，希望为市民、青年、游客打造一处夏日休闲打卡地，以文化活动激活街巷活力，汇聚烟火气息，进一步擦亮临河区后生街特色街区名片。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5: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5: 感谢收看。
3: 再见。

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哦，你怎么了？大家这是怎么了？

0: 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1: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2: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3: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4: 超级听诊器，
3: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1: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3: 净化完毕。
1: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0: 超级任务完成。
5: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6: 上课，
5: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再动，你这衣服可能就全活开了啊！那你别愣着呀，你帮我弄一下呀，我着急。
1: 好了没？
0: 你别着急。
1: 哎呀，你快一点！哎呀，我。 脱衣服？
0: 什么？
1: 你把衣服脱给我。

0: 你怎么看着跟刚才不太一样啊？你什么意思？我素颜很丑啊？
1: 不不不，我是想说，
0: 你别看。
1: 我想说，你这样挺好的，自然。真的？
0: 嗯。
1: 不是你不让我看，
0: 想想，赶紧走吧。
1: 哦，安全带。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0: 不学有用，还要警察干嘛？
1: 啊？
0: 走吧。
1: 哦。
2: 休息了一天，
3: 缓过来了吗？
4: 没有，
3: 没有就先做100个蹲起。啊！不想做就打起精神。李正，今天是考核的最后一项，你们利用之前学过的锁降技巧，从房顶回到地面。后面的墙体一共27米，用时不能超过5分钟。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3: 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3: 向左转。撒楼。妮卡。
5: 副教官。
3: 放轻松，你可以的。哎，注意！右手拉紧制动，没有把握的时候不要松手。第一组，下。

0: 来，下一组。
1: 你怎么偷看了？

快下来！快下来啊！来，

0: 放！放！你看，看一下什么情况？啊？脸色看得到。呼吸脉搏正常，他这是某种心理因素和特定的刺激造成的晕厥。
1: 说白话，
0: 就吓晕了。他恐高。

0: 后面的都跟上啊。
1: 你看啊，你到底行不行啊？你都走了一个小时了。没问题，我就在一晚上吃了一碗牛肉面，啥事儿都没有。你说你恐高，你也不说一声，吓死我了。这我也没想到我会吓晕，还吓晕。帮你。
2: 你干啥？
0: 小妹，一瓶水，体能消耗大，女生一定要多喝水。
1: 我的呢？
0: 有，给，真够逗的，检测都检测完了，还搞什么体能训练啊？还不如让咱们先回医院，赶紧报到。
1: 应该是什么隐藏措施，防不胜防。

0: 今天晚上就在这里扎营，我们全体教官为大家准备了结业晚会，今晚大家可以尽情的狂欢一下。好，接下来我为大家颁发一下结业证，我现在点到名字的同学上前领取结业证，陈小燕。 张青青、陈涛、聂小辉、刘荣、李红、龚宁、苏威、王佳丽、张丹、程新雅、刘成伟、许元山。
1: 这一期的应急救援培训，所有的结业证就此发放完毕，恭喜以上同学。
2: 教官，米卡的呢？
3: 对啊，
4: 米卡，
5: 米卡的锁匠没有完成，所以不能给他结业证。
4: 可是他明明下来了呀。
2: 对呀，
4: 送到训练，他可是最高分呢。
3: 对，
4: 那咱们再给他一次机会嘛。我相信米卡会成为一名非常优秀的医生。
6: 但应届救援并不适合他，一名好的应届救援队员，不仅要过硬的技术，也有好的心理素质。像他这样有明显恐高缺陷的人，我恐怕不能给他结业证。
4: 我要对你们负责，也要对伤员负责，更要对他自己负责。所以不好意思。
6: 秦教官说的对，我的确没有资格拿结业证。马上就要结业晚会了，大家快点准备吧，好不好？结业快乐！
4: 好，解散。

0: 你表现其实挺好的，没必要想不开了。你没有想不开啊，生命多美好啊！你知道当一个医生要考多少个合格证吗？给我不合格的也不止你辛克雷，我没那么脆弱。再说了，我的命也是别人拼命救下来的，不会不珍惜的。别人？两年前我遇到过劫匪。
1: 当时情况特别危险，那个劫匪把手雷就直接塞在我手里，我当时就觉得我命可能就没了。然后这个时候就有一个特警叔叔出现了，他还跟我说：“有我在，你肯定死不了。”他就把手雷握在了他的手里。
2: 特警叔叔，
1: 啊，
2: 你是不是记错了呀？有那么老吗？
1: 哎，你这人脑回路怎么那么奇怪呢？我这段话的重点是在。 特警叔叔的年纪吗？
2: 不是，就特警没有岁数特别大。
1: 那他肯定不年轻了，因为他特别沉稳，临危不惧这四个字，就应该这么形容他。反正就是真的很帅。嗯，
3: 你又没看过他脸，怎么就帅了？
1: 你怎么知道我没看到他脸呢？
2: 那我们特警执行任务都要戴面罩的。
1: 不，他戴着面罩，我都能感受到他身上闪着光的。
2: 你笑什么呀？
1: 啊，没有。你要不穿这身衣服，一点都不像一个特警。
2: 为什么呀？
1: 你看你这娃娃脸，你又长那么白，哪有特警像你这样？
2: 我白？我还白啊？不是。
1: 干嘛？
2: 我让你看看我原来有多白，看见没有？这已经够黑的了，还白？
1: 一说你跟踩了尾巴似的。 哎，我听说你是最年轻的中队长，史无前例。你是不是年纪比我还小啊？
2: 怎么可能？我都工作好几年了，你才刚毕业。
1: 我们医学院要读7年，咱俩应该差。

0: 面部积极，
1: 狗田欢都是一把好手。
2: 哎，邢教官，我们能合张影吗？
1: 走。
2: 一二三。哎呀，邢教官，你没看镜头，再来一次吧。一二三，好了。
3: 看什么呢？
1: 啊，
3: 走吧。
1: 好。
4: 哎呦，我疯了！
5: 你怎么来了？
2: 还有我凑不了的热闹吗？我求好队派车给我送。
4: 哦呦，你真的是 party queen 哦。
2: 嗯。
4: 我说这是什么东西？改行了？
2: 舒文波的衣服。
4: 舒文波的衣服？
2: 嗯。
5: 你不是挺讨厌他的吗？
4: 我也觉得这事儿很神奇，喜欢一个人呢，一秒钟就足够了。你都不知道他脱下衣服给我解围，然后又目不斜视的样子有多可爱。原来我的盖世英雄出场，从来都不需要什么大场面，恰到好处就行。
5: 那你那什么什么，Andy Tony Crazy，
2: 贵。那都是英雄踩的七彩祥云
5: 哦，
4: 乱七八糟的理论。
5: 那人家昨天给的衣服，你怎么今天还穿啊？
2: 我乐意，我天天穿我都愿意。
6: 邢教官好，邢教官好。
2: 舒文波，
4: 舒，
3: 哎，干什么呀？人叫你呢。
1: 什么态度呀？
3: 去。
2: 坐这，这有位置，这有位置。
5: 哟，还情侣装呢？
3: 小夏同志，你怎么还穿着我的 T 恤呢？
2: 这边又没有商场，我来不及买嘛。
3: 我昨天问过你说去不去商场，你说不用去。
5: 我就借你衣服穿一下，你那么小气干嘛呀？
3: 我没小气啊。哎，
5: 有气吧？这位妖精，唐僧肉可以吃，但是呢，要遵守点原则。
3: 你老看我干嘛？
2: 看我！啊！
7: 集合了，集合了，集合了！各位同学，我们仁心医院2019应急救援即兴小组结业晚会马上就要开始了，我宣布。这个晚会已经完全由我们学员监管，现在全力反转，大家有没有很兴奋？有没有很激动？先别激动，我们在这里被教官虐了两个礼拜，现在是不是应该虐回教官？那我们第一个暖场小节目，就有请对我们爱之深责之切的邢克磊教官，让他感受一下我们的热情。邢教官，先戴上这个，这个手环。邢队，别紧张，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游戏，叫做谁让你心动。那我们看到邢队现在的心跳是68，如果我们大家能让邢队的心跳在1分钟之内达到100，那邢教官就要接受惩罚，好不好？
8: 好
7: 好
8: 好
7: 好好好好。
9: 鸿门宴呀。行，来吧。

0: 好，那就从悬山开始。
1: 那20个俯卧撑。
0: 好，预备备，计时开始。
1: 50个高抬腿。40个波比跳。
0: 才到80，
2: 行队厉害，
3: 行队，
0: 停停停，你看，
4: 啊，
0: 你来个厉害的，别再上什么体育课了啊。
4: 我
0: 啊，
5: 要是再不行，全体挨罚啊。
4: 没人气，
1: 去，你就这样盯着他，不要眨眼。
6: 比这个我就没输过，
4: 不眨眼，我也没输过。

0: 坏了吧？
1: 是手环坏了还是你心动？
2: 那个真是英雄难过美了。
3: 星队，你说话可要算数，你这就是典型的禁不住美人的诱惑，是不是？那行的叫接受惩罚。
0: 我受罚，来吧。
3: 好，现在是激动人心的惩罚时间。这儿有一个饼干，加上超强剑。
1: 哇！军队
4: 吃掉，
5: 吃掉，吃掉，吃掉，吃掉，吃掉。
3: 哇！接下来我们来这更狠的，
6: 只有一杯水，胡椒粉，
3: 辣椒油。在我们训练的时候，教官们经常给我们喝藿香正气水。
7: 再来一个！
3: 教官是他们说的，要再来一个。
8: 现在这包治百病，这个。
3: 哎，尼卡，
8: 什么玩意儿？
3: 尼卡是你报复的时候了。
5: 尼卡！
0: 被我折磨这么久，这回痛快了。那我就再啰嗦几句。处罚你们并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的过程，你们可以拥有一个很好的体能，拥有很顽强的意志。这么艰难的训练都度过了，还有什么坎是过不去的，是吧？
9: 是
0: 的。那最后我希望你们在各自的职位上事业有成，一帆风顺。
3: 那惩罚完刑队，我们还有一个人不能忘记，那就是我们敬爱的舒队。

0: 爸漱口。
1: 没事，我没事。找什么呢？
0: 我想去厕所了。
1: 啊，我陪你。
0: 啊。
1: 太远了，我开车送你。这边。
0: 谢谢。邢教官，8.3公里处发生了紧急车祸，需要救援。我是爱不上寝室的。
1: 上车。
0: 走。

0: 里面人怎么样？你能说话吗？车头受损严重，卡在这儿，很容易滑下去。心血管，你看，冯光进，司机好像还有生命体征，但他一直在流血，过了这么长时间，应该超过800cc了吧？这样下去的话，送医院也来不及了。心血管，你能想办法把他弄出来吗？
1: 老师，
2: 师傅，您别睡着，保持清醒。

0: 怎么样？人没卡住了，根本出不来。那你想办法把我弄进去吧。
1: 梁可乐，
0: 我可以给他止血。
1: 你有恐高，你怎么克服啊？太危险了，不行。
0: 就算救援来了，路上也需要时间，他现在需要立刻马上就止血。我真的得进去给他处理，别犹豫了，你相信我。
1: 如果你有任何不适，立刻停止。
0: 好，
1: 我陪你。

有我在，你不会有事的。

0: 怎么样？
1: 头部重伤，开放性外伤，可能还有颅内损伤，内部有玻璃插入，可能伴有血气胸。师傅，你能听见我说话吗？师傅。

0: 怎么着，又吐啊？去那边给叫个车。
1: 邢教官，你是人吗？我作为一个恐高患者，我刚才多英勇啊，你看不见吗？你就不知道表扬我一下吗？
0: 挺棒的。
1: 受伤了，坐。
0: 干嘛？
1: 蹦太慢了。
0: 小伤，没事。
1: 不行。我有办法了。
0: 笑什么呢？

0: 进来。好的，你小子这么早就来骚扰我，这不是你的风格呀。麻烦您帮我签个字呗。
1: 为米卡补发应急救援节约证。哎，我记得他是你亲自毙掉的呀，理由是位高啊。是。
0: 可是昨天的悬崖营救卡车司机的人也是他。哦，这件事我听说了，也是这个小姑娘啊。
1: 对，事实证明，她可以克服位高的缺陷。所以我真的觉得不能通过一次测试就判断一个人的能力。您看，
0: 来，喝水。
1: 谢谢。
0: 你呀，你呀，签字可以，不过有句话我要问你。啊，你该不是？ 看上人家女孩子借植物治病，去追人家女孩子吧。你这话说的不对啊！如果我们特警队都不谈恋爱了，那不成了和尚庙了吗？不过我得提醒你啊，干我们特警这一行的，真的不能找医生。如果跟医生成为两口子，那真的是有苦说不出来。你就像我吧，谁也顾不了家，知道吗？
1: 没错，是。
0: 签字啊！
1: 哎。
0: 啊，
1: 谢谢你。哎，这水真甜。

0: 贺锦大队管这个贺主任叫啥？
1: 神经外科是我们医院的重点科室，在全国也能列进前三位，我们的专家就有60多名，医护队伍也有200多。来，让一下。

0: 这个孩子只有15岁，刚经历了开颅手术，他的脑部肿瘤长的位置非常的危险，被多家医院诊断后宣布无法进行手术治疗，后来送到我们这里。是不是邵雨涵博士做的那台手术？
1: 没错，这次你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会留在大外科，能留在神经外科的人只有一名，这也是邵雨涵主任。
2: 到医院要组建自己的团队，才有了这个名额。手术台上，永远靠实力说话，所以你们大家自己努力吧。
3: 谢谢主任。
4: 啊，我算是没机会了。咱们这些人里，除了许岩山，谁有这个实力啊？别不服气，你能蒙蒙功课都拿一吗？
5: 何止啊！
6: 岩山的爸爸就是神外的权威，人家的基因就已经在气泡线上了。你爸爸已经去世很多年了呀，
7: 你说他们怎么就不如多收两个呢？是不是？
6: 就是。怎么了今天？
7: 嗯，
6: 无精打采的。
7: 有点郁闷。
6: 郁闷啊？
7: 嗯。
6: 把我的气泡水拿去，专治不开心。
7: 哎，不过恭喜你啊，你神来最近日。哎，
6: 陈涛说说就得了，你就别跟着瞎起哄了。要是没去成。

0: 胸部受撞击，闭合性外伤，将要去上面照 CT， 马上准备手术了。
1: 怎么不走手术电梯啊？
0: 手术电梯被占着呢，病人着急照 CT， 所以走向工作电梯。那个，我去拿下病人的病历单子，麻烦两位医生帮我先把病人送去。
2: 没事，交给我们吧。
0: 谢谢。
2: 好。
3: 胸部肋骨骨折，胸部外力撞击造成肋骨骨折。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锦州湾机场湾游引力一起飞翔，航空研学活动迎来第十一期；市民夜校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公益培训，点亮锦城夜间生活；跳绳世界冠军陈小林、蓝炳旺走进我市，为本地青少年开展跳绳专项授课，助力我市青少年体育发展。北镇市沟帮子街道九年一贯制学校小学一部组织开展红色堡垒育新人爱国活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中魂，一周突破连奖旗。
0: 近日，锦州湾机场湾游引力一起飞翔航空研学活动迎来第十一期，31名孩子们在家长的陪同下走进机场，在民航场景中开启一场集知识、实践与趣味于一体的航空探索之旅。
2: 在值机大厅，孩子们亲手打印专属研学登机牌，学习特殊旅客服务流程。在安检区，他们化身安检小专家，体验搜身检查与违禁品识别。在飞行区，机场自主研发的驱鸟鹰引发阵阵惊叹，跑到周边场道维护与驱鸟知识讲解，让抽象概念变得生动。消防应急演练环节，机场消防车辆3分钟紧急出动，快速响应流程，令在场家长直观感受民航安全效率。机坪观摩中，孩子们近距离观看客机降落、入位及地面保障全过程，并实操体验机务指挥手势。航模制造工坊内，亲子协作拼装电动飞机模型，同步解锁飞行原理。阻力伞挑战赛与消防员拔河比赛，则让团队协作与拼搏精神在欢笑声中生根。据介绍，该研学活动以常态化开展，每期报名均十分踊跃，家长对航空职业体验的实践教育价值高度认可。活动不仅填补了校外素质教育的蓝天课堂空白，也为民航强国战略下的职业启蒙与人才储备搭建了桥梁。
3: 我的理想就是一名飞行员，飞行员是一种神圣的职业，因为我喜欢瓦蓝天空，还有洁白的云朵。
4: 这是我女儿第一次走出课堂，走进实践，这么近距离了解航空知识和安全常识，对他来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体验。我真的感觉到了我女儿的好奇和专注。
2: 下一步，锦州湾机场将持续优化研学课程，以真实场景激发青少年科学探索精神，让航空梦想在更多孩子心中起航。
0: 市民夜校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公益培训已走过10个年头，开设的多元课程覆盖了不同年龄段的市民群体，学员们在这里坚持学习、交流互助、投身志愿，普惠公共文化服务，不仅点亮了锦城夜间生活，也持续绘就了全民参与、浸润心灵的城市美育新图景。
5: 今年的市民夜校开课以来，吸引了不同年龄段、不同职业的锦州百姓，大家呢怀着对美好的向往，相聚一堂，在各类的课堂中解锁生活的新乐趣，追寻自己有关艺术的小梦想。那么接下来呢，就请跟随我们的镜头，共同来感受这场全民可及的艺术盛宴。
6: 傍晚5:30刚过，在位于市文化艺术中心的市群众艺术馆，太极学员们从城市四方聚拢而来，为即将开始的公益课程做着积极的准备。每逢舞蹈、声乐、公益授课，市民白静便会早早来到教室。几年间的不辍上课，他成了老师眼中的老学员，学员心中的称职班长。
5: 您来我们这个市民夜校几年时间了，在此过程中您都有哪些收获和感悟呢？
7: 我来市民夜校5年了，然后学了声乐班和舞蹈班，在此呢，我也是受益匪浅，我感受到了从外在我的形象和气质有了很好的提升，然后从内在呢，对声乐的乐理知识和对舞蹈方面的知识呢，掌握的比较全面一些。
6: 在授课过程中，白静会协助老师维护好课堂纪律，搭建起学员和老师的连心桥。相比班长这个称谓，白静更愿意称自己为文化志愿者，
7: 也希望呢，通过我的一份责任和担当呢，能为

0: 我们的老师和学员带来好的环境，然后更好的学习，把课堂呢打造成我们心灵的精神家园。
1: 小小网课堂承载大民生，作为我市公共文化的重要载体，锦州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今年已迈入公益培训的第十个年头。从青年上班族充实自我到中老年丰富业余生活，十年公益培训点亮锦城万家灯火。
2: 我们也始终在坚持优化课程设置，强化资源配置，让更多优秀的师资力量走进到我们的延时晚班市民夜校课堂参与授课，为我们的群众提供最佳最优质的全民美育服务。
1: 一堂堂暖心网课，一针针美好定格，一次次自我提升，正在勾勒锦州这座城市更为生动的夜文化图景。
3: 近日，跳绳世界冠军陈小林、蓝炳旺走进我市，以集训导师身份为本地青少年开展跳绳专项授课，用顶尖专业资源助力我市青少年体育发展。
4: 集训现场，导师针对速度跳绳、花式运动等内容细致拆解讲解，手把手纠正学员的错误发力方式，参训孩子踊跃投入训练，导师们耐心细致答疑示范，结合自身多年经验，帮大家补齐训练短板。
5: 能和这些热爱跳绳的孩子们面对面交流，分享专业的训练经验，希望能够帮大家纠正训练误区，夯实运动基础。
6: 希望借着这次活动推广跳绳运动，把坚持不懈的体育精神传递给孩子们。
4: 本次暑期集训聚焦青少年体能提升与意志品格培养，以系统化专业教学丰富青少年暑期文体生活，在挥洒汗水的过程中强健体魄，收获成长。
7: 这次集训我学到了很多跳绳技巧，也特别有收获。跳绳不仅能锻炼身体，还能锻炼我的毅力，以后我也会坚持好好练习。
4: 全媒体记者报道。
3: 近日，北镇市沟包子街道九年一贯制学校小学一部组织开展“红色堡垒育新人”爱国活动，以传红色精神育时代新人为主题，把这种信仰的力量传递给每一位师生，让红色成为学校最鲜亮的底色。
8: 学校打造了20节精品思政课，还组建校园小喇叭新时代文明实践宣讲团，引导学生自主讲述红色故事，传播红色声音。结合重大节庆日，常态化开展同心向党、红色故事我来讲等活动。
9: 我参加了小喇叭宣讲团，给大家讲雷锋叔叔的故事。每次讲完，我都觉得特别自豪。我要像雷锋叔叔那样，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8: 学校持续夯实红色阵地建设，升级党建活动室、校园红色文化长廊，打造班级红色读书角，让红色文化浸润校园环境。依托中共沟包子铁路支部纪念馆，建立校外红色教育实践基地，常态化组织师生开展红色研学活动，让百年红色基因厚植同心，代代相传。
10: 孩子在这里上学，我们特别放心。学校不仅教知识，更教做人。孩子回家经常给我们讲红色故事，变得特别懂事阳光。看到学校环境越来越好，老师也这么负责，我们打心里面感激。
3: 在一周战役中，一周突破连奖旗记录了连队的辉煌战绩。他们肩负着突破敌人防线的重任，以无畏的勇气和卓越的战斗技能，成功撕开敌人的防线，为后续战斗的胜利奠定基础。这面奖旗是对他们英勇突破行动的肯定。今天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从这面奖旗中了解一周突破连的战斗历程，感受他们为了胜利勇往直前的忠诚与担当，传承红色基因中的突破精神与战斗意志。
11: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李佳念，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六年二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一周突破连奖旗。辽沈战役纪念馆珍藏着一面奖旗，红色丝绸布面

淡黄色布包边，其面上用淡黄色布缝纫着一周突破连字样。这面奖旗不仅是东北野战军第三纵队第九师授予25团一营一连的荣誉，更是人民解放军英勇顽强斗争精神的重要见证。1948年9月，东北野战军奔袭北宁县，拉开了辽沈战役的序幕。义县古城益州，是锦州北部屏障，城防及周边防御体系与锦州相似，因此攻打义县不仅是我军总攻锦州的预演，也是辽沈战役的开端和前哨战。10月1日9时30分，总攻义县的战斗正式打响。在第三纵队第九师的攻击方向上，担任主攻任务的是25团。一营一连迅速推进，但因护城河无桥，部队冲击受阻。二班长吴新禄带领战士们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网架木桥，即使负伤也顽强坚守。正当突击排沿着木桥通过外壕时，一发炮弹炸断了桥板。吴新禄不顾伤痛，用自己的身体和坚定的信念死死地支撑起桥板，让突击排冲过护城河，抢先登上城垣，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一连成功突破护城河后，在城墙下遭到敌军火力猛烈阻击，伤亡惨重。面对困境，架梯组的谢来堂、刘永昌和杨国珍三位勇士不惧封锁，利用烟雾迅速搭建人梯。谢来堂率先攀上城墙，抢占有利位置，并投掷手榴弹掩护战友。随后刘、杨二人也成功登城，三人以顽强拼搏的精神连续击退了国民党军的4次反扑，直至后续部队赶到，共同发起巷战。经过4小时的激战，国民党守军全部被歼，义县获得解放。战后25团一连即集体大功一次，被命名为益州突破连，并荣获这面奖旗。吴新禄被追认为架桥英雄，谢来堂被命名为登城英雄。从历史的烽烟中走来，这面奖旗所承载的不畏强敌、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依然历久弥新，永续传承。

暑假期间，孩子们玩手机时间大幅增加，刷短视频、打游戏、追星，网络世界缤纷多彩，但诈骗分子也蠢蠢欲动，把黑手伸向了涉世未深的孩子。不要向孩子透露支付密码、银行卡信息，手机银行卡妥善保管，关闭免密支付，设置支付额度限制，开启人脸、短信双重验证，从源头减少盗刷风险。做好反诈宣教，引导孩子不点开陌生链接，不安装来路不明的软件，绝不和陌生人透露手机号、身份证、银行卡及短信验证码，不轻信免费领皮肤、高价收账号、线上抽奖等网络信息。重点提醒，但凡冒充公检法人员，以涉嫌违法账户核查为由要求转账、强制保密、不许告诉家长的，全部属于电信诈骗。密切关注日常动态，多陪伴沟通，了解孩子上网内容与网络交友情况，留意异常转账、大额消费、频繁和陌生人聊天等反常行为，发现问题及时核实劝阻，告知孩子遇到可疑套路，第一时间告知家长老师，不要私自操作转账，遭遇诈骗。

0: 骗，立即拨打110报警。为深入践行幸福教育理念，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近日北镇市正安镇九年一贯制学校党支部组织党员教师志愿服务队走进正安镇正一村，开展幸福教育进乡村活动，以教育温情赋能乡村发展，用暖心服务滋养乡土同心。此次活动是学校以党建引领赋能乡村教育、践行教育初心的生动实践，既普及了各类生活实用知识，有效解决了村民暑期育儿、日常健康防护等实际难题，也极大丰富了乡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切实提升了村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下一步，学校党支部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立足教育本职，持续深化党建引领作用，建立幸福教育进乡村常态化、长效化服务机制。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
0: 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联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胸部肋骨骨折，
1: 胸部外力撞击造成肋骨骨折。

0: 这么大动静，外面肯定知道。
1: 对，啊，少不是啊，哦，不对，现在应该叫你少主任了。我真没想到，所有手续办得那么快。
2: 不是咱们人心出去的人嘛，所以回来的话也都是熟门熟路。张院长，我觉得你挺忙的，好多事情不用陪着我。啊，这些天呢，我会尽快熟悉一下业务上的情况。
1: 好，有事找小何。
2: 没问题，没问题。范主任，出什么事了？哎呀，
3: 今天在检修别的电梯，维修工在操作室操作失误，电梯里有个肋骨骨折的病人，正好卡在这儿。
2: 里面有咱们的医生，
3: 有两个外科轮转的住院医，叫许燕山和米卡。
2: 电梯呢？修多久？
3: 维修部的说，大概半小时左右。
2: 先不要着急，试着联系上两个住院医，看里边什么情况。你们去准备应急的手术器材，知道吧？考虑到病人有可能会有血气胸的情况，准备传子针，把他病历给我拿过来。还有，联系普外的孟医生，还有急诊的魏主任，
3: 好，
2: 让他们准备派人接应。通知病人家属，准备手术通知单。
4: 好。
3: 许燕山，米卡，现在确认一下病人的情况。
0: 确认病人情况。呼吸急促，大汗淋漓，子干，面色苍白，情绪烦躁。医生，再呼吸一小时。天，怀疑肋骨骨折，但是没有大的创面，失血情况也还好。但是病人怎么会这么衰弱啊？医生觉得是血气胸。严重的血气胸会让病人的肺部迅速回缩。可是先从声音来听，没办法判断是严重还是不严重，但是肯定有新的出血点了。 还要等多久啊？再这么等下去，病人就危险了。
3: 胸膜腔穿刺，引流积血积气，减轻肺部高压，恢复肺扩张。手机没有信号，你手机呢？我手机电也不多了。
0: 外面的人能听见吗？现在病人很危险。
2: 那通视频电话。
3: 许燕山，邵主任要和你们视频通话。
0: 快看啊！

0: 有了，有了，有了！
1: 你们好，现在里面的情况什么呀？
0: 不太好，病人入院前遭遇
2: 撞击，怀疑有肋骨骨折，
0: 很符合血气胸的症状，现在已经陷入休克。
1: 手边有没有应急的工具啊？
0: 没有。
1: 能不能判断出来病人的休克和这个血气胸有联系吗？
0: 病人陷入呼吸困难，大汗淋漓，面色苍白，
2: 呼吸也消失。
0: 结合病例，如果真的有多发性骨折引起内出血的话，很符合血气胸的症状。
1: 你们现在别慌，一会儿我们会把这个电梯门撬开一个缝，递工具给你们进去进行手术。
0: 在这里吗？
1: 对的，胸膜腔穿刺，引流积血，把肺部的高压降下来，恢复肺扩张。我们会断了，
0: 没电了。
3: 那还要在电梯里手术吗？
1: 要手术，通知维修部门，现在别修电梯，千万不能让电梯震动。
3: 马上。

0: 你们手头上现在有工具了，穿刺手术做过吧？我就在这儿，有什么问题问我就好了。好的。你们俩在电梯里做手术合适吗？穿刺手术并不是很大的手术，
1: 可是就算是一级手术，我们这种资历的住院医也需要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万一出了问题，谁负责呀？ 可是如果我们不做，我们就这么眼睁睁地看死了。不是，我们也不知道病人有什么隐疾，万一手术中出现什么并发症，救回来了还好，要是没救回来怎么办？谁担责任呢？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我们不更担责任吗？ 配合你。

林珊，这不是你第一次实操，你之前也很成功，你在怕什么？你看着我，你是我们这一届最好的医生，无论是实操还是练习，我们是医生，我们是专业的医生，我们有能力，我们有责任把他救回来。 开始吧。

0: 真的不行，你看我们再等等吧。
1: 你帮我扶着他。是在第七跟第八个肋骨之间下沉，对吧？
0: 是，你得想好了。

0: 你们吓坏了吧？没有，忙着救人就忘了害怕了。现在交给孟主任他们，你们不用太担心。燕山，你表现得不错，
1: 应该的。
0: 你们做得很好，辛苦了。
1: 赶快去休息一下，一会儿主任医师还要问你们情况呢。何主任。
2: 你不用送我了，我自己打车回家很方便，你也早点回家休息。你好，你以后会明白，如果世界上曾经有那个人出现过。
3: 电影啊！老大，你。我的思路那么快吗？你们吹什么吹？

这么长时间也不知道打电话问一下，再不问都好了。想什么呢？

0: 这边是一个纯棉的，然后这边也是纯棉，然后这个是一个蕾丝材质的。
1: 嗯，
0: 对，我们这个也是一个有卡通图案的，然后价格也非常便宜。对对，你看一看是需要什么码数的，可以帮您找一找。
1: 行，我自己看一下。
0: 先生您好，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吗？
2: 吊带
0: 儿，吊带儿，来这边，这边，这边是我们的一个新款。然后您看，您是需要哪一种类型？有非常多种颜色，您要短款或者是长款，我们全部都有。
2: 普通的，普通的背心类的。
0: 对啊，这非常适合晚上穿，然后它也有聚拢的效果，非常好。
2: 就是，
0: 您看您比较喜欢哪一个款？
2: 我也不懂。
0: 那不您、
2: 就是、
0: 您先看一看，我帮您拿一点文胸。这边是我们的一个新款内衣，它是一个无钢圈的一个纯棉材质，您来摸没摸？它材质非常好。
3: 不是，我就要那种普通的背心，不是我穿的。不是，
0: 那么要不我们还有很多别的？
2: 不用不用，谢谢。
4: 先生再见，欢迎下次光临。
5: 欢迎，请问挑选。
3: 要个油条，再来一个，谢谢。
1: 我要油条。呀！
6: 哎，陈涛，你这么爱喝养乐多，要不大家叫你陈乐多吧？
3: 这叫饭后给肠道做运动。再说了，做医生那么辛苦，我的生活还不能有点甜吗？
2: 嗯，王明白，你听说了吗？今天上午就要开会宣布病科的事儿了。你们都谁报了什么啊？
6: 我报。
2: 严山就不用说了，有他在，我们都是陪跑的。只要一个人，就一个人啊！我只求别把我分到急诊外科就好。
7: 你为什么不想去急诊外科？
2: 急诊外科有个灭绝师太，所过之处寸草不生。
7: 什么事到你那儿说那么吓人？什么人到你那儿说那么害怕人呢？
2: 他是仁心医院的名人，你不知道吗？
6: 赶紧吃吧，开会要迟到了。
2: 不迟到的好。
8: 我要是分到了急诊外科，我每周都得喝一排。
9: 让他们今天下午就到各科去熟悉一下，你记得通知人事部门。
10: 好的。
9: 邵主任，
11: 哎，贺主任，
9: 已经来上班了。
11: 是，这不是周主任吗？他要走两个月，所以把他手上的病人分了我一部分，我要去熟悉一下情况。
9: 那回去啊，我去宣布这批医生的定科名单。
11: 定科名单是吧？能不能给我看一下谁分到我们科了？哈，沈外，能再加一个吗？
9: 再加一个。邵主任，神经外科已经是最大的科室了，以往两三年都留不下一个，今年还是因为你才有了这个名额。
11: 我知道，但你放心，我会亲自去跟张院长解释。
9: 那加谁呢？
11: 米卡。
9: 米卡。
11: 对，米卡。所以劳烦您受累，直接宣布就好了。谢谢你，我先去忙。
12: 贺主任，这能行吗？
9: 就按邵主任的意思办。
13: 啊，嫂子。
9: 小邢。
13: 哎。
9: 你今天怎么有空来看病人？
13: 啊，没有，那个我来找米医生。
9: 米卡。
13: 啊。
9: 估计他这会儿肯定在会议室，跟我来吧。

0: 新疆回来，哎，弄啥了？你伤好点了吗？
1: 啊，小伤，没事。哦，那个，给你。
0: 给我的？
1: 啊，
0: 什么呀？
1: 老弟，回一下，就是那个。
0: 中午一起吃饭吧。中午吃饭？为什么呀？
1: 就吃饭啊，就。
0: 我中午开会。
1: 那开会也得吃饭，是吧？就这么定了，你回去吧。
0: 走了。

0: 大家好，现在正式宣布定科安排。这次定科是根据大家一年以来专科的表现和各科主任的评价以及院办的综合测评来定的，希望大家到了自己心仪的科室。从今天开始，脚踏实地，再接再厉。下面啊，我宣布名单：张青青，中西医结合科。
1: 谢谢何主任。
0: 龚宁，消化内科。
2: 谢谢何主任。
0: 王宇，呼吸内科。
3: 谢谢何主任。
0: 赵小志，肝胆内科。
4: 谢谢何主任。
0: 苏薇，心脏内科。
5: 谢谢何主任。
0: 李可毅，儿内科。
6: 谢谢何主任。
0: 陈涛，陈涛。
7: 谢谢何主任。
8: 陈小燕，急诊外科。谢谢何主任。许岩山，神经外科。谢谢何主任。
9: 会不会我呢？我被分配到了哪个科室？
0: 你也在神经外科。
10: 谢谢何主任。
0: 大家都去准备一下吧。

0: 你不行啊！你管谁叫大伯？我能有你爸岁数大？谁家孩子？那你这玩游戏也太菜了吧！都三次都通不了关。你要是能把他过了，我请你吃甜筒。嗯。迎来金香香乐。
1: 真假？甜筒来，好。嗯，不吃你的了，大菜鸟。走吧。
2: 哎，看来感情不吉利。
1: 哦，收到。 就是前面那辆白色本田，江 ZR3620， 跟上去。本部，调整位置。
2: 收到。现在，收到情报，嫌疑人持有武器，注意安全。
1: 实时到。

0: 朋友们，这是我和严山请大家喝的。
1: 喝不下。
2: 没心情。哎呀，好了，熬个3.5载，年轻的组织，咱们再磨嘛。
1: 最可气的就是米卡，还跟我们装，结果自己出人意料的去了神了。
3: 不是，本来去神来就是一个人，我也没想到呀。那按说一个人的话，肯定是严山，对不对？哎，
4: 啥也别说了，到了神外，记得帮我照顾好严山，我在急诊怕是顾不上了。
3: 严山就在这儿，你跟他直接说吧。
0: 你戏怎么那么多呀？
5: 米卡，
1: 对，
3: 哎，宋主任。
5: 高兴坏了吧？邢克磊送你东西不要
3: 哦，谢谢贺主任。
5: 到了神外，别丢三落四的了。好，您吃吧。
3: 贺主任再见，
1: 再见。
6: 中午吃这家吧，我在停车场等你。
7: 金福路，
8: 车。有群众，先别动手。
9: 那么多管闲事儿，
10: 这是老头山。
11: 邢克雷把他的内衣送给你了，
10: 你呀、
11: 啊！哎，他为啥把内衣送给你啊？
10: 他知道啊，
11: 马上是，
10: 你我死不
11: 看什么
10: 绝招，你真的很勇气了。
7: 后面有尾巴。罗定，过来，师傅。

0: 干嘛？
1: 就阿姨，
2: 维卡来了。
1: 维卡，您来了。
3: 怎么样？从中下来了吗？
1: 下来了。邵医生让他的助手帮我办的，他亲自写的信给签证官。我们马上就要走了。
4: 是的，是的。邵医生呐，真是我们一家的恩人呐。他帮小马申请的那个什么什么基金，不但可以为我们付治疗费，还有生活补贴。
3: 我们母女俩呀，
4: 说什么感激的话都不够。

0: 你高兴下来，谢谢你，米卡，是你帮我争取了邵医生的关注，我这条命是你给的。
1: 你到那边呢，你就马上开始给我治疗，好啊。然后，阿姨英文不好，你就找我的同学，有什么困难，把他的联系方式给你，好吗？
2: 我也告诉你一个我的好消息，我丁克申外了，跟着邵主任。啊，真的？
3: 哇，我就知道你一定行的。
2: 太好了，真好，
4: 真好。
2: 文波，抄小路，帮我们去。

0: 邵医生，
1: 哎，看上去怎么样？你不舒服吗？
0: 没有，
1: 再养两天就好了，可以出院了啊。
0: 好的，谢谢。
1: 这个怎么样？
2: 这个患者蛛网膜狭长出血，在别的医院保守治疗了7天，恢复的不错。CT 显示血已经吸收了，第9天意识突然不清醒，送到我们医院。CT 显示，并未出现二次出血，
0: 也未梗塞。
1: 血压怎么样？
0: 高压病史。
1: 用的什么药？
0: 氨基己酸，0.9%的生理盐水，100毫升，稀释静脉滴注。
1: 0.9%。把血压控制在160到100之内，多卧床静养，开点止泻剂。注意低钠血症，3%生理盐水，可以口服，可以静滴。同时关注一下，可能会有蛛网膜狭腔出血后的脑血管痉挛，必要的时候扩血管治疗。嗯，
0: 好，
1: 好。

0: 是谁杀的？
1: 让开！
2: 让！
3: 什么情况？
2: 两人重症昏迷，一人头部中弹，一人头部重伤。
1: 张海，闪开！
3: 快进去通知省外会诊。
2: 快！
1: 全都给我去急诊外科。
3: 病人这么重要，是电话直接打到哨所的，可能需要会诊了。

0: 怎么是你们啊？我们的兄弟刚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出事了。
1: 快进去，快进去！
2: 头部受到剧烈撞击，开放性颅脑伤，当场失去意识，出血量很大，脉搏持续降低，体温不到35度。瞳孔不会等大，我估计是颅内现在有血肿。 这样，推去做 CT，
0: 通知手术室随时做手术啊！
3: 好。
0: 什么情况？
4: 患者头部中枪，失去意识，子弹未贯穿，自主呼吸19:12，脉搏低于正常值。
0: 是，中弹的病人是特警，刚才推走的是嫌犯。
4: 枪应该是自制的土枪，没有爆破声。
0: 希望子弹卡在颅骨，没有进入脑组织。
2: 先做 CT。

0: 为周生卫举证。是。还有，通知王主任，现在看来可能要同时开两台手术。
1: 明白。
0: 去了。
2: 医生，我同事怎么样？
0: 哪位是你的同事啊？
2: 特警，头部中弹，
0: 需要手术的可能性很大，你们要有心理准备。
2: 明白。
0: 怎么样？颅脑伤的病人一膜外血肿，大约有50毫升。中弹的病人 CT
2: 显示有异物进入脑组织，请心脑输血。
0: 联系王主任了吗？
3: 王主任还在手术上，其他能主刀的都还在手术中。
2: 多久下手术？
0: 巡回护士说最少要2个小时。
2: 那个，把硬膜外血肿的病人先推进去。
3: 等等，不是应该先救通道吗？
2: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3: 另一位病人的手术只挣更明显了，
2: 什么意思啊？
3: 意思就是我只能先开一台手术。
2: 那小赵呢？等，我弄他，他怎么弄？他怎么弄？
3: 新教官，现在两个病人都挺危险的，推进去不一定下得来手术台啊。
2: 让我们怎么办？
3: 不行的话，联系准院，你看一下现在附近的医院有没有可能做这个手术。
2: 不是医生，我兄弟是执行任务时候受的伤，他是被人命留的血。
3: 你怎么能让一个罪犯先进手术室呢？
4: 我是医生，不是法官，判断谁先做手术，我只看手术指征。
3: 你搞错了吧？你要先救的人是一个罪犯，你就算把他救回来了，他还给我枪毙八回了。
4: 这警察，给我注意点。这什么地方？医院？有其他病人，控制好你的情绪。我再跟你说一遍，我是医生，不是法官，我只管救人，不管判案，别影响我们工作，知道吧？
3: 好。
2: 等会儿，不是你要救的人是罪犯，你把另一个中弹的病人的片子给我调一下。颅内压上来了，有脑疝的风险，手术指征也明显。
5: 两台手术一起开。
6: 啊，谢谢。现在，附近有条件接受小超手术的医院在20公里以外。
5: 我也问了，现在这儿放监控的。
7: 通知手术室麻醉室准备啊，快点。
5: 贝尔特家属在吗？
7: 我们现在决定两台手术一起做，需要家属签字，家属在吗？
5: 他母亲。
0: 也在手术。未婚妻，不行，未婚妻在法律意义上来讲还不是亲人，她能担这责任。我是队长，我可以负责，我们警队也可以负责。一会儿你来签字。
5: 拜托。
8: 我会尽力。你说邵主任为什么要两台手术一起开呀？要是出了事儿，怪到院里怎么办呀？
9: 邵主任既然这么决定，肯定有他的道理。再说了，在制度和生命之间，当然生命不大。

0: 准备好了。好了。
1: 怎么样？病人的身份体征平稳吗？
0: 平稳，好的。
1: 病人姓名？
0: 葛小超，26岁，头部中弹，异物进入脑组织，
1: 悬吊皮瓣。

头皮打开了，上座，启动。

0: 放心，心情啊。我要进炉了，注意血压。
1: 炉要降下来了。
0: 神经外科的手术是所有手术当中最优雅的，一定要稳、精准。好了，出血的情况止住了，做得不错。
1: 不要下来了。
0: 枪和子弹的情况搞清楚了吗？
2: 是自制枪械，用的是铁弹。
0: 找到异物。好了，经急组织止血。
3: 是。
0: 张扬，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
2: 邵主任，暴露完毕，准备吸出血虫。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迪，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听诊器，
6: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7: 超级任务完成。
8: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镜头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启新城专栏今天播出，深耕文体旅融合发展，擦亮英雄城文化品牌；
0: 党旗飘飘专栏今天播出，党建引领聚同心，石榴花开满西长。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锦州既有镌刻初心的英雄底色，又有山海铺就的锦绣风光。近年来，通过文体旅深度融合，不断向全国人民传送真挚温情的山海邀约。今年上半年，市文旅广电局紧扣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总目标，严格落实市委市政府各项部署要求，创新打造城市文旅业态，持续擦亮英雄城市锦绣之州城市名片。
0: 今年以来，我市持续开展专业艺术院团公益惠民演出，创牌打磨精品剧目《人民的苹果》《石榴正红》，原创舞蹈《守望》《古塔风华》亮相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群众优秀舞蹈作品展演，新编《锦州通史》进入终审，即将出版，多部短视频获国家级、区域级奖项，成功举办千年古塔狂欢夜活动，创新推出百姓身边的方寸舞台演出活动，八家场馆延时开放，切实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圆满完成四普省级验收，新发现文物遗存392处，完成1.4万件馆藏文物盘库，10个非遗项目跻身省级名录，成功承办全国跟着电影赏非遗启动仪式等重大活动，并推动北方镇山文化生态保护区入选省级创建名单，构建起文化遗产活态传承新生态，积极推动全市14个重点文旅及配套项目建设，其中笔架山庄酒店、全民帆船帆板运动休闲观光综合体两大文旅项目已完工开业，与省博物馆合作打造辽博首座锦绣工坊，统筹全市文旅与教育资源，设定核心研学点位22处，打造古塔公园新春市集、义乌驴山夜游、奉国寺辽代演绎、易县老站房记忆沉浸式实景演绎、辽西郡文商旅综合体等新业态，打造推出 G230 北方镇山公路，沿线布局红色

0: 文旅、镇山服务地、滨海公路三类主题驿站，借力东北超赛事流量，推出九大景区专属免票惠民举措，也留期接待东北超游客 14.55 万人次，先后赴哈尔滨、长春、上海等多地开展推介活动，携手辽台搭建东北超锦州话解说专场直播宣传平台，全方位展示锦州优质文旅资源、非遗民俗文化及特色农特产品，成功举办辽宁省第二届国际海洋冰雪季、2026国际冰上帆船公开赛、东北三省速度滑冰邀请赛、冰上龙舟公开赛等一系列冰雪赛事活动，持续加快冬季文体旅商深度融合发展，打造锦州市足球联赛，承办第三届辽宁城市足球联赛锦州赛区，夯实青少年足球培育体系。市文旅广电局将持续深挖锦州特色文旅资源，不断丰富优质文体旅产品供给，用多彩鲜活的文旅答卷书写锦城高质量发展全新篇章。党建引领聚合力，民族团结润民心，古塔区宝安街道西长社区立足多民族聚集实际，以党建为核心引领，盘活各类文化阵地，常态化开展特色文体宣教活动，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日常，浸润人心。在古塔区西长社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公园，社区少北武术队精彩展演，动作舒展流畅，居民们驻足观看，热烈鼓掌。园内设有16亭、政策宣传栏等设施，既是群众休闲健身的好去处，也是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的户外课堂。社区还打造了民族风俗馆，馆内集中展示满、回、蒙古、朝鲜四个少数民族民俗文化，工作人员现场讲解民族文化故事，让居民近距离感受多元民族文化魅力。该展馆自建成投入以来，已累计接待群众2000余人次，成为辖区普及民族知识、增进文化认同的重要窗口。
1: 我作为一名老党员，深切感受到社区党委工作的扎实，服务暖人心，时时处处的为居民群众解决急难愁盼的问题，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活动拉近了邻里的距离，社区治理工作越做越好，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志。今后我会紧跟社区党委的步伐，积极参加志愿服务活动，发挥老党员的余热，在全力配合社区工作，为建设和谐社区出一份力。
0: 此外，社区配套综合活动室、排练厅，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持续开展。综合活动室内笔墨飘香，丝线翻飞，居民们一同参与刺绣、书法、国画工艺课堂，大家以传统技艺拉近彼此距离。一旁的排练厅内，少数民族舞蹈队加紧排练，各民族居民同台起舞，用灵动舞姿诉说民族交融故事。
2: 那多年来呢，我们社区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凝聚各方力量，那立足实际，推动多民族互嵌式社区环境的建设。那依托网络化管理及意识协商、共建共治、志愿者服务等平台的搭建，把基层治理贯穿进了民生服务的全过程。那今后呢，社区党委会继续用好党建引领这把金钥匙，解决好各族居民身边的关键小事。
0: 西长社区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作用，扎实推进互嵌式社区建设，以文化交融凝聚民心，以精细服务惠及民生，持续擦亮社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品牌。
3: 持续强降雨天气过后，田间土壤湿度大，空气湿度高，农作物病虫害发生风险明显上升。为稳定花生长势，保障稳产增收，近日易县组织农技专家深入花生产区田间地头，开展雨后技术指导服务，精准指导农户科学开展田间管理。
4: 在易县巨梁屯镇八家子村花生种植地块，记者看到趁着晴好天气，农户们正抢抓农时，有序开展追肥、药剂喷施等田间作业。农技专家穿梭田间，仔细查看花生植株长势、根系发育情况，细致排查。

0: 病害虫害隐患，结合地块伤情、苗情和近期天气变化，为种植户讲解雨后花生中后期管理关键技术要点，手把手传授科学管护方法。
1: 今年雨水比较多，花生嘛最近比较犯病，然后吧有虫害，还有花生秧比较高，然后我不懂得怎样管理，今年第一年种花生，然后呢田间那个老师来进行为我指导，然后呢我明白了很多，也学习了很多。
0: 精准及时的农技指导，贴心的现场服务，切实解决了种植户的燃眉之急，让农户田间管护更有底气。不少新手种植户在专家的指导下，更是理清了管护思路，掌握了实用技术。
2: 啊，利用这几天的春耳期，抓紧田间管理非常重要。主要呢从四个方面大家要加强。第一个呢是防病，主要是防那个叶斑病、根腐病啊、白尖病，还有果腐病，针对各种病状，采取共同的防治措施。第二个呢是防虫，就是把长效和速效的加在一起防虫。第三个呢是非常关键的，就是防土长，啊，花生的土长啊，由于雨水多，更有利于促进花生土长呢，就会造成花生产量，影响花生产量。所以说呢，一定要把防土长这块要加强。第四个呢就是雨后啊，就是抓紧趟地，散伤，同时有条件的呢再适当的堆肥。
3: 夏季夜间火灾风险高发，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消防通道堵塞等隐蔽隐患突出，为全力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压实各方消防安全责任，7月20号晚，我市多部门联动开展全市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25个检查组同步下沉全域排查，市级县区分层督导，从严整治各类消防安全隐患。
4: 本次集中夜查聚焦群众身边高频安全隐患，重点推进电动自行车规范管理、消防生命通道畅通两大专项整治。执法人员重点排查高层住宅楼梯间、楼道、安全出口等关键区域，严查电动车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行为，清理楼道堆积杂物，拆除阻碍逃生救援的防盗窗、铁栅栏，整改长壁式防火门、形同虚设等问题。同时针对宾馆、商超、养老机构、沿街酒小场所，重点核查消防车通道、登高操作场地使用情况，严厉整治车辆占道、私设路障、杂物堆堵等挤占救援通道的违法行为，全方位清除消防安全盲区死角。
5: 安全无小事，不光自己要做好，以后我要会提醒身边的邻居，共同维护好小区的居民环境和消防安全。
4: 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坚持严格执法与宣传劝导相结合，在古塔区检查现场，消防人员逐楼逐层排查隐患，现场劝导居民摒弃违规充电陋习，逐项核查小区消防设施、电气线路、疏散通道是否达标，对存在隐患的点位现场下达整改提示，约谈物业负责人压实主体责任，要求常态化开展夜间巡查管控，同时结合典型火灾案例开展现场宣教，普及消防安全法律法规和自救常识。
1: 以前呢，确实有不少图方便的，把电动车都往楼上推呀，完楼道堆东西，晚上看着确实也挺担心的。完这次呢，消防夜间来检查呢，检查的我发现特别及时，现场给我们讲了很多真实火灾案例。
4: 据了解，本次夜查实行台帐式闭环管理，轻微隐患当场清零整改，疑难隐患建档立项、限期督办、跟踪复查，重大隐患移交行业部门联合处置，确保隐患整改见底见效。
6: 此次夜查行动主要是落实畅通生命通道专项整治行动和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防范治理工作，按照国家、省市统一部署，严查电动自行车违规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以及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等问题。我们通过集中夜查、现场宣教、当场改正的方式，促使单位和居民养成良好习惯，打通生命通道，消除消防隐患，提高群众安全意识，让大家住得更安心。
4: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健全多部门。

0: 联动巡查机制，常态化开展错时突击检查、隐患曝光和整改回头看，持续净化社区消防安全环境，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7月25号，临河区后生听见音乐节火热开启，律动的音乐与街区特色市集相融，为市民打造一处夏日休闲打卡地。当天下午五点左右，后生艺术工厂逐渐热闹起来，舞台灯光次第亮起，乐队轮番登台演绎曲目，舒缓的旋律、动感的节奏在街巷间回荡。不少市民早早来到现场，大家开始跟随音乐律动，沉浸在现场氛围当中。
2: 第一次来后生街参加音乐节，现场氛围特别热闹，有音乐演出，还有各种特色的摊位可以打卡。暑期有这样的好去处，不用走远就能感受浓浓的烟火气息，体验感真的很不错。
1: 街区两侧特色摊位有序排布，前来打卡的市民穿梭其间，一边感受音乐节的火热气氛，一边挑选自己喜爱的小吃、文创产品。大家齐聚后生街，一起感受老街独有的夏日魅力。
3: 依托后生街特色市集资源，把音乐演出、特色摊位进行有机结合，当下正值暑期，希望为市民、青年、游客打造一处夏日休闲打卡地，以文化活动激活街巷活力，汇聚烟火气息，进一步擦亮临河区后生街特色街区名片。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好了，全体组织止血。是。哎呀，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
1: 少主任，暴露完毕，准备吸出血种。
0: 血量突然变大了，是不是中了？你们接手用神经巡航看一看，颅内是不是还有疑似的弹药？
2: 是。
0: 啊，我先过去。情况怎么样？
3: 主任，你看。
0: 放心，麦登，这种血统过滤，这血量太大，轻了，很糟。别慌，我来。
3: 这样止不住血，不行。
0: 用填压法，凝胶海绵，全掉止血。
3: 主任，病人血压一直在降，补充血浆。
4: 这是动脉血管瘤吗？为什么术前的 CT 上没有看到？术前还来不及做血管评估
0: ，CT 评扫也不能了解血管情况。主任，我们这里发现了一个动脉血管瘤，我现在过不去，你们先把这血压稳住，别让这个血管瘤破裂。
5: 好。
4: 但用血不够了。
0: 还有多少毫升血浆？
4: 还有200毫升，
0: 让血库备血，让米卡配合您进行颅内动脉瘤加必术。
5: 收到，
0: 让血库备血。
4: 好，
0: 准备动脉瘤夹。米卡，暴露动脉瘤进行段，做临时阻断。
4: 是。
0: 临时阻断不必要，万一血管瘤破裂的话，可以随时临时阻断。
4: 好，
0: 分离动脉瘤周边，显露动脉瘤井。
4: 是。

0: 树主任被雨雪止住了，曹科长让你来吗？啊，把血肿吸干净啊，回去看一下咋地的。
1: 好了，
0: 动脉瘤痂壁成功，没有破裂，血肿清理干净了吗？
1: 已经处理好了，
0: 准备关炉吧。
1: 是。
2: 两台手术都很成功，但病人出来之后呢，还要送到 ICU 去做进一步的观察。你们的心呢，暂且可以放下。还有一个情况，我给你交代一下。做手术的时候，我们发现小超的颅内有动脉血管瘤，我们做了处理，但是有没有后遗症不知道，要看他醒了之后的状况。
3: 时间是我们太短了，对不起。
2: 我是医生，我做决定是基于我的能力和判断。 你是警察，咱们立场不同，所以难免出现之前的情况，这没对错，不用跟我道歉。
3: 谢谢。

0: 怎么就你一个人了？
1: 我让他们回去了。
0: 你在这守着也没用， ICU 是不能探视的。
1: 知道。
2: 你还没吃饭吧？谢谢。
0: 吃点吧，你肯定一天都没吃东西了。
1: 嗯。尚医生做出选择那一刻，我心里面其实和李念一样愤怒。那些王八蛋杀人放火、贩毒抢劫，而小畅。

0: 们队里面最好的狙击手。
1: 你拼了命去抓这些恶人，
0: 他有什么办法？我们是警察，我们是警察。
2: 我们也没得选。
3: 医生有希波克拉底誓言，
2: 其实是在正义和仁慈的面前，我们也不能直接的、主动的、有意识的杀死一个病人，在生命面前仍然平等。作为医生，我始终如一的尊重生命，而你作为警察，你维护了法律的尊严，你做到了。
0: 我可以理解你们的行动。你知道吗？小超原来是职业的射击运动员，本身有机会可以进国家队，但是警队需要人，他义无反顾的去来当警察。起初他体能不好，差点被退回去，我就一直带着他，鼓励他，他才坚持下来。
2: 他留在猛虎，他肯定觉得特别骄傲。
0: 但是我当时放弃的话，说不定是件好事，至少现在不会这样。今天出任务之前，他还跟我们说，说他马上要结婚了，邀请我们喝喜酒。所以下午我站在那儿，我就在想，要是被送进去的人是我，那该多好。
2: 我觉得小超想的是和你一样的，他绝对不希望被送进去的人是你。
0: 自打我穿上警服的那一刻，我就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可是真看到他变成那样，还是有点接受不了啊。
3: 我小的时候啊，有一套医生的玩具，然后我就每次都搬家家的时候，当医生小朋友们就来找我治病。
2: 我想长大以后我就真的要当一个医生，我要把全世界的人的病都治好。可是真的长大了，也真的当医生了，你发现好多事情都无能为力。我实习的第一年高速车祸，一家三口一个都没救回来，我当时又自责又无助，但我后来想，我还是得继续当医生啊，这样我才能救更多的人，治好更多人的病。你也一样啊，因为你们才会有更多人变得更安全。小超的事儿已经尽力了，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让自己振作起来，然后相信我们，手术成功，小超也会醒的。
0: 谢谢您，熬了一夜还要陪我聊天。
3: 没事，我熬习惯了。我今天这上夜班的，我以前第一年实习的时候值夜班，那个时候特别不适应，就总给我妈打电话，
2: 然后我妈也会半夜会给我打电话安慰我呀，问我这儿问我那，我后来就觉得不能再告诉她了，弄得她也睡不好觉。我后来就不跟她说我的值班日期了，我也不想让她担心。你呢？你们这样家里人会更担心吧？
0: 我家人都不在国内，从这行也不太方便出国，所以一年见不了几次。
2: 所以你更需要好好的守护自己，这样才能让身边

0: 怎么可以这样操作呀？
1: 是啊，这该如何处理呀？
2: 几位，还有什么看法？
3: 作为省外的前主任，尽管我现在接替了副院长的职位，对于邵主任的做法感到非常震惊，不免也对省外的前途产生了忧虑。我们经历了10年，才让人心省外这块牌子在全国响当当，我不希望看到有人用激进冒险的方式毁了它。
2: 老郑啊，也没那么严重，两台手术毕竟都没出问题。
3: 张院长，你说说看。
4: 确实啊，医生在处理病人的时候啊，同时也要兼顾医院的刑侦制度。
5: 嗯，院长，我可以说两句吗？
6: 可以。
5: 我就是配合邵主任手术的一个小医生，我们没有太多经验。我也知道在这种场合其实我没有资格发言，但是我还是想说一下我的感受和一些想法。来人心外科是我从学医开始就有的梦想，这里的每一个医生都非常的优秀，我觉得自己只要勤奋再勤奋就可以穿上这身白大褂。但是到了昨天，我有了更深的理解，如果因为规章和制度，医生就要在两个生命之间二者选其一，那我们学医的初衷是什么？整个手术的过程我都参与了，我相信邵主任是在非常有把握的情况下做出了这样的决定，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医生真正的专业和真正的胆识，也是省外可以成为人心最大的招牌的原因。我想这个法案，
2: 这位小医生理解得很明白，医生在职业选择上必须是生命第一，病人第一。今天上午是特警大队跟我们贺主任那边联系，说是要给我们省外送锦旗，这就是病人对我们的肯定。我们所有科研技术最终都是为了治病救人。
7: 咱们坐那儿吧。
8: 妈，看上来
9: 好像坐那儿吧。
8: 对啊，哦，
9: 神外的是不是？
8: 对，酒店就在那儿。
9: 看着看，是神外的吗？
8: 是神外的吗？
9: 那是神外的。
10: 真奇怪，昨天整个医院都说咱们神外太设事了，今天都在夸咱们。
11: 你看，我都听说了，你在院长会议上舍展群儒，
12: 太厉害了。
13: 我这要就事论事，妈。
12: 这个。
13: 能不能吃你自己的？这样夹来夹去的，多不卫生啊！
11: 我还没动筷子呢。
12: 你看，你这投名状一递，深得了邵主任的心呐。
13: 我也不是为了讨他的心才说这句话的呀。
14: 何小小，你知道什么呀？米卡就是个耿直 girl， 说白了就是个大傻妞，你都不了解他，瞎说什么呀？
13: 说谁傻？
12: 就是。
13: 开玩笑，别怕啊！谢谢你，
2: 没事。小马，小马，当你申请了一个国内的医疗慈善基金，可以帮你分担一些生活费。
5: 叶小满，你在国外好好的，
13: 你等我好好的去，好好的回来，听见没有？你看，没有我给你做饭，你可别整天吃泡面啊！你不行就去你们医院食堂吃。哦，你上次那个房租付到月底了，你赶紧找一个同事帮你分担一下，知道吗？别老让我担心。
5: 你在国外继续做饭。

0: 我给你弄个公众号，你就把照片铺上去，说不定你还能当网红呢。
1: 啊，我加油。
2: 小婉，嗯，咱们走吧。
3: 走，
2: 嗯，
3: 走了。
2: 慢点，慢点。再见，
0: 拜拜。
4: 回去吧。

0: 他不是省外新来的专家邵雨涵吗？
1: 这么厉害啊，才来几天就把人家小姑娘挖过了。
0: 他被院长叫去问话了。
1: 可不嘛，气不顺吧。
0: 哎，不好意思，借过一下。
2: 我没有气不顺。有情绪呢，难过一分钟就好了。一会儿进了办公室，千万别这样。
3: 邵茹，
4: 江医生，这个是检查报告八床的签字。我听说米卡被邵主任骂哭了。
5: 怎么回事？
4: 我刚刚路过急诊，听他们说看见米卡一直跟在邵主任身后哭着进的电梯。
5: 这新科主任这脾气啊，你真是难琢磨。人家米卡刚在院长面前帮他说了话，他转过头就不讲情面。
4: 我看呀，这样的话是让米卡离他远点吧。
6: 说对了，
7: 是的。
6: 克雷，
8: 好的。
6: 啊，那个明天市局啊有个宣传方面的会，你去一下了，就算给你放一天假。
8: 这事儿谁去都行，我还是去医院照顾小超吧。
6: 小超又怎么了？
8: 醒了以后闹意见，把人家护工全轰走。
6: 为什么？
8: 嫌人家护工是女的。擦身吧，
6: 人家护工什么没见过？哎，他未婚妻呢？
8: 照顾他母亲。嗯，
6: 那就换一个男护工吧。
8: 可别介啊，这要找个男的，不得把房子拆？还是我去吧。哎，
6: 小超能好过来，我也就安心了。
9: 米卡。我没有换洗衣服，你帮我找一下呗。
0: 你自己打开柜子自己找啊。
9: 嗯。哎，最近舒文波有什么新动态没有呀？
10: 我又不是舒文波，你要问自己问舒文波去啊。
9: 不是，你最近这是什么品味啊？为什么要买一个男士的老头衫呢？
10: 那不是买的，那是邢克磊还我的。
9: 邢克磊还你？
10: 不是那天紧急救援嘛，我就拿我的那个吊带给他包扎，然后
9: 你拿什么给他包扎？
10: 我吊带。
9: 你拿吊带给他包扎？
10: 那紧急情况，那我是不是手边有什么我就拿什么？
9: 哦，那也就是说你现在有一件他的老头衫，他有一件你的小吊带，你们俩这定情信物够别致的呀。嗯，说实话吧，你是不是对他有非分之想？不给。
10: 我跟你说，我现在有舒文波的新动态。
9: 你不说你不知道吗？
10: 哎，我现在有了。
9: 衣服给我，还给你。
10: 闭上你八卦的嘴。听我说啊。舒文波最近经常去医院。
9: 他生病了？
10: 不是他生病了，

0: 他同事小超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受伤了，还挺严重的。但是小超的家人呢都不在身边，所以他们几个就轮流在医院陪小超。
1: 明白了，那我有新的行动方向。
2: 你真是我的亲生朋友，以后有这种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
0: 你占谁便宜呢？什么叫亲生的？
2: 你打我！

0: 你是不是在等到他出殡的时候再来啊？喂，听见没有啊？
1: 你好，请问你是五号床吴建国的家属吗？
0: 我是啊，怎么了？医生要给你父亲做检查了，麻烦你也听一下。还有，不要在病房里打电话，会影响其他的病人休息。如果您要打的话，出去打。
1: 哎，医生啊，你们能不能快点儿？我跟你说，我爸很不舒服的。
2: 他要有什么事儿，我要找你们医院的。以后遇到这种情况，少跟病人家属起冲突，
3: 那影响别的病人休息啊。这种事情有护士去说呀，月度考核还有病人满意度这一项的，你给自己添堵。
2: 指标没问题还好，血压有点高，开点降压药，血压降一下，监测颅内压，否则做不了手术。
4: 好，小小，那个二十七床和二十八床的病人可以转成二级护理了，然后嘱咐他们的家属可以做一下手部的按摩，好吧？然后这个给你，是来找你的吧？
5: 应该不是吧？
4: 都跟你挥手了，哎，他是不是那天追你到会议室给你送礼物的人呀？是一条罗汉山，
5: 是假。
6: 你又来干什么？看你医生这状态，应该是没男朋友吧？
2: 没男朋友犯法？ 他们找你算账呢，你给我老头事儿是什么意思啊？啊，弄得大家都笑话我。这有什么可笑的？神经病才送别人老头事儿呢，你给我结业证就给我结业证，报个老头事儿在里面。
6: 买到了。那个，超在哪个病房？
2: 他转普通病房了，我带你去看看。
6: 好。
7: 你小子恢复的不错，才一周就能说话了。医生还说呢，不愧是特警，身体素质过硬。
8: 妈，我要快点好起来。嗯，很快就好了。小夏，你怎么过来了？
7: 哦，我们电视台听说了小超的事迹，特意让我代表栏目来看看小超英雄。小小点声，他还没彻底恢复好呢。怎么还带这么多东西啊？
8: 那我放开。
7: 来来来，让我帮你。嗯，有空吗？可以一块吃饭。不，我这儿还忙着呢，我得照顾小超，吃饭。
8: 没事，那没事，我跟你一起陪着，我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帮着做点。
7: 不用，你没什么可以做的。谁说没什么可做的？现在，别动，扶手。好呀，那现在有时间吃饭了吧？我刚想起来，我一会儿还要训练呢。
6: 把人家送回去。
7: 那好，好吧，走吧。祝你早日康复。有事儿就给我发微信啊。这怎么发微信啊？发微信。
8: 你怎么还跟着我呀？我现在回警队了。
7: 巧了，我也要去。
8: 你上回采访不是去过了吗？我回警队还是训练，跟上回一样。
7: 谁说我去看你训练了？我要去站好队。
8: 好队可没空。
7: 谁说的？<咳>
0: 喂，郝队。
1: 你好。
0: 我是小夏。

0: 那个今天栏目开了个策划会，有点素材想找您聊一聊，我现在方便过去吗？
1: 啊，方便方便，但是时间不能太长。
0: 好嘞，一会儿见。走吧，
2: 上车吧。你自己小心点啊。
0: 那您慢点开，我害怕。
2: 哦，好。

0: 你说这舒文波是不是缺心眼？人家女生都那么主动了，真想孤独终老。
1: 哎，你别笑。
2: 哎，哥，我妈还好吧？
0: 一切都好，这事儿我也没跟她说。这个胳膊是擦了吧？
2: 啊，不用了。
1: 什么不用？你跟我客气什么呀？都是男的。
2: 大哥，真不用。
1: 什么时候称你大哥了？
2: 不用了。哎，
1: 啊，怎么？
2: 头，
1: 头疼啊？迷上，迷上。
2: 我找到你了。
1: 头疼。
3: 我去找邵主任，再做一个脑部 CT。你去接轮椅，快。
1: 好。
4: 不好意思，请您让一下。
5: 我们是个病人有紧急状况，所以走的是急诊通道。
6: 急诊通道？我看你这穿个白大褂，这个病人是走后门吧？
5: 我们是按医院的规定来的，请您理解一下好吗？
6: 理解？谁理解我？你看看我太太这手摔断了，等了2个多小时了。
7: 好了，等这么久了，让他们先进去吧。
6: 那不行，你这手等了那么久，万一接不上，谁负责？
5: 这位先生，我的病人做的是开颅手术，这样行吗？让他们去做检查，我留下来陪你解释，好吗？
6: 哎，说不行就不行，
1: 别动手！
6: 我还奇了怪了，恶人先告状是不是？家贼还有理是不是？你是不是想动手啊？哎呀！
3: 我现在就先送小姐去检查。
6: 哎，快来看呀！
8: 医生，
6: 主动加塞。
5: 没事，
9: 我不是那么弱不禁风的人。
1: 嫌弃我？
9: 没有，真没想到有生之年还会来一趟派出所。
1: 就是配合民警说明一下情况，没什么严重。
9: 嗯。
1: 要是有人找你麻烦，你告诉我。
9: 好。
1: 啊，我送你晚上啊。
9: 不用了，正好有车。那我先走了，拜拜。
1: 怎么这么正好啊？
4: 叔叔走吗？
10: 走啊走啊。

0: 这是病人对你的投诉，这是医院对你的处理决定。你有什么疑义？其实投诉没那么要紧，但是这件事情在网上引起了讨论，它直接影响我们医院在年底精神文明建设评选活动中的影响，有可能进不了全省前三。
1: 我承担这样的后果，我只是想知道这样的处理，调去急诊外科是邵主任的决定吗？
0: 这是医院的决定，邵主任没有异议。
1: 明白了，何主任，谢谢。

0: 怎么样？
1: 快看，要去急诊。
0: 这么严重？
2: 没事儿，医院就想让我多锻炼锻炼嘛。我不是可以跟你换班了吗？我进去收拾东西了啊，没事啊。
3: 你长本事了，都上热搜了，啊！我万万没想到，你就是这样为特警队争面子的。
0: 那网上都是瞎传的，你可不能信。
3: 你还敢狡辩啊？特警在仁心医院与人打斗，嘴在别人身上，说成什么样就会变成什么样。
0: 那这事又不是我引起的，怎么成我打人了？
3: 你别忘了，你是个特警。我知道，你都是为了小超，可你平时。不是这么不冷静的人呢、啊。
0: 我没什么好解释的。
3: 你这一上热搜啊，领导们都理解是怎么回事，可是广大网民呢，你能一个一个的去解释去说吗？作为一名警察，就要更加严格的要求自己，我们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个人，是代表了整个警队。
4: 我错了。
3: 行了，这几天你暂时不要去医院了，免得有人恶意人肉你的身份。
0: 那小超，
3: 你以为特警队除了你就没别的人了？我安排其他同事去照顾他。明天有一个兄弟城市的特警队要来向咱们猛虎突击队交流学习，封闭特训，你去带队吧。
4: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那这个呢，必须注意颅压是不是太高了。
1: 邵主任。邵主任。

前方50米有2张 A4 纸，1张有环数，1张没有。假定有环数的是劫匪，没有环数的是人质。你们每个人只有1次机会，所以必须命中劫匪。 这是我国研制的精度狙击步枪，它的精准度和俄罗斯的T5000不相上下。

你们每个人要对枪有感觉，做到人枪合一。

0: 小马，米塔睡了吗？没有呢，你刚刚回家，然后收拾收拾，洗了个澡。
1: 你怎么了？听声音状态不怎么好啊。没有啊，我可能没吃饱吧。
0: 是不是太累了？沈佳压力特别大吧？
1: 嗯，是啊。沈佳学的东西太多了，肯定压力不小。你还好吗？
0: 我在这边一切都好，你不用担心我，你自己照顾好自己啊。嗯，好，你照顾好自己啊。乖乖的。那我不跟你说了，我早点休息了。晚安。
1: 啊，哎。

0: 对，
1: 兄弟，对，烧怎么样？
2: 挺好的，今天拔了导流管，医生也说了，各方面测试都不错。
1: 啊，
2: 这是什么呀？给他们做训练方案了。
3: 最近南方的黄金加工厂总发生恶性抢劫事件，针对这个做个方案。
2: 哦，那你先忙，我先回去行不行？
1: 啊，哎，那个，看没看见其他人？
2: 其他人没有啊，现在队里就我一个人去了。
1: 不是咱们队里的，那谁？
2: 谁呀、啊？就我一个人啊！医院除了我也没别人。
1: 真傻家。

0: 二哥，二哥，二哥，醒醒！二哥，二哥，二哥，你有没有看到他昏倒了？
1: 看一下。怎么样？这个病人瞳孔散开，然后呼吸和心跳都减弱。
0: 你是哪个科的医生？
1: 我今天心调来急诊的，我叫米卡，自己就诊。
2: 什么情况？
0: 哦，周医生，这是新调来的医生米卡，病人在外面晕倒，有心脏病史，现在心跳和呼吸短促。
2: 心脏病怎么送到急诊外科的？
0: 他手割伤了，心脏病是在复诊室突发的，
2: 像是心梗。做心电图上心电监测，米卡，你给他吸氧，妈妈，开放静脉通道。
0: 好，
2: 来，准备扩创。
0: 先生，叫什么名字？先生，
2: 患者意识模糊。
0: 糟了，病人失颤。
2: 准备除颤仪。
0: 是。

0: 心跳有了，
1: 太好了！
0: 病人再次失常，
1: 继续
2: 300加2。

0: 不行了，心跳恢复了。哎，怎么了？别动，先生，
1: 放松一下，
0: 我们在救你。跟你说，你别动，先生，你突然皱了，我叫魏主任来看一下。
1: 魏主任，
2: 病人怎么样？
1: 心跳有了。
2: 多少？
1: 178，血压是71/42。
2: 用了什么药？
1: 注射了2支可卡龙。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锦州湾机场“湾游引力一起飞翔”航空研学活动迎来第11期；市民夜校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公益培训，点亮锦城夜间生活；跳绳世界冠军陈小林、蓝炳旺走进我市，为本地青少年开展跳绳专项授课，助力我市青少年体育发展。北镇市沟帮子街道9年一贯制学校小学一部组织开展红色堡垒育新人爱国活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一周突破连奖旗。
0: 近日，锦州湾机场“湾游引力一起飞翔”航空研学活动迎来第11期，31名孩子们在家长的陪同下走进机场，在民航场景中开启一场集知识、实践与趣味于一体的航空探索之旅。
2: 在值机大厅，孩子们亲手打印专属研学登机牌，学习特殊旅客服务流程。在安检区，他们化身安检小专家，体验搜身检查与违禁品识别。在飞行区，机场自主研发的驱鸟鹰引发阵阵惊叹，跑到周边场道维护与驱鸟知识讲解，让抽象概念变得生动。消防应急演练环节，机场消防车辆3分钟紧急出动，快速响应流程，令在场家长直观感受民航安全效率。机坪观摩中，孩子们近距离观看客机降落、入位及地面保障全过程，并实操体验机务指挥手势。航模制造工坊内，亲子协作拼装电动飞机模型，同步解锁飞行原理。阻力伞挑战赛与消防员拔河比赛，则让团队协作与拼搏精神在欢笑声中生根。据介绍，该研学活动以常态化开展，每期报名均十分踊跃，家长对航空职业体验的实践教育价值高度认可。活动不仅填补了校外素质教育的蓝天课堂空白，也为民航强国战略下的职业启蒙与人才储备搭建了桥梁。
3: 我的理想就是一名飞行员，飞行员是一种神圣的职业，因为我喜欢瓦蓝天空，还有洁白的云朵。
4: 这是我女儿第一次走出课堂，走进实践，这么近距离了解航空知识和安全常识，对他来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体验。我真的感觉到了我女儿的好奇和专注。
2: 下一步，锦州湾机场将持续优化研学课程，以真实场景激发青少年科学探索精神，让航空梦想在更多孩子心中起航。
0: 市民夜校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公益培训已走过10个年头，开设的多元课程覆盖了不同年龄段的市民群体，学员们在这里坚持学习、交流互助、投身志愿，普惠公共文化服务，不仅点亮了锦城夜间生活，也持续绘就了全民参与、浸润心灵的城市美育新图景。
5: 今年的市民夜校开课以来，吸引了不同年龄段、不同职业的锦州百姓，大家呢怀着对美好的向往，相聚一堂，在各类的课堂中解锁生活的新乐趣，追寻自己有个艺术的小梦想。那么接下来呢，就请跟随我们的镜头，共同来感受这场全民可及的艺术盛宴。
6: 傍晚5点半刚过，在位于市文化艺术中心的市群众艺术馆，太极学员们从城市四方聚拢而来，为即将开始的公益课程做着积极的准备。每逢舞蹈、声乐、公益授课，市民白净便会早早来到教室。几年间的不辍上课，他成了老师眼中的老学员，学员心中的称职班长。
5: 您来我们这个市民夜校几年时间了，在此过程中您都有哪些收获和感悟呢？
7: 我来市民夜校5年了，然后学了声乐班和舞蹈班，在此呢，我也是收益匪浅，我感受到了从外在我的形象和气质有了很好的提升，然后从内在呢，对声乐的乐理知识和对舞蹈方面的知识呢，掌握的比较全面一些。
6: 在授课过程中，白静会协助老师维护好课堂纪律，搭建起学员和老师的连心桥。

0: 相比班长这个称谓，白静更愿意称自己为文化志愿者，
1: 也希望呢通过我的一份责任和担当呢，能为我们的老师和学员带来好的环境，然后更好的学习，把课堂呢打造成我们心灵的精神家园。
0: 小小网课堂承载大民生，作为我市公共文化的重要载体，锦州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今年已迈入公益培训的第十个年头，从青年上班族充实自我到中老年丰富业余生活，十年公益培训点亮锦城万家灯火。
2: 我们也始终在坚持优化课程设置，强化资源配置，让更多优秀的师资力量走进到我们的延时晚班市民夜校课堂参与授课，为我们的群众提供最佳最优质的全民美育服务。
0: 一堂堂暖心网课，一针针美好定格，一次次自我提升，正在勾勒锦州这座城市更为生动的夜文化图景。
3: 近日，跳绳世界冠军陈小林、蓝炳旺走进我市，以集训导师身份为本地青少年开展跳绳专项授课，用顶尖专业资源助力我市青少年体育发展。
4: 集训现场，导师针对速度跳绳、花式运动等内容细致拆解讲解，手把手纠正学员的错误发力方式，参训孩子踊跃投入训练，导师们耐心细致答疑示范，结合自身多年经验，帮大家补齐训练短板。
5: 能和这些热爱跳绳的孩子们面对面交流，分享专业的训练经验，希望能够帮大家纠正训练误区，夯实运动基础。
6: 希望借着这次活动推广跳绳运动，把坚持不懈的体育精神传递给孩子们。
4: 本次暑期集训聚焦青少年体能提升与意志品格培养，以系统化专业教学丰富青少年暑期文体生活，在挥洒汗水的过程中强健体魄，收获成长。
7: 这次集训我学到了很多跳绳技巧，也特别有收获。跳绳不仅能锻炼身体，还能锻炼我的毅力，以后我也会坚持好好练习。
4: 全媒体记者报道。
3: 近日，北镇市沟包子街道九年一贯制学校小学一部组织开展“红色堡垒育新人”爱国活动，以传红色精神与时代新人为主题，把这种信仰的力量传递给每一位师生，让红色成为学校最鲜亮的底色。
8: 学校打造了20节精品思政课，还组建校园小喇叭新时代文明实践宣讲团，引导学生自主讲述红色故事，传播红色声音。结合重大节庆日，常态化开展同心向党、红色故事我来讲等活动。
9: 我参加了小喇叭宣讲团，给大家讲雷锋叔叔的故事。每次讲完，我都觉得特别自豪。我要像雷锋叔叔那样，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8: 学校持续夯实红色阵地建设，升级党建活动室、校园红色文化长廊，打造班级红色读书角，让红色文化浸润校园环境。依托中共沟包子铁路支部纪念馆，建立校外红色教育实践基地，常态化组织师生开展红色研学活动，让百年红色基因厚植同心，代代相传。
10: 孩子在这里上学，我们特别放心，学校不仅教知识，更教做人。孩子回家经常给我们讲红色故事，变得特别懂事阳光。看到学校环境越来越好，老师也这么负责，我们打心里面感激。
3: 在一周战役中，一周突破连讲旗记录了连队的辉煌战绩，他们肩负着突破敌人防线的重任，以无畏的勇气和卓越的战斗技能，成功撕开敌人的防线，为后续战斗的胜利奠定基础。这面讲旗是对他们英勇突破行动的肯定。今天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从这面讲旗中了解一周突破连的战斗历程，感受他们为了胜利勇往直前的忠诚与担当，传承红色基因中的突破精神与战斗意志。
11: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李佳念，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6年2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

铸中魂，益州突破连奖旗。辽沈战役纪念馆珍藏着一面奖旗，红色丝绸布面，淡黄色布包边，旗面上用淡黄色布缝纫着益州突破连字样。这面奖旗不仅是东北野战军第三纵队第九师授予25团一营一连的荣誉，更是人民解放军英勇顽强斗争精神的重要见证。1948年9月，东北野战军奔袭北宁县，拉开了辽沈战役的序幕。益县古城益州，是锦州北部屏障，城防及周边防御体系与锦州相似，因此攻打益县不仅是我军总攻锦州的预演，也是辽沈战役的开端和前哨战。10月1日9时30分，总攻益县的战斗正式打响。在第三纵队第九师的攻击方向上，担任主攻任务的是25团。一营一连迅速推进，但因护城河无桥，部队冲击受阻。二班长吴新禄带领战士们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网架木桥，即使负伤也顽强坚守。正当突击排沿着木桥通过外壕时，一发炮弹炸断了桥板。吴新禄不顾伤痛，用自己的身体和坚定的信念死死地支撑起桥板，让突击排冲过护城河，抢先登上城垣，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一连成功突破护城河后，在城墙下遭到敌军火力猛烈阻击，伤亡惨重。面对困境，架梯组的谢来堂、刘永昌和杨国珍三位勇士不惧封锁，利用烟雾迅速搭建人梯。谢来堂率先攀上城墙，抢占有利位置，并投掷手榴弹掩护战友。随后刘、杨二人也成功登城，三人以顽强拼搏的精神连续击退了国民党军的4次反扑，直至后续部队赶到，共同发起巷战。经过4小时的激战，国民党守军全部被歼，益县获得解放。战后25团一连即集体大功一次，被命名为益州突破连，并荣获这面奖旗。吴新禄被追认为架桥英雄，谢来堂被命名为登城英雄。从历史的烽烟中走来，这面奖旗所承载的不畏强敌、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依然历久弥新，永续传承。

暑假期间，孩子们玩手机时间大幅增加，刷短视频、打游戏、追星，网络世界缤纷多彩，但诈骗分子也蠢蠢欲动，把黑手伸向了涉世未深的孩子。不要向孩子透露支付密码、银行卡信息，手机银行卡妥善保管，关闭免密支付，设置支付额度限制，开启人脸、短信双重验证，从源头减少盗刷风险。做好反诈宣教，引导孩子不点开陌生链接，不安装来路不明的软件，绝不和陌生人透露手机号、身份证、银行卡及短信验证码，不轻信免费领皮肤、高价收账号、线上抽奖等网络信息。重点提醒，但凡冒充公检法人员，以涉嫌违法账户核查为由要求转账、强制保密、不许告诉家长的，全部属于电信诈骗。密切关注日常动态，多陪伴沟通，了解孩子上网内容与网络交友情况，留意异常转账、大额消费、频繁和陌生人聊天等反常行为。

0: 发现问题及时核实劝阻，告知孩子遇到可疑套路，第一时间告知家长老师，不要私自操作转账，遭遇诈骗立即拨打110报警。为深入践行幸福教育理念，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近日北镇市正安镇九年一贯制学校党支部组织党员教师志愿服务队走进正安镇正一村，开展幸福教育进乡村活动，以教育温情赋能乡村发展，用暖心服务滋养乡土同心。此次活动是学校以党建引领赋能乡村教育、践行教育初心的生动实践，既普及了各类生活实用知识，有效解决了村民暑期育儿、日常健康防护等实际难题，也极大丰富了乡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切实提升了村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下一步，学校党支部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立足教育本职，持续深化党建引领作用，建立幸福教育进乡村常态化、长效化服务机制。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准。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老同学啊，相公就要开张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4: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4: 爷爷说的没错，快，父亲去。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钱，我找出来。
1: 快，没有钱。
0: 找钱，快点。快，快，快，把钱给我找出来，快点。
2: 住手。
3: 跟你有关系吗？
2: 你们在这儿抢东西，跟我就有关系。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1: 第十军的。
4: 第十军。你们是不是从衡阳撤下来的？
5: 是。
2: 不好好在衡阳打仗，跑这儿来干嘛？逃兵？
1: 我们不是逃兵，部队被打败了，军长也被俘了，我们俩是突围出来的。
4: 你知不知道第十师中校参谋顾清明？
1: 不认识。像他这种级别的军官应该也被俘了。

0: 大哥，去衡阳的弟兄们回来了，四处打听过，说是没有顾清明的消息。
1: 行，我知道了，下去吧。
2: 两位兄弟，哎，
1: 吃，
3: 快去，啊，谢谢。
1: 小马，
3: 还是没有顾清明的消息。
1: 没有，
4: 一个大活人怎么能没有消息？
1: 也许你姐夫跟我们一样，也逃出来了呢。对，
3: 顾清明多聪明，不会有问题的。我听说我们的李老军长在郴州收容退下来的士兵，说不定啊，他去郴州了。郴州？
1: 对。
3: 甘什么去？
1: 王大哥，我要去郴州。
3: 你知道郴州在哪儿吗？我让两个兄弟和你一起去。
5: 不用了，自己能找到。哎，长官您好，我想问一下，您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呀？他是第十军的驻军参谋，叫顾清明，您有见过吗？

0: 没见过，不好意思啊。都没见过，没见过。小马，小马怎么了？磨破了。你怎么来这儿了？我一猜你就在这儿。
1: 回去说何阳的事儿了，那看能不能……
2: 你怎么穿成这样了？回去说吧，走，快点啊！一个人又跑出来了，啊？怎么回事啊？还把自己弄成这副鬼德行？
0: 说你还是回重庆吧。念琴那么想，你怎么舍得？等大哥回来，我叫他去找你。要回也是你回去。
2: 跑了这么远过来，也不怕奶奶担心。我不是不知道，奶奶成天只知道骂我，就念叨你和念亲。那是你老调皮捣蛋，奶奶才骂你的。我还没问你呢，我走了以后，日本人有没有去过咱们家？ 咱们家房子那么好，日本人能不惦记着？
0: 真没有，我骗你干嘛呀？现在局势稳定了，有吃有喝的，别瞎操心了。
2: 那就好。

0: 小满，爸爸怎么样啊？爸爸现在还喝酒吗？他一喝酒就爱发牢骚，传到别人耳朵里不好。
1: 不喝了，毛毛看着他呢。现在呀，就是忍不住了，偷着抿一口。
0: 那就好。妈妈呢？妈妈现在身体怎么样？
1: 瞧好了，这回可以找了大夫可神了。妈现在啊，精神可好了，只想做衣服，天天勤做了好多。

0: 前门崽子，
1: 嗯，
0: 你这次出来他们知不知道？你是不是又偷偷溜出来的？
1: 没有，留了字条了，留字条了。别这么看着我，好好好，我认错，我错。
0: 你下次再这样的话，永远不理你了。

0: 我们家还真出了个女神医啊，全好了。
1: 干嘛去了？你怎么把衣服弄得这么破呀？
0: 你技术不精，补不好衣服，还说我衣服破，你讲不讲道理？不过你给我补不了几天了，等顾大哥一回来我就走。
1: 别跟我提他，一提他我就生气。平时满肚子的道理，比谁都明白。一到正经事儿上，就钻那个牛角尖儿。你说他要是跟方队长在一起多好，好歹能保住命啊，也能让我们知道消息。现在连消息都不知道，他是一个人跑出去了，让我们一家子这么担心。他怎么想的？小满，咱们两个两三个月没见面了，我怎么觉得你变得古里古怪？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0: 几个月不见，这儿出问题了。
1: 你肯定有事瞒着我，是不是？
0: 胡香香真是火眼金睛，告诉你个好事儿。
1: 什么呀？
0: 我要娶秀秀了。
1: 说什么？
0: 我要娶秀秀。
1: 小满崽子，我终于等到这天了，你知道爸爸妈妈有多着急吗？赶紧成亲，知道吗？秀秀是个好姑娘，从小到大心里只有你一个人。我告诉你啊，你以后敢欺负她，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0: 奶奶向着她，爸爸妈妈向着她。你也想着他，他要欺负我怎么办？
1: 那你就受着，谁让你以前老欺负人家的？
0: 哎呀，没有天理呀、啊！
1: 行了你，
2: 小曼崽子结婚了。

0: 年轻长得像不像我？父亲说跟你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
1: 那岂不是漂亮极了？
0: 得了吧，父亲说你小时候黑得跟包公一样，怎么漂亮？
1: 别着急，长大以后啊就白回来了。
0: 真的？
1: 嗯，
0: 那你现在也不白啊？
1: 我没办法嘛。
0: 小弟怎么没跟你一块回来？
1: 他死在路上了。

0: 我听说你们的事儿了，你为什么没有跟方
1: 别
0: 师
1: 提
0: 长？
1: 了，我答应过你，会活着回来见你的。
2: 小江，小妹子，小妹子，小满这孩子真是的，他走了他不跟你说，他找人还托人带信给我，还让我跟你说，哎，不是，哎，妹子，妹子。
1: 你在这边等着，我去找找看。
0: 别找了，我跟他不可能永远捆在一起，早晚有一天要分开的。让他去吧。

0: 夫人啊，真佩服。您二位在长沙打工这么多年回来，真的是很不容易。可是我还是有件事弄不明白。您说您又跟我不一样，我这没家没狗没吃没喝的，您说您老巴巴裸的站着跑什么呀？
1: 国家危难之时，总得有人去啊，是不是这么回答？很多年前我就问过他这样的问题，他就这么跟我说的。还有一句，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
2: 原来你们还记得啊。老高，
3: 来，
2: 就送到这吧。从今以后你自己好好保重。
0: 不让我辜负人，你们一定好好保重。
1: 保重，
2: 保重，
0: 谢谢，
2: 谢谢。
1: 想好了吗？回去以后怎么面对那些人？
2: 有什么好想的？嘴巴长在别人身上，多说什么也无益了。方军长说的没有错。

0: 我们第十军的将士们，必须要先过自己这关。从今以后，你和我回面前，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吧。
1: 无论你做出什么决定，我都陪你。你要去打仗，我就当战地护士；你要想回家的话，我做顾家的贤妻良母。

0: 父亲，回来了。回来就好。快看看你的儿子吧。
1: 父亲，谢谢你。
0: 一家人干嘛那么客气？
1: 念经。念经第一次见他爸爸，你看，他看的眼睛都不眨。
0: 念经。
1: 念经。
0: 景福吧。啊。

0: 衡阳陷落后，重庆的报纸广播对你们是骂声一片呐、啊。我想听听你的解释。
1: 对他们，我没有解释的必要。
0: 那对我呢？
1: 父亲，我知道您了解我，投笔从戎是我自己的选择。打了那么多年的仗，经过了那么多事情，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所以无论是对谁，我都无话可说。
0: 好，你安心在家休养，其他的一切由我。
1: 谢谢父亲。

0: 父亲，我最近听说了一些关于第十军很不利的传言，我很担心。您还记得去年年底的常德之战吗？
1: 嗯，记得，守常德的于师长受了处分。您相信吗？他被按上了弃城逃脱的罪名。
0: 明哲保身、见死不救的人，则能安然无恙；拼死抵抗的人，则有罪。真叫人寒心啊！

0: 小秋啊，哎，大爷爷，哪家租种的地，就分给哪家吧。好，胡家的地，今天在我手里，分了，我分得心甘情愿。胡家还剩下伢子、妹子。
1: 还请各位乡邻多多照顾。小秋啊，分！各位乡亲，咱这分完地契，就马上行动起来。村里年轻人，咱有一个算一个。 咱一起把粮食都搬到山上去，咱一粒米也不给鬼子留。

0: 小满，你还记得奶奶是靠什么在长沙安的家吗？好手艺。
1: 都把鬼子带跑，我们一定会过上好日子。

0: 今年的稻子好，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的稻子。
1: 是啊，大家都说今年风调雨顺，收成好。
0: 我这一辈子碰见过无数次的天灾，没想到人祸比天灾还狠呢。秀满，我们胡家从江西迁到湘潭已经100年了，攒了100年的地都在这里，
1: 现在是全村人的地了。
2: 老舅，老舅，咱们烤红薯吧。
0: 烤红薯。
3: 大爷，你还会烤红薯呢？
0: 哎呀，我小时候啊，常带着弟弟妹妹偷人家的红薯到这山里来烤，烤熟了还不敢带回家。

0: 不走了，就剩下我了。
1: 满舅，你看。

0: 大哥，小青哥，
1: 哎，干嘛？
0: 这种大事你不叫我啊？
1: 这种事情，我们劳烦你西兰官了，对不对？那我跟你说，等明天把所有的粮食全部运上山以后，你得把你的喜酒给我啊。
2: 一言为定。
0: 好，后边跟上。

0: 后来呢？怎么不唱了？
1: 这首童谣我也没有听全，后来都是我跟小暖瞎编的。真有些想他们了，要是现在能回长沙看看他们就好了。

车都准备好了，行李都准备好了，车在门口等着呢。大爷爷，大爷爷。

0: 我接到了上面的命令，让我撤到后方的医院去教书。现在前线需要大量的医生护士，我不得不走了。小明，你记着，咱们的仇要报，可命是自己的。你不要总是跟小鬼子蛮干，要是打不过，你就跑，跑得快点，啊！待会儿我到山里面跟秀秀告别，然后就直接走了。
1: 我送送你。
0: 不用送了。好兄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了，机灵点儿。

0: 鬼子现在都已经疯了，他们现在正在到处搜集粮食。
1: 他们肯定会经过这条路。
0: 是，没有粮食，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我觉着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调兵来报复咱们。
1: 这条路是进村的必经之路，我们就在这里阻击，把他们堵在这里。
0: 好，抓紧时间准备。哎，来，大家伙儿，来，三儿，带咱的人先在。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镜头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深耕文体旅融可发展，擦亮英雄城文化品牌；
0: 党旗飘飘专栏今天播出，党建引领聚同心，石榴花开满西长。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锦州既有镌刻初心的英雄底色，又有山海铺就的锦绣风光。近年来，通过文体旅深度融合，不断向全国人民传送真挚温情的山海邀约。今年上半年，市文旅广电局紧扣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总目标，严格落实市委市政府各项部署要求，创新打造城市文旅业态，持续擦亮英雄城市锦绣之州城市名片。
0: 今年以来，我市持续开展专业艺术院团公益惠民演出，创牌打磨精品剧目《人民的苹果》《石榴正红》，原创舞蹈《守望》《古塔风华》亮相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群众优秀舞蹈作品展演，新编《锦州通史》进入终审，即将出版，多部短视频获国家级、区域级奖项，成功举办千年古塔狂欢夜活动，创新推出百姓身边的方寸舞台演出活动，八家场馆延时开放，切实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圆满完成四普省级验收，新发现文物遗存392处，完成1.4万件馆藏文物盘库，10个非遗项目跻身省级名录，成功承办全国跟着电影赏非遗启动仪式等重大活动，并推动北方镇山文化生态保护区入选省级创建名单，构建起文化遗产活态传承新生态，积极推动全市14个重点文旅及配套项目建设，其中笔架山庄酒店、全民帆船帆板运动休闲观光综合体两大文旅项目已完工开业，与省博物馆合作打造辽博首座锦绣工坊，统筹全市文旅与教育资源，设定核心研学点位22处，打造古塔公园新春市集、义乌驴山夜游、奉国寺辽代演绎、易县老站房记忆沉浸式实景演绎、辽西郡文商旅综合体等新业态，打造推出 G230 北方镇山公路、沿线布局红色文旅、镇山福地、滨海公路三类主题驿站，借力东北超赛事流量，推出9大景区专属免票惠民举措，也留期接待东北超游客14.55万人次，先后赴哈尔滨、长春、上海等多地开展推介活动，携手辽台搭建东北超锦州话解说专场直播宣传平台，全方位展示锦州优质文旅资源、非遗民俗文化及特色农特产品，成功举办辽宁省第二届国际海洋冰雪季、2026国际冰上帆船公开赛、东北三省速度滑冰邀请赛、冰上龙舟公开赛等一系列冰雪赛事活动，持续加快冬季文体旅商深度融合发展，打造锦州市足球联赛，承办第3届辽宁城市足球联赛锦州赛区，夯实青少年足球培育体系。市文旅广电局将持续深挖锦州特色文旅资源，不断丰富优质文体旅产品供给，用多彩鲜活的文旅答卷书写锦城高质量发展全新篇章。 党建引领聚合力，民族团结润民心，古塔区宝安街道西长社区立足多民族聚集实际，以党建为核心引领，盘活各类文化阵地，常态化开展特色文体宣教活动，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日常，浸润人心。在古塔区西长社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公园，社区少北武术队精彩展演，动作舒展流畅，居民们驻足观看，热烈鼓掌。园内设有16亭、政策宣传栏等设施，既是群众休闲健身的好去处，也是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的户外课堂。社区还打造了民族风俗馆，馆内集中展示满、

0: 回、蒙古、朝鲜四个少数民族民俗文化。工作人员现场讲解民族文化故事，让居民近距离感受多元民族文化魅力。该展馆自建成投入以来，已累计接待群众2000余人次，成为辖区普及民族知识、增进文化认同的重要窗口。
1: 我作为一名老党员，深切感受到社区党委工作的扎实，服务暖人心，时时处处地为居民群众解决急难愁盼的问题，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活动拉近了邻里的距离，社区治理工作越做越好，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志。今后我会紧跟社区党委的步伐，积极参加志愿服务活动，发挥老党员的余热，在全力配合社区工作，为建设和谐社区出一份力。
0: 此外，社区配套综合活动室、排练厅，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持续开展。综合活动室内笔墨飘香，丝线翻飞，居民们一同参与刺绣、书法、国画工艺课堂，大家以传统技艺拉近彼此距离。一旁的排练厅内，少数民族舞蹈队加紧排练，各民族居民同台起舞，用灵动舞姿诉说民族交融故事。
2: 那多年来呢，我们社区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凝聚各方力量，那立足实际，推动多民族互嵌式社区环境的建设。那依托网络化管理及意识协商、共建共治、志愿者服务等平台的搭建，把基层治理贯穿进了民生服务的全过程。那今后呢，社区党委会继续用好党建引领这把金钥匙，解决好各族居民身边的关键小事。
0: 西长社区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作用，扎实推进互嵌式社区建设，以文化交融凝聚民心，以精细服务惠及民生，持续擦亮社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品牌。
3: 持续强降雨天气过后，田间土壤湿度大，空气湿度高，农作物病虫害发生风险明显上升。为稳定花生长势，保障稳产增收，近日易县组织农技专家深入花生产区田间地头，开展雨后技术指导服务，精准指导农户科学开展田间管理。
4: 在易县巨梁屯镇八家子村花生种植地块，记者看到趁着晴好天气，农户们正抢抓农时，有序开展追肥、药剂喷施等田间作业。农技专家穿梭田间，仔细查看花生植株长势、根系发育情况，细致排查病害、虫害隐患，结合地块伤情、苗情和近期天气变化，为种植户讲解雨后花生中后期管理关键技术要点，手把手传授科学管护方法。
5: 今年雨水比较多，花生嘛最近比较犯病，然后吧有虫害，还有花生秧比较高，然后我不懂得怎样管理，今年第一年种花生，然后呢田间那个老师来进行为我指导，然后呢我明白了很多，也学习了很多。
4: 精准及时的农技指导，贴心的现场服务，切实解决了种植户的燃眉之急，让农户田间管护更有底气。不少新手种植户在专家的指导下，更是理清了管护思路，掌握了实用技术。
6: 利用这几天的春稿期，抓紧田间管理非常重要。主要呢从四个方面大家要加强。第一个呢是防病，主要是防那个叶斑病、根腐病、白癣病，还有果腐病，针对各种病状，采取不同的防治措施。第二个呢是防虫，就是把长效和速效的加在一起防虫。第三个呢是非常关键的，就是防土长，花生的土长，由于雨水多，更有利于促进花生土长呢，就会造成花生产量，影响花生产量。所以说呢，一定要把防土长这块要加强。第四个呢就是雨后就是抓紧趟地，散伤，同时有条件的呢再适当的追肥。
0: 夏季夜间火灾风险高发，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消防通道堵塞等隐蔽隐患突出，为全力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压实各方消防安全责任，7月20号晚，我市多部门联动开展全市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 25个检查组同步下沉全域排查，市级县区分层督导，从严整治各类消防安全隐患。
4: 本次集中夜查聚焦群众身边高频安全隐患，重点推进电动自行车规范管理、消防生命通道畅通两大专项整治。执法人员重点排查高层住宅楼梯间、楼道、安全出口等关键区域，严查电动车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行为，清理楼道堆积杂物，拆除阻碍逃生救援的防盗窗、铁栅栏，整改长壁式防火门形同虚设等问题。同时，针对宾馆、商超、养老机构、沿街酒小场所，重点核查消防车通道、登高操作场地使用情况，严厉整治车辆占道、私设路障、杂物堆堵等挤占救援通道的违法行为，全方位清除消防安全盲区死角。
7: 安全无小事，不光自己要做好，以后我要会提醒身边的邻居，共同维护好小区的居民环境和消防安全。
4: 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坚持严格执法与宣传劝导相结合，在古塔区检查现场，消防人员逐楼逐层排查隐患，现场劝导居民摒弃违规充电陋习，逐项核查小区消防设施、电气线路、疏散通道是否达标，对存在隐患的点位现场下达整改提示，约谈物业负责人压实主体责任，要求常态化开展夜间巡查管控。同时结合典型火灾案例开展现场宣教，普及消防安全法律法规和自救常识。
5: 以前呢，确实有不少图方便的，把电动车都往楼上推呀，完楼道堆东西，晚上看着确实也挺担心的。完这次呢，消防夜间来检查呢，检查的我发现特别及时，现场给我们讲了很多真实火灾案例。
4: 据了解，本次夜查实行台账式闭环管理，轻微隐患当场清零整改，疑难隐患建档立项，限期督办跟踪复查，重大隐患移交行业部门联合处置，确保隐患整改见底见效。
8: 此次夜查行动主要是落实畅通生命通道专项整治行动和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防范治理工作，按照国家省市统一部署，严查电动自行车违规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以及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等问题。我们通过集中夜查、现场宣教、当场改正的方式，促使单位和居民养成良好习惯，打通生命通道，消除消防隐患，提高群众安全意识，让大家住得更安心。
4: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健全多部门联动巡查机制，常态化开展措施突击检查、隐患曝光和整改回头看，持续净化社区消防安全环境，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7月25号，临河区后生听见音乐节火热开启，律动的音乐与街区特色市集相融，为市民打造一处夏日休闲打卡地。当天下午5点左右，后生艺术工厂逐渐热闹起来，舞台灯光次第亮起，乐队轮番登台演绎曲目，舒缓的旋律、动感的节奏在街巷间回荡。不少市民早早来到现场，大家开始跟随音乐律动，沉浸在现场氛围当中。
9: 第一次来后生街参加音乐节，现场氛围特别热闹，有音乐演出，还有各种特色的摊位可以打卡。暑期有这样的好去处，不用走远就能感受浓浓的烟火气息，体验感真的很不错。
3: 街区两侧特色摊位有序排布，前来打卡的市民穿梭其间，一边感受音乐节的火热气氛，一边挑选自己喜爱的小吃、文创产品。大家齐聚后生街，一起感受老街独有的夏日魅力。
10: 依托后生街特色市集资源，把音乐演出、特色摊位进行有机结合，当下正值暑期，希望为市民、青年、游客打造一处夏日休闲打卡地，以文化活动激活街巷活力，汇聚烟火气息，进一步擦亮临河区后生街特色街区名片。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如今啊，大家外出务工、异地养老、探亲访友的情况是越来越多了。那异地看病、医保报销也成了咱们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很多锦州参保市民经常很迷糊，就是这个异地看病要不要备案，能不能直接报销？这慢特病、异地就医怎么结算？报销比例到底是多少呢？为了帮大家把这些高频医保问题一次性的讲透弄明白，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了锦州市医疗保障事务服务中心龚立杰副主任，专门呢为大家细致解读锦州最新的异地就医政策，通俗易懂，帮大家答疑解惑。你好，龚主任。
1: 你好，海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我们平时啊，这个医保在很多时候经常会用得到，尤其是我们在外地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不同的情况，比如说可能有些人呢急需要这个买药，或者有些人突发一些疾病需要这个到医院就诊，那究竟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直接去刷医保卡，什么时候不可以，就是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分，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1: 简单说，锦州医保异地就医呢主要有两种情况。一呢是长期异地就医人员，主要是指呢长期在异地居住的人员，比如说职工医保退休人员，或者说呢是在异地工作人员，或者呢是单位派驻异地长期工作的人员，这些人呢在异地就医呢，门诊还有呢门诊的慢病、特病、住院都可以呢刷医保卡直接报销，不用回锦州来再报销了，这是一种。另一种呢就是临时异地就医人员，比如说因病情需要需要转诊的人员，或者呢是急诊抢救人员啊，这些呢是属于异地临时就医人员，这样呢在异地就医只能是住院报销啊，其他的不能报啊，也能直接结算，不用回锦州再来报销。我把异地就医这个门诊和住院报销比例政策整理了两个表。第一张表呢是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报销起付线和报销比例啊，针对不同的医疗机构级别，起付线是不一样的，报销比例也不一样。同时我们这个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的两个险种的政策呢也是不一样的。第一列呢是居民医保，第二列呢是职工医保，这是第一张表。第二张表呢是基本医疗保险的异地住院报销的起付线和报销比例，同样不同医疗机构级别起付线是不一样的，报销比例呢也不一样。同时呢针对你这个备案的类型，报销比例也是不一样的。大家看这个异地的起付线呢是我们本地同级别医疗机构的 2.5 倍，报销比例

0: 所以呢，我们办理长期异地备案是跟锦州本地是一样的，但是急诊、转诊是降低了15个百分点，啊，临时外出的非急诊、非转诊的是降低25个百分点，
1: 不一样，就是这两张表呢，建议大家都是截图保留，然后遇到什么问题。

0: 地务工的，像您提到的，就是类似这样的群体，就是长期在外面的群体，如果说想这个享受在异地居住的这样的人员的这种医保政策的话，还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吗？
1: 需要办理长期异地居住备案。
0: 那具体要提交什么材料，怎么办理呢？
1: 具体办呢，我们分线上和线下。线下呢，我们各县的居民可以到县里的医保大厅窗口直接办。我们市内的居民呢，可以到市医保大厅，也可以到我们各区的医保大厅窗口直接办理，即办即走，不用等候。这是我们线下办理，还可以呢，线上办理。线上办理呢，我们分跨省的备案和省内的备案。跨省备案呢，大家要在我们这个小微信小程序上去搜索国家异地备案，小程序，或者呢去搜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然后呢按照这个提示自己呢进行备案。跨省的备案要用国家的这个小程序，那么省内备案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在微信里面去搜锦州医保小程序，哎，实名认证之后呢，按照它这个提示呢，我们就可以呢自行的进行备案了。在线上备案呢，我们2个工作日完成审批，也特别方便。
0: 咱们在办理备案的时候，需要带哪些材料呢？
1: 根据不同的人群，需要提供不同的材料。
0: 比如说。
1: 比如说，我们职工医保退休人员，异地安置，也就是退休之后把户口迁到了异地，那他来备案呢，就需要提供他的户口本、身份证，这就可以了。比如说还有呢，异地长期居住的，我们有些退休人员户口没走，但是呢在异地投奔子女，自己买了房，或者呢在异地办理了居住证，那这个呢就需要提供房产证，或者呢是居住证，
0: 是他自己的房产证吗？或者是儿女？
1: 自己的房产证，或者呢居住证也可以。然后像居民医保的60岁以上的人，也可以办理长期异地居住这个备案手续。再有呢，就是异地务工人员，我们有一些人呢在外地工作，需要提供的就是他在异地的居住证。还有呢，就是我们未成年人随着父母在异地居住，这样呢要提供父母一方在异地的居住证，或者呢是父母在异地参加职工医保的手续。还有就是我们，自主择业的，军转干部，这个呢，他在异地呢，居住的话，要提供他自己的房产证，或者是居住证，这都可以。还有就是我们参保地和户籍地不在一个地方的，就是说在锦州参保，但是户口是异地的，这样呢也可以办理长期异地这个备案，提供户口本就可以了。
0: 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异地这个备案，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享受的这个异地备案，然后他也跟我说，他说有一个叫两城一家，挺方便的。具体这个两城一家都有哪些优惠？
1: 两城一家是针对我们异地长期居住人员的一个惠民政策，简单的说就是一次备案，两地都可以享受医保报销。参保人办理这个异地备案后呢，在这个备案有效期内，这个两个地方都可以享受医保待遇。但是呢，要提醒大家，一定是在这个备案的有效期。有效期呢，是跟我们提供的这个备案证明的期限相同的。
0: 这个有什么最高限制和最低限制吗？
1: 比如说，我们一般都是1年，但如果你提供的是居住证，那么你这个备案的有效期呢，一定是居住证的截止时间有效期内。
0: 最长是多长时
1: 最长我们现在是1年，
0: 间？那就是每年都要重新
1: 每
0: 办理
1: 年
0: 备
1: 都
0: 案。
1: 要办理一次备案啊，因为这个从线上备案也挺方便，所以呢要求我们每年进行一次备案。如果大家在办理备案时呢，材料提供不全，我们呢可以支持容缺受理，承诺备案。比如说你应该提供居住证，但你居住证没办下来，你可以呢先自行承诺，你在6个月内能把居住证办下来，然后呢我们给你容缺受理， 按你的承诺进行办理。

0: 你可以呢先行享受医保待遇，但必须在6个月内把这居住证办下来。
1: 啊、哦，还很人性化。
0: 对，但是你这个6个月办不下来的时候，那我们这个在后期的医保待遇结算过程当中，会把享受的待遇呢予以抵扣。哎，所以呢，我们承诺时一定要慎重。
1: 有好多朋友会担心说，我比如说我办了这个异地备案了，那我回锦州就医的时候会影响我的报销吗？
0: 两城一家这一块儿，我们执行的政策呢，两个地是一样的报销待遇，
1: 比例也是一样的，
0: 比例是一样。
1: 享受的，比如说买药啊，或者什么医疗耗材呀，就是享受它的品类是一样
0: 这
1: 的
0: 个不
1: 吗？
0: 一样，这个要执行就医地的政策，啊，报销待遇执行锦州的政策。
1: 嗯，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异地医保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关注，就是特慢病，就是在异地医保可以办理特慢病吗？
0: 可以在异地呢申请特慢病呢，我们分省内和省外，省内我们这个特慢病的申请和认定实行了互认，哎，我们在省内各市申请慢病、特病，直接到就诊医院申请，鉴定合格之后呢，直接享受待遇，不用回锦州来审批，但是在跨省的医院或者是居住地，慢病和特病的申请呢，慢病是按我们锦州这个程序，特病呢，我们要先在这个锦州医疗保障小程序上下载这个特病的申请表，拿到就诊医院，请呢主治医生按这个表上的要求呢，填写完整的你这个病情和诊疗情况，以及呢所需药品等规定。然后呢，在就诊医院的医保部门盖章之后，连同你本人的身份证和这个特病申请的表，再有呢相应的病历资料，回到锦州来进行申请特病，或者也可以呢，在锦州这个医院呢申请特病。
1: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无论你是在外地申请，还是在本地申请，其实批准必须是锦州来批准的。
0: 对，省外一定要回锦州进行审批。
1: 哎，是不是不同的特慢病的报销比例都是？
0: 不一样，我们特病呢没有起步线，慢病呢有起步线，全年是200元。然后呢，不同的险种，也就是说我们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我们这个报销呢也不一样，分病种。比如说一些费用比较高的丙肝、血友病或者是肿瘤的镇痛治疗，这个我们年度的限额呢就比较高。比如说这个肿瘤镇痛治疗，职工医保呢一年是26000元限额，居民医保呢是22600元。对于一般的慢病，比如说高血压和糖尿病，那我们职工医保呢按季度限额呢是800元，居民医保的季度限额呢是600元。
1: 其实也是根据这种病症在治病的过程中的花销，来设定我们的这个支付比例的，是不是？
0: 对，我们这个慢病啊，是每月都可以申请，鉴定上之后呢，下个月就可以享受待遇了。
1: 这么快？
0: 对，但是特病呢，我们当月申请复核审核通过之后呢，当月就享受待遇了。我们辽宁呢，包括咱锦州，这个慢病和特病的病种呢是40个，我们锦州就支持这40个慢病和特病的病种呢直接结算。但是能不能直接结算报销呢？还要看就医地是否对这个就诊的病种也开通了直接结算。如果这个没开通这个病种，那我们参保人呢还得拿回来，回到锦州来报销。
1: 就是特慢病是不分省内省外的，
0: 对，
1: 全国统一的。
0: 对，但是有的地区呢，因为我们辽宁是40个病种，我们都开了，但是呢国家要求的是不少于10个病种直接结算。所以有的地区呢不一定是40个病种都开了，哎，那如果那个病种就诊的这个病种没开异地结算，那他在异地呢就不能直接报销，
1: 但可以回到锦
0: 就
1: 州
0: 可以
1: 来。
0: 回锦州来报。
1: 就是虽然他就诊地有可能这40种品类没有开，但是

0: 他只要是享受的是锦州的这个异地医保，那么即便是在外面不能报销，也可以回到本地来报销。
1: 哎，对，回到咱锦州来手工报销。
0: 品类看当地，但报销比例看锦州，是这样理解是吧？
1: 对对？
0: 嗯，对。其实刚才我们说的都是就是比较笼统的，大家都比较关注的。我们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呢，也征求了一下这个我们屏幕前的观众的意见，有一些个性化的问题，我们梳理了一个清单，一一和您沟通一下，好不好？首先呢，就是我们有患者说，就是遇到在异地需要靶向药治疗，因为大家都知道靶向药是挺贵的。
2: 对。
0: 那么像这样的能不能报销？怎么申报？
1: 这个靶向药，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叫高脂药，高脂药的申请呢，也分省内和省外。省内呢，我们是属于互认的，在省内，定点那个药医院申请完之后呢，如果评估合格，可以呢直接使用，直接报销。但是呢，在省外使用靶向药、高脂药，一定要回锦州进行申请和评估。申请评估之后，可以在异地使用。但是在跨省使用这个高脂药的时候，一定是要回锦州来手工报销。中心医院、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第三医院，这些医院呢，都可以申请高脂药评估。
0: 嗯，像刚才您说的，不是属于长期备案的这种，就是临时性的外出，可能会遇到一些小事故，然后需要到这个医院紧急抢救这样的情况，大家就会担心说这样的情况回来能不能正常报销。
1: 比如说这个急诊抢救这一块，是能报的，大家不用担心。然后呢，在就诊医院这一块呢，由我们这个医院呢直接上传这个急诊标志，可以呢直接结算。但是急诊这个呢，一定要符合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标准，这个才能上传这个急诊标志直接报销。
0: 那我想请问龚主任，就比如说突然间发生了类似这样的小事故的时候，还需要跟咱们医保相关部门报备吗？
1: 不用，
0: 就是直接先治疗然后回来，
1: 这样临时的不需要报备。哎，你在就诊医院直接刷卡啊，医院就可以直接结算了。
0: 这也不分省内省外吗？
1: 这个不分。
0: 太好了
1: 啊，特别方便。
0: 还有朋友问到了，比如说如果不是紧急情况，就是普通临时的外出，但是没有备案，那么在外地看病需要提前办什么手续吗？
1: 这不需要，直接带着自己的医保卡就诊就可以了。
0: 像刚才那是紧急情况下的，这种不是紧急情况下也是可以的吗？
1: 可以啊，它只是报销的比例要降一些
0: 啊，就像您刚才说的2.5倍什么那个
1: 啊，对，
0: 是不是？
1: 对，起付价是本地的2.5倍，然后呢，报销比例跟我们本地同级别的医疗机构相比要降25%。
0: 所以其实如果自己有慢性病，相对来讲会长期在异地居住的话，其实临走之前应该是做一个备案会更好一些，是不是？
1: 我们在异地长期居住的一定要办备案手续，这样呢你才能享受我们锦州同样的这个待遇。
0: 咱们这个医保卡在异地买药啊看病啊，都是和咱们本地是可以同样使用的吗？
1: 使用医保卡、使用个人账户这一块是一样的，啊，我们现在全国所有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和药店使用医保卡都不用备案，直接刷卡就可以，
0: 包括到门诊去看病，
1: 包括，
0: 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医保电子凭证应该怎么申领？
1: 申领医保电子凭证呢，我们可以在支付宝当中申请。支付宝当中有医保码，我们点开医保码，按照它这个提示自己可以申领。
0: 这个不需要和我们医保相关机构有任何的这样一个对接，就直接在支付宝上就可以办理。
1: 对，这是个人的自主申领。
0: 觉得其实异地呢，可能在就诊的过程中还会出现很多个性化的问题，但刚才通过您给我们的讲解呢，至少让我们了解到了大多数在异地这个就诊或者异地使用医保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相同的这样的问题，也特别感谢您的详细解答。那么如果未来遇到各种个性化的问题，我们再随时交流，好不好？
1: 好
0: 也感谢您。

0: 清明，
1: 你能不能不去啊？
2: 当然不行，我毕竟还是个军人，他们命令我去，我必须得去。别担心，我估计啊，他们就是问个话而已，很快就回来了。
1: 他们要有什么闲话，你听听就算了，别往心里去。
2: 放心吧，啊，走了。

0: 爸，我明白他口口声声的说不想打仗，到底还是心有不甘呐。我会好好劝他的，他打了这么多年的仗，我每天都是提心吊胆的。我们何尝不是呢？父亲，我能不能求您帮个忙啊？
1: 一家人干嘛那么客气？这么长时间了，我爸没有给我写过一次信，也没有发过一次电报。我很担心他们，但是清明呢，又怕日军盯上长沙和重庆的通信，给他们惹麻烦。所以，您在长沙有没有朋友啊？可不可以帮我打听一下？
0: 长沙沦陷，我们的人被宪兵队的人。

0: 右土，还得另外派人潜入。你放心，一有消息我会马上通知你。
1: 方军长是我。

0: 父亲，
1: 嗯，
0: 清明不是说去报个到就回来吗？怎么这么久了还没回来呢？
1: 我去问问。哎，是我。
0: 爸，您这是怎么了？
1: 他被军部扣了。张处长在不在？在家等消息，我去一趟。
2: 沈大哥，咱们这么多年的交情了，这次您一定要帮帮我。
3: 吴大小姐，真不好意思，这事儿不归我管。
2: 需要多少钱，您尽管开口。
3: 哎呀，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这事儿不是钱能解决的事情。我劝你啊，不要引火烧身。
2: 他是我弟弟呀。喂。

0: 我父亲怎么了？我马上过去。
1: 大姐，怎么了？父亲被他们气晕了，我去看看。
2: 陈医生，我父亲怎么样了？哦，没什么大碍，是脱水引起的身体虚脱，休养几天就会好的。谢谢您了。哦，不客气。
1: 送陈医生出去，请。
2: 秦医院。
1: 父亲，我在这儿。
2: 你那边有消息没有？
1: 周师长和荣师长已经被软禁了。
0: 真是一点旧情也不顾念。这些年，我是白白的为他们忙活了一场。
1: 您先别着急，明天我亲自去一趟，我就不相信他们敢触着我的弟弟呀。其实现在清明被软禁起来，非是有人怕他说实话。
3: 更何况，帝时君的事儿，到现在还没有定论。
2: 这个江某人，是靠我们这些老家伙的钱起的家，我确实不相信，他敢毙了我的儿子。
3: 父亲，所以他们不让说，我们偏要说，抗日救亡没有错，我们不能白受这种委屈。
2: 做什么？

0: 请吧。
1: 清明，我怎么样了？
0: 放心吧，我没事。
1: 这也是大公报的王先生。
2: 顾长官你好，我是王开复。
0: 王先生你好，非常感谢您的夫人对这次的安排。我知道您来采访我的目的，非常高兴您能来。请坐吧。

0: 衡阳破城之际，特务营长曹华亭冲出土围，到武义亭接应援军，后来援军未至，他又带人冲了回去。
1: 你人都已经出去了，你他妈的还回来干什么？
0: 我曹华亭、司夜雅跟第十军的兄弟们死在一起，他们土围出去时有150人。 只有15人。
2: 军座，干什么？放下！8月7日，方军长自杀被拦住，他为了6000-7000名伤兵的安危，放弃了突围。
3: 12时，双方同时停火。我军解除武装，日军保证我官兵的生命安全，提供粮食、药品，并立即为我伤员治疗。
2: 军座，您这是……
3: 你没有听错，走出这一步，不是因为我们对不起党国。 对不起我们。
0: 8月8日，方军长走出指挥部。

王先生，这就是淮阳战事的结局了。从业多年以来，鄙人对第十军所经历的每一场战斗都记忆犹新。你们是英雄。 百姓应该记住你们，王先生，你言重了。我们并不是什么英雄，我们只是在尽一个军人应该尽的责任，如此而已。我常常在想，如果每一个军人都尽了他的责任，每个城市都坚持47天。 一个坚持，一处处死守，那么日寇的命运会有几个47天呢？你说的是，当然。说起来容易，又有几个人能做到呢？那些未战却敌者，他们把衡阳的沦落作为评估我们第十军。 功过的标准，抹杀我们抗战多年的功绩。我们第十军以10,000的兵力，阻挡了日军4个师团，100,000兵力的进攻，造成他们严重的伤亡。如果这不算是胜仗的话，那什么算是呢？在全国几百万的抗战军人里面，我算比较幸运的一个。 我还可以活着见我的家人。

少环呐，哎呀，你看看，你看看，王先生这篇文章写的多好啊！汪军长回来了，委员长还要给你们举行授勋大会，真没想到他会对我们如此处置，去还是不去？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0: 去就不去。
1: 父亲，这件事儿怎么跟香香说啊？
2: 从清末到现在，我经历了中国最动荡的几十年，一大半时间都在惊慌中度过。
1: 那您的意思是？
2: 秦远呐，这些年我的身体每况愈下，还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日本人投降的那一天。我这儿孙绕膝的好日子，过一天算一天吧。等我百年之后，再向他们胡家人请罪吧。
1: 嗯，

放肉。

0: 对不起，我没想到会是这样。
1: 怎么会这样？

0: 你知道什么叫战争吗？你到底怎么了？战争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灭顶之灾，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
1: 是不是小满出事儿了？你说呀，是不是小满出事儿了？啊，是不是？如果没有弄错的话，你家里面。 家里面只剩下你表兄妹。

0: 我得回家。
1: 想想。

0: 尝尝。
1: 味道跟奶奶做的一样。小小，现在都会腌萝卜了。
0: 早就会了，奶奶教的吗？

0: 最近过得怎么样啊？最困难的时候都过去了，还好。念青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啊？
1: 念青在家里呢，他爷爷现在成天到晚抱着他，都不肯撒手呢。
0: 他得有凳子那么高了吧？
1: 比这凳子高多了。小孩长得快，现在有人扶着他都能走几步了呢。
0: 才一岁就能走了？
1: 嗯，他八个月的时候啊就能站着了。你现在要想抱他都抱不动他，一叫起妈妈来啊叫个没完没了的。刚才你在院子里，我看你挺一个大肚子都没敢认你。现在孩子几个月了？
0: 还有三个月就要生了。这小家伙劲可大了，半夜里老蹬我，有时候能把我蹬醒。隔壁王太太都说这肯定是个壮壮实实的小伙子。
1: 现在取名字了吗？
0: 取了，叫光华，我哥取的。
1: 光华，光华这个名字不大好听啊。
0: 小明啊，叫小满。
1: 小满，还是小满这名字听着好听啊。真没想到，小满崽子都当爸爸了。

0: 我们全家决定搬到国外生活，跟奶奶早晚木就走。这往后的局势怎么样，还真的不知道。你们要是能走就走吧，
1: 跟我们一块走吧。你的医术那么好，到哪里都有用武之地。你还不知道吧？我现在不当医生了，我在教书。 长沙现在是百废待兴啊，正是需要人才的时候。这里更需要我。
0: 那秀秀跟毛毛呢？
1: 你看秀秀，现在已经完全继承了奶奶和姑妈的衣钵，她准备把胡家裁缝铺继续开下去。我估计她肯定不会走。至于毛毛嘛。 我答应过姑父，要把他培育成才，所以我希望他能够继续留在长沙读书。等将来长大了，不当军人，也不当医生，能够像姑父那样当一个教书匠，也挺好的。
0: 那你呢？没打算成个家？
1: 如果能遇到合适的。

0: 我一直担心你放不下，战争嘛，那就是一场噩梦。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毕竟我们都还活着，至少我还有妹妹，还有毛毛。你呢？还有香香和年轻，这么一大家子人，毕竟我们还年轻嘛。
1: 要看着往后的路，我们都应该好好的活下去。但愿从此以后没有战争了。
2: 毛毛，你这半年怎么一点都没吃啊？还那样？
3: 他呀，不爱吃饭，一碗饭都吃不完。
1: 这样可不行，你满舅家你这么大的时候，两碗米饭都打不住呢。
2: 毛毛，听见没有？小姨批评你了。
3: 知道啊。
2: 多吃点，你能长。

顾大哥，真没想到还能活着见到您，还去吗？鬼子打跑了，该回家了。

0: 随那个坑的肩头纵哦，
1: 热血热血，来
0: 来，
1: 对不起对不起，哎，对不起，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干什么？
2: 好嘞好嘞好嘞，向阳还找我。
1: 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庆哥，
2: 怎么了？
1: 出事了，云南出老千，把阿良所有的家当，连同讨生活的木船一并引走了。阿良欺负我跟他们理论，云南就直接开枪了。
3: 是怎么回事？低头不见抬头见，你不至于吧？有话好好说。
4: 韩老大啊，你在这清晰可是说话算话啊。
3: 没有，
4: 你来给评评理。我们玩输赢可就得愿赌服输，对不对？
3: 没错，
4: 这小子输急了，拿他的船当赌注，现在输了不认账，你说我该不该把他？
5: 什么叫该不该啊？谁赖账啊？
2: 闭嘴闭嘴，
3: 该，
2: 确实应该，我听明白了，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愿赌服输，你不知道吗？况且这二位大哥是谁啊？那是带了枪的团丁大哥，明白吗？把钱给人家。
5: 你怎么光听他们说，不听我说呀？不是我来账，是他们出老千的。
2: 那个，老大，
4: 姐，
2: 你刚才说什么？
5: 不是我赖账，是他们出老千。
3: 胡说八道，瞎说什么呢？谁出老千啊？他们
2: 出老千，知道谁干的吗？
3: 二位大哥谁啊？能干这种事吗？
6: 滚滚滚，给我滚过去！
5: 过来过来，
2: 对不住二位大哥。
6: 钱呢？带钱没有？
7: 都输光了。
2: 赌什么玩意儿输啊？
7: 骰子。
2: 这个。

0: 哎呀，愿赌服输，那输了也得赔钱呐，对吧？嗯，
1: 不能再赔了，再赔船没了。秦哥，我们江上跑的人，船就是我们的命，
2: 船要是没了，什么都没了，你还指什么活呀？
3: 我这有个想法，你们看行不行啊？我们让老天爷来决定。
4: 老天爷怎么给你决定？
3: 我跟二位赌一把呀，
5: 要是我侥幸赢了，
3: 钱二位拿走，
2: 行了，
3: 就那条破船你就给他留下，他混口饭吃。我要是输了，我把我那条船再押上，两条船全归你。
2: 秦哥，
3: 不是秦哥，
2: 不能跟他们玩了，
3: 把嘴给我闭上。
6: 行吧，潘老大，那我今天就卖了一个面子呗。我们先说好，压大压小。
5: 那肯定是您二位先跳啊。
3: 若要大做小，我们压小。
6: 小。
5: 那我就只能是大了。

0: 潘老大，那我可就开了。走，我们说好了，就一把，
1: 。
0: 小子，轻哥把船给赢回来了。对，不住，侥幸，二位。那既然赢了，我们就走了。这玩意拿走，拿走，拿走，拿走了。走。
2: 说实话啊，今天算是把我惊出一身冷汗了。要真输了，那怎么办呢？
3: 没有金刚钻，不能自取。既然赶上赌桌，我还是留点吧。
0: 金刚，你喝那么多，你教教我。
3: 还想，还去赌？
0: 现在活着有什么奔头啊？不就是去了找找刺激？
3: 是吗？
2: 你挺刺激啊，那枪都顶到脑袋上了。
0: 傻呀、啊！
2: 金刚，那你这演的也太像了。
0: 那大巴掌，啪，真打呀！
2: 我都信了。
0: 就是说嘛，那演戏归演戏，你真打呀？
3: 演戏啊，什么人都跟着玩。这一巴掌我是真打，以后再敢去赌桌，我不打你耳光，我赌你手了。

0: 道这六个人的真实身份，也不知道他们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但是我觉得一定是我们的同志，因为都很年轻。
1: 这六个人在你店里头出事了，侦缉队的那个特务没盘问你吗？
2: 盘问了半天，但是我跟他说了，我是开客栈的，人家要来住店，我不能把人轰出去。他一看问不出什么来，也就算了。
1: 哥，这件事儿就那么算了，该发生的已经发生了，跟谁我们也不要再说了，算了。
3: 老板回来了。
4: 老板，哎呀，二兵老弟啊，我这一路上左眼皮跳得厉害啊，都说男左女右，男左女右，这男人左眼皮跳不是运来就是福到啊，
1: 这次也许会让你心跳。
4: 这是一个中共中央派遣他们六名干部到苏区红四军报道的介绍信啊，还附上了这六人的名单。
1: 这六个人都抓到了，但可惜没留下一个活口，要不然会获得更多的情报。刚才我们说话的时候你都听见了？
5: 听见了。
1: 听见了，我们也当没听见。左耳朵听进去了，从右耳朵就得出去，也不能告诉别人，行吗？
5: 放心吧，我不管听到了什么，我都让它烂在肚子里，绝不告诉任何人。
1: 好。
4: 老板，共产党正在我们的辖区内寻找一条前往赤区的通道，还有着意味着我们这个在 CC 系中一直被人看不上的汕头小镇有了用武之地了。共产党来了，离我们很近，为党国建功的机会到了。我就是这么想的。
3: 哥，哎，干什么呢？
1: 我是批局送差。
3: 这贝勒你抓什么？
6: 长官，这个不是贝勒，这是广东批局的世兰。
3: 什么来的绿的？打开检查。
6: 长官，
3: 怎么回事？他拒绝检查，一定有鬼。
6: 不是，我真怕出了什么事儿，我担当不起。我，
3: 雪珂，
6: 不完全是，水客是从海外回来的，我呢？

0: 就是广东批局负责闽粤的一个送差，当年几万客家人下南洋，靠命挣些钱，捎回家赡养自己父母妻儿，可海内外不同游，就有了这些帮华侨、王家里烧钱烧心的水客。这些人呢，可是把委托人的信金看得比命还重要。
1: 掌柜，您说的太好了，我们真是这样，我真是不敢出什么差错误。
0: 最近上峰查的严，你还是让我们例行手续检查一下。
2: 这样，你我都不为难。
3: 您都这么说了，我还能说什么呢？
4: 我这出了什么事，我真担待。您听着，听着，听着。
2: 好了，他这一行做善事的，别为难他。
5: 谢谢您啊，谢谢。
4: 快点，快点，快点。
2: 瑞英啊，这次我被招到南京，参加的重要会议，主要议题就是全党同志。 要紧密围绕着党国和蒋主席的核心战略之下，如何更有效地加强对赤区的围剿和封锁。我们这次破获的案件，恰恰证明了我们汕头站的坚决态度和雷厉风行的执行力。好，非常好啊！我马上给南京发电报，为你请功。
6: 我向来是为党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么大的功劳，我岂敢归己所有？汕头站所有的功绩，都应该归功于老板，领导有方。
2: 为你曹副站长请功，那就是给我吕文超脸上贴金啊！啊！

0: 刘玉清，我可找上你了。
1: 玉清，到底出了什么大事，让你翻山越岭，大老远的到龙岩来见我？
0: 李书记，幸亏我认识您这么一个老领导，要不然的话，出了大事，我想跟党组织汇报，我都找不着门道了。
1: 快说！
0: 哎，几天前，在清溪，国民党军警打死了六个年轻人。但是我觉得，死了的这六个年轻人全是我们党的同志，而且他们的目的地一定不是清溪，而是苏区。您说这么大的事儿，我敢怠慢吗？我肯定得马上我汇报啊！我得。
1: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呀！
0: 不是您知道这事儿是吧？
1: 前不久，中央苏区向上海党中央打了一份毛泽东同志起草的报告。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用了迫切的语言，请求中央尽快给苏区派遣干部和技术人员。这六名青年知识分子是苏区盼星星盼月亮盼着的同志，没想到处事未捷身先死。这六名青年知识分子的牺牲是我们中央苏区的极大损失。玉清同志，谢谢你跋山涉水送来了这么重要的消息，快坐下，休息一下。玉清，首长们也议论过，必须尽快的建立一条连通上海中央首脑机关和闽西赣南苏区的秘密交通线。这六位青年的牺牲，更加证实了这个议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红四军的首长们今天都在龙岩，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我要尽快向他们报告。
0: 那您赶紧报告吧。
1: 好
0: 啊，
1: 玉清，等我回来。
0: 好
1: 啊。
2: 1929年12月，周恩来对中毛红军发出必须与中毛红军共同设立独立交通网，解决红军与中央的联系问题的指示。根据这一指示，1930年初，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同志和福建省委

代闽西特委卢兆熙前往上海，与党中央交通部门商定，分别在香港、闽西建立交通大站等问题。1930年下半年，在周恩来主持下。

0: 我也只有烟没有火。
1: 同志，我是林峰。
0: 林峰同志，怎么约到了这个地方？好像到处都是便衣啊。
1: 敌人掩体底下往往是最安全的。从现在起，你的代号就叫华山。
0: 是。
1: 今天我是代表中央交通局和武豪同志来找你谈话。听着，我首先口头向你宣布一项任命：
2: 中共中央
1: 交通局任命，华山同志任命，
3: 交通局南方局香港总站总站长。
0: 是，我坚决服从组织的任命。
4: 1930年10月，中共中央交通局以最大的决心，先后从全国各地调集了一大批富有斗争经验的干部，悄悄拉开了建立3000公里绝密交通线的序幕。1930年11月8日，以华富电料行为掩护的绝密交通大站在汕头海平路悄然建立。汕头秘密交通大站的建立，在以后的3000公里秘密交通线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中转和内地交通始发的重要作用。
5: 哎呀，李兄，大驾光临啊！
6: 好啊，好啊，恭喜恭喜！
5: 多谢多谢，你便请，你便请，
6: 请请请。哎，恭喜恭喜！
7: 哎，先生你好，有什么需要吗？
8: 你是这老板？
7: 是。先生是要买什么药吗？
8: 头疼吃什么药好？
7: 是怎么个疼法呢？
8: 就是有时候想起一些事会突然的疼。
7: 最近啊，我们正好进口了一批香港产的头疼药，不能说根治，却一定能够止疼。你看，这就是头疼药，先头疼啊，这个时候就容易犯。
8: 那行，我就先买两瓶回去试试。
9: 齐三，能走哈？
8: 小伙子，上海人？哎，
9: 是啊，上海你。
8: 上海好地方。
7: 看来，我们一定要雇佣两个当地的和解。
10: 文英，你来正好。你来看看这个。上海站刚刚发来的密电，说中共上个月又派遣了一组特工来到汕头，打算以商业为掩护，开设交通站。遗憾的是啊，除了这些，没有其他任何的信息啊。
8: 老板，我正好向你汇报，有一个地方就很像情报上描述的这样。
10: 啊？
8: 镇邦街7号新开了一家中法西药房。底下的人盯了他们几天，今天我亲自去了一趟，我发现这个老板和伙计都是从上海那边来的，从上海带伙计比雇当地的伙计多花钱，这不符合做生意的逻辑，他们很可疑。
10: 有证据吗？
8: 直觉。
10: 直觉。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个，这是党国之策，只要是有嫌疑，通通弄回来严加审讯。
8: 老板，我想再盯他们几天看看。
10: 也好，我就相信你的直觉。那这件事情你全权负责，全站所有的资源你都能调配，我不问过程，只要结果。
4: 从汕头到大埔的路线上，潮安既是必经之地，又是陆路转水路的重要码头。潮安的交通小站就设在电船码头附近的一家珠宝店。
7: 先生，这有何吩咐？
5: 我这个戒指啊，已经很久没有清洗保养了，你能帮我清洗保养一下吧？
7: 哦，

0: 好货呀，保养一下会更加光彩夺目。不过，像这么高价值的首饰啊，宁可急不得呀。后天过来取可以吗？
1: 不行，我要现取。那收费可就不一样了。
0: 价钱随你定，
1: 加三成，
0: 我再添你两成。
1: 15分钟，一路很顺畅，到大埔还有几个小时吧。
0: 你三号舰船，要6个多小时到大埔。

0: 拿的是今天的报纸。
1: 对，刚从卖报人手里买的。
0: 多少钱买的？
1: 给了他一块钱，没找零。
2: 身为指定联络人，卢清泉。
3: 汕头大战站长彭庚年。
2: 彭庚年同志好。广东省委要求我配合你的工作，有什么要求，你尽管提。哦，他是个聋子，听不见。
3: 中央指示南方局，要在3个月之内，打通一条上海通往瑞金的绝密交通线，由永定到瑞金段，由闽西大站负责。大部地处赤白交界处，我们要在大部建立中站，担负起从白区转移到苏区重要的枢纽作用。
2: 明白。我事先按照特委的通知做了一些基础摸底和人员联络工作，今天啊就能把建中站的事儿敲定下来。
3: 嗯，您什么时候能见到潘雨清同志？
4: 首长，我一直在这儿呢。
2: 那这位就是潘雨清同志。
3: 哎呀，你行啊，你真是不问不答，不叫不应啊。你顺利地完成了交通员的考核。
4: 谢谢首长，这是清泉同志栽培的好。
5: 我在娘家的这几个月，你早想好了吧？
6: 瞎说什么呢？
5: 那我回娘家这么长时间，今天回来你还嘟着个嘴，老大不乐意的，是为什么呀？
6: 我只是觉得你回来的不是时候。
5: 我回来的不是时候？3日不见，你长本事了，还嫌弃我了是吧？
6: 哎呦，我的姑奶奶，你小点声，让我这全镇都听见了，丢不丢人呐？
5: 我还怕别人听不见呢，谁听见了，我请谁进来评个理。
7: 我给你评理。哟，
5: 你先来了。
7: 这不嫂子回来了吗？
5: 是啊。
4: 人家都说是小别胜新婚，
7: 你们俩人应该是如胶似漆才对，你这怎么刚回来就跟我大哥唱上对话腔了？
6: 你嫂子呀，这大嗓门丢丑了
7: 没有？
5: 丢什么丑啊？
4: 嫂子，我问你个事儿，你这个客栈还干吗？
5: 瞧你问这话，客栈关门了，你让哥嫂喝西北风去。
4: 我不是这意思，我给你们带来两位客人。哟，
5: 还真是给我们俩孩子爷呀！快快请进，快！
8: 哎，来里边请，里边
5: 烧水泡茶。
8: 好嘞，好嘞。
5: 别客气，
8: 哎，你稍等啊。
5: 二位是第一次来吧？快坐呀，别客气啊。我叫黄玉莲，你们一听我这名字嘴里就会咽苦水吧？是因为我家里的人，我一出生我娘就给我起了这么个名字，可我不随我这名字呀，我心里甜着呢。快坐呀。雨清，
9: 哎，
5: 嫂子，你陪客人坐啊。我去镇上割块肉，回来就做晚饭。好了，你们坐，我一会儿就回来啊。
2: 老板娘是个见面熟，一说话谁都插不进嘴。
4: 这个客栈的后边就是一个废弃的祠堂，平时没什么人去，我觉得可以作为我们交通站物资与中转的一个仓库。
2: 等等，你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有什么目的吧？
4: 没错，我想把我们清洗中站就设定在这儿，

0: 友，你也是个老党员了，怎么办事一点谱都没有？
1: 我不跟二队长没有意见，
2: 我一票否决。
0: 什么叫一票否决？你总得给我个理由。
2: 不安全，
1: 清溪这个地方我比你熟，你别以为我是脑袋一热我想起来，这个真是经过我深思熟虑的一个方案。
2: 这事儿不争论了。
0: 他客栈当交通站，人来人往，眼多嘴杂的。我说你怎么连起码的保密意识都没有呢？
2: 行，不说了。您呢？您负责给我选个地方，然后您指哪里，我打哪里。
0: 好你个潘玉清，这工作还没开始，你就抗拒领导。
2: 聂同志，你都看见了啊。
0: 交通站责任重大，绝不允任何人无视组织纪律。
3: 你听雨清把他的想法谈完吗？
0: 他这
1: 先生您得评评理，
2: 不是我不说话，是人家秦天同志这张嘴跟个机关枪似的，啪啪啪啪啪，我没法说，他不让我说呀。
0: 哎，那你说来听听。
2: 我用我的命为他做担保。
0: 就算这个余良庭没有问题，你也看见他那个老婆，他那一张嘴就像开了闸似的，老婆会把咱们交通站的秘密像大喇似的老子都喊出去。
2: 清泉同志，
0: 看人不能看表面呢。
2: 你知道那个嫂子是什么人吗？那个嫂子也是我们的候补党员。
3: 我同意你的想法。
0: 向你道歉。
2: 哎，不，清泉同志，
4: 我当不起呀，哪有什么道歉不道歉的？其实啊，从大道理上来说吧，我觉得我确实是应该受到卢副书记的批评和指正。为什么呢？要不然我这个工作没办法进行。哎、我跟你道歉。
0: 行，赶快说说你后面的工作计划。
2: 哎，
4: 这个是清晰。
2: 这是永定，大埠与永定的交界线。这个地方有一个名字，叫伯公凹。伯公凹是广东进入福建的第一站，也是水路进入陆路的第一站，更是白区进到苏区的第一站。我们的交通线如果从白区进入到苏区，伯公凹是一个跨不过去的所在。所以首长，我打算在伯公凹建立一个交通小站，
5: 这样可以为我们的交通站
2: 连接与中转提供很大的便利。
3: 从你的三个第一站说明了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我完全同意在伯公凹建立交通小站。
0: 我也同意，但关键是人。
5: 我有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
3: 说说他的情况。
5: 这个人吧，早年间追随张鼎臣同志在清溪的宝林寺以教书的名义筹办农会，28年组织筹划并且发动了埠北的暴动，可以算作是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
4: 他叫什么名字？
5: 邹叔宝。

0: 吓死我了。
1: 什么时候来的？
2: 老习惯了，约好的时间我肯定早到。嗯，
1: 都定了吗？
2: 定是定了，是吧？

0: 可是什么呀？你是不是还是对我不放心？我就是不放心，我也不可能不放心你。那就完了，有什么让我直接说吧。可是有一句话我得跟你说，我们两人是经历过腥风血雨，侥幸活下来的。 过了2年平平淡淡的日子，今天选择这条路，我们再出发。可是，我们只知道有出发点，却不知道有没有归途啊。
1: 那我也有一句话要问你，我的职务是什么？
0: 共产党员。
1: 你的职务是什么？
0: 一个比你富有更多责任的共产党员。
1: 组织的名称叫什么？
0: 共产党办完了，什么时候开始工作？很快，等了2年了，终于要再出发了。副报，那边是上海，是我们党中央所在的地方。身后。 是我们的苏区，这就好比是一个人的脑袋和躯干。我们这条交通线，就是连接脑袋与躯干的血脉。我这么说，你应该知道我们这条交通线的使命所在吧？所以，
1: 我们要用生命来维护这条红色血脉的畅通。
0: 任重道远。
2: 1931年1月，苏区军民取得第一次反围剿战役的全面胜利。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立刻给远在上海的党中央呈送了由毛泽东起草的战役报告。这份绝密报告通过新开辟的秘密交通线，一站接一站地向上海传送，也是对这条新开辟的3000公里绝密交通线的一次实战检验。 由闽西交通员李寿科奉命送往汕头华富电缆行的绝密报告，从瑞金出发，经沿途一站接一站交通站点的护送传递，经过7天6小时的传送，绝密报告经汕头绝密站的接力传送，顺利送到了南方局香港总站。总站长华山更是马不停蹄，当夜启程，亲自送往上海中央交通局。
3: 亲手交到凌峰同志的手上。毛泽东同志的亲笔信，
4: 我们交通线提前打通了，比预计的时间还提前了3天。
3: 等清溪、伯光和格栅都建立起来，我们消息的传递会更加的快捷。<笑>
0: 在我们交通线建立之前，上海党中央和中央苏区的书信往来，少则要2个月，多则要大半年。上海党中央的最新决议，到了中央苏区，就是过期能按。可是这次，我们只用了7天，7天，毛泽东同志的手写报告。
4: 就传到了上海，这足见我们交通线的重要和威力。
5: 是啊，这次文件的成功传递，是对我们的交通线以及它的可靠性，是一个实战性的演练。
4: 同时，也是对我们这条新建立的交通线上那些忠诚于我党的秘密交通员的一次考验。其效果真的是可喜呀！
0: 几天几夜的海上航程，我想你1分钟也没有合眼。好了，吃完东西啊，好好补觉。跨越几千里的交通线提前打通，多么振奋人心的消息啊！我得赶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5号同志。
6: 上线要求速速联系，
7: 知道了。

核人弹。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

0: 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锦州湾机场湾游引力一起飞翔，航空研学活动迎来第11期；市民夜校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公益培训，点亮锦城夜间生活；跳绳世界冠军陈小林、蓝炳旺走进我市，为本地青少年开展跳绳专项授课，助力我市青少年体育发展。北镇市沟帮子街道九年一贯制学校小学一部组织开展红色堡垒育新人爱国活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中魂，一周突破连奖旗。
0: 近日，锦州湾机场湾游引力一起飞翔航空研学活动迎来第11期。31名孩子们在家长的陪同下走进机场，在民航场景中开启一场集知识、实践与趣味于一体的航空探索之旅。
2: 在值机大厅，孩子们亲手打印专属研学登机牌，学习特殊旅客服务流程。在安检区，他们化身安检小专家，体验搜身检查与违禁品识别。在飞行区，机场自主研发的驱鸟鹰引发阵阵惊叹，跑到周边场道维护与驱鸟知识讲解，让抽象概念变得生动。消防应急演练环节，机场消防车辆三分钟紧急出动，快速响应流程，令在场家长直观感受民航安全效率。机坪观摩中，孩子们近距离观看客机降落、入位及地面保障全过程，并实操体验机务指挥手势。航模制造工坊内，亲子协作拼装电动飞机模型，同步解锁飞行原理。阻力伞挑战赛与消防员拔河比赛，则让团队协作与拼搏精神在欢笑声中生根。据介绍，该研学活动以常态化开展，每期报名均十分踊跃，家长对航空职业体验的实践教育价值高度认可。活动不仅填补了校外素质教育的蓝天课堂空白，也为民航强国战略下的职业启蒙与人才储备搭建了桥梁。
3: 我的理想就是一名飞行员，飞行员是一种神圣的职业，因为我喜欢瓦蓝天空，还有洁白的云朵。
4: 这是我女儿第一次走出课堂，走进实践，这么近距离了解航空知识和安全常识，对她来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体验。我真的感觉到了我女儿的好奇和专注。
2: 下一步，锦州湾机场将持续优化研学课程，以真实场景激发青少年科学探索精神，让航空梦想在更多孩子心中起航。
0: 市民夜校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公益培训已走过10个年头，开设的多元课程覆盖了不同年龄段的市民群体，学员们在这里坚持学习、交流互助、投身志愿，普惠公共文化服务，不仅点亮了锦城夜间生活，也持续绘就了全民参与、浸润心灵的城市美育新图景。
5: 今年的市民夜校开课以来，吸引了不同年龄段、不同职业的锦州百姓，大家呢怀着对美好的向往，相聚一堂，在各类的课堂中解锁生活的新乐趣，追寻自己有个艺术的小梦想。那么接下来呢，就请跟随我们的镜头，共同来感受这场全民可及的艺术盛宴。
6: 傍晚5:30刚过，在位于市文化艺术中心的市群众艺术馆，太极学员们从城市四方聚拢而来，为即将开始的公益课程做着积极的准备。每逢舞蹈、声乐、公益授课，市民白静便会早早来到教室。几年间的不辍上课，他成了老师眼中的老学员，学员心中的称职班长。
5: 您来我们这个市民夜校几年时间了？在此过程中，您都有哪些收获和感悟呢？
7: 我来市民夜校5年了，然后学了声乐班和舞蹈班，在此呢，我也是受益匪浅，我感受到了从外在我的形象和气质有了很好的提升，然后从内在呢，对声乐的乐理知识和对舞蹈方面的知识呢，掌握的比较全面一些。
6: 在授课过程中，白静会协助老师维护好课堂纪律，搭建起学员和老师的连心桥。相比班长这个称谓，白静更愿意称自己为文化志愿者，
7: 也希望呢，通过我的一份责任和担当呢，能为我

0: 我们的老师和学员带来好的环境，然后更好的学习，把课堂呢打造成我们心灵的精神家园。
1: 小小网课堂承载大民生，作为我市公共文化的重要载体，锦州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今年已迈入公益培训的第十个年头。从青年上班族充实自我到中老年丰富业余生活，十年公益培训点亮锦城万家灯火。
2: 我们也始终在坚持优化课程设置，强化资源配置，让更多优秀的师资力量走进到我们的延时晚班市民夜校课堂参与授课，为我们的群众提供最佳最优质的全民美育服务。
1: 一堂堂暖心网课，一针针美好定格，一次次自我提升，正在勾勒锦州这座城市更为生动的夜文化图景。
3: 近日，跳绳世界冠军陈小林、蓝炳旺走进我市，以集训导师身份为本地青少年开展跳绳专项授课，用顶尖专业资源助力我市青少年体育发展。
4: 集训现场，导师针对速度跳绳、花式运动等内容细致拆解讲解，手把手纠正学员的错误发力方式，参训孩子踊跃投入训练，导师们耐心细致答疑示范，结合自身多年经验，帮大家补齐训练短板。
5: 能和这些热爱跳绳的孩子们面对面交流，分享专业的训练经验，希望能够帮大家纠正训练误区，夯实运动基础。
6: 希望借着这次活动推广跳绳运动，把坚持不懈的体育精神传递给孩子们。
4: 本次暑期集训聚焦青少年体能提升与意志品格培养，以系统化专业教学丰富青少年暑期文体生活，在挥洒汗水的过程中强健体魄，收获成长。
7: 这次集训我学到了很多跳绳技巧，也特别有收获。跳绳不仅能锻炼身体，还能锻炼我的毅力，以后我也会坚持好好练习。
4: 全媒体记者报道。
3: 近日，北镇市沟包子街道九年一贯制学校小学一部组织开展“红色堡垒育新人”爱国活动，以传红色精神、育时代新人为主题，把这种信仰的力量传递给每一位师生，让红色成为学校最鲜亮的底色。
8: 学校打造了20节精品思政课，还组建校园小喇叭新时代文明实践宣讲团，引导学生自主讲述红色故事，传播红色声音。结合重大节庆日，常态化开展“同心向党”“红色故事我来讲”等活动。
9: 我参加了小喇叭宣讲团，给大家讲雷锋叔叔的故事。每次讲完，我都觉得特别自豪。我要像雷锋叔叔那样，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8: 学校持续夯实红色阵地建设，升级党建活动室、校园红色文化长廊，打造班级红色读书角，让红色文化浸润校园环境。依托中共沟包子铁路支部纪念馆，建立校外红色教育实践基地，常态化组织师生开展红色研学活动，让百年红色基因厚植同心，代代相传。
10: 孩子在这里上学，我们特别放心。学校不仅教知识，更教做人。孩子回家经常给我们讲红色故事，变得特别懂事、阳光。看到学校环境越来越好，老师也这么负责，我们打心里面感激。
3: 在益州战役中，益州突破连奖旗记录了连队的辉煌战绩。他们肩负着突破敌人防线的重任，以无畏的勇气和卓越的战斗技能，成功撕开敌人的防线，为后续战斗的胜利奠定基础。这面奖旗是对他们英勇突破行动的肯定。今天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从这面奖旗中了解益州突破连的战斗历程，感受他们为了胜利勇往直前的忠诚与担当，传承红色基因中的突破精神与战斗意志。
9: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李佳念，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6年2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益州突破连奖旗。辽沈战役纪念馆珍藏着一面奖旗，红色丝绸布面

淡黄色布包边，其面上用淡黄色布缝纫着一周突破帘字样。这面奖旗不仅是东北野战军第三纵队第九师授予25团一营一连的荣誉，更是人民解放军英勇顽强斗争精神的重要见证。1948年9月，东北野战军奔袭北宁县，拉开了辽沈战役的序幕。义县古城益州，是锦州北部屏障，城防及周边防御体系与锦州相似，因此攻打义县不仅是我军总攻锦州的预演，也是辽沈战役的开端和前哨战。10月1日9时30分，总攻义县的战斗正式打响。在第三纵队第九师的攻击方向上，担任主攻任务的是25团。一营一连迅速推进，但因护城河无桥，部队冲击受阻。二班长吴新禄带领战士们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网架木桥，即使负伤也顽强坚守。正当突击排沿着木桥通过外壕时，一发炮弹炸断了桥板。吴新禄不顾伤痛，用自己的身体和坚定的信念死死地支撑起桥板，让突击排冲过护城河，抢先登上城垣，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一连成功突破护城河后，在城墙下遭到敌军火力猛烈阻击，伤亡惨重。面对困境，加梯组的谢来堂、刘永昌和杨国珍三位勇士不惧封锁，利用烟雾迅速搭建人梯。谢来堂率先攀上城墙，抢占有利位置，并投掷手榴弹掩护战友。随后刘、杨二人也成功登城，三人以顽强拼搏的精神连续击退了国民党军的4次反扑，直至后续部队赶到，共同发起巷战。经过4小时的激战，国民党守军全部被歼，义县获得解放。战后25团一连即集体大功一次，被命名为益州突破连，并荣获这面奖旗。吴新禄被追认为架桥英雄，谢来堂被命名为登城英雄。从历史的烽烟中走来，这面奖旗所承载的不畏强敌、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依然历久弥新，永续传承。

暑假期间，孩子们玩手机时间大幅增加，刷短视频、打游戏、追星，网络世界缤纷多彩，但诈骗分子也蠢蠢欲动，把黑手伸向了涉世未深的孩子。不要向孩子透露支付密码、银行卡信息，手机银行卡妥善保管，关闭免密支付，设置支付额度限制，开启人脸短信双重验证，从源头减少盗刷风险，做好反诈宣教，引导孩子不点开陌生链接，不安装来路不明的软件，绝不和陌生人透露手机号、身份证、银行卡及短信验证码，不轻信免费领皮肤、高价收账号、线上抽奖等网络信息。重点提醒，但凡冒充公检法人员，以涉嫌违法账户核查为由要求转账、强制保密、不许告诉家长的，全部属于电信诈骗。密切关注日常动态，多陪伴沟通，了解孩子上网内容与网络交友情况，留意异常转账、大额消费、频繁和陌生人聊天等反常行为，发现问题及时核实劝阻，告知孩子遇到可疑套路，第一时间告知家长老师，不要私自操作转账，遭遇诈骗。

0: 便立即拨打110报警。为深入践行幸福教育理念，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近日北镇市正安镇九年一贯制学校党支部组织党员教师志愿服务队走进正安镇正一村，开展幸福教育进乡村活动，以教育温情赋能乡村发展，用暖心服务滋养乡土同心。此次活动是学校以党建引领赋能乡村教育、践行教育初心的生动实践，既普及了各类生活实用知识，有效解决了村民暑期育儿、日常健康防护等实际难题，也极大丰富了乡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切实提升了村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下一步，学校党支部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立足教育本职，持续深化党建引领作用，建立幸福教育进乡村常态化、长效化服务机制。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锋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

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亲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陆契合，星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盼君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病人怎么样？
1: 心跳有了，多少？
0: 178，血压是71/42。
1: 用了什么药？
0: 注射两支可卡龙。患者是在候诊区突发心梗，很快失去意识，并出现有恶性的心律失常，我怀疑有冠脉血管的栓塞。
1: 嗯，继续说，应该怎么做？
0: 如果不溶栓，会非常危险。通开冠脉最快的方法就是切入冠脉手术。
1: 病人为什么来就诊？
0: 在家不小心磕破了手臂。
2: 心梗是突然发的，刚才是谁询问的家属病情？
3: 我。
2: 把家属叫进来。
3: 是。
2: 主任，家属到了。
4: 二哥，
1: 他肚子上的伤是怎么来的？
2: 他做过阑尾手术。
1: 什么时候的事？
2: 上周，上上周。
1: 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
2: 血压有点高，没有糖尿病。
1: 把他带出去。

0: 让家属签病危通知书。
1: 好。
2: 病危通知书？
1: 没事，
2: 很严重吗？医生，
1: 主任说的比较吓人。
0: 周哲，通知心脏内科会诊，一会儿把病人转到急诊内科去。
1: 好。
0: 你刚才说什么？溶栓？
2: 我不知道他近期做过手术。
0: 你就是省外新来的小丫头吧？邵雨涵好歹也是带过你几天的，询问病情这么简单的事情，他都没有教好你吗？这种情况你给溶栓导致大出血怎么办？
2: 对不起，魏主任。
0: 出去吧，别在这儿放养。

0: 你好，肯德基早餐。
1: 谁叫的外卖？
2: 你点的？
3: 你点的吗？
1: 哦，没有没有。
3: 哦，不是。
1: 来，我跟你说一下这个病人。
4: 叫他停了。没问题。
1: 袁三，喝咖啡。
5: 这么客气，贾医生还请我吃早餐啊？
6: 米卡订的，人人都有。这里还有帕尼尼跟粥，你要哪个？
5: 哦，我要帕尼尼。
6: 好，来，帕尼尼。
5: 谢谢。你说米卡这么暖，我们大家都舍不得他走。
6: 我们想办法，争取啊把米卡给要回来。哎，别那么用功啊，注意劳逸结合。

0: 米卡，
1: 哎，那个病人怎么样了？
0: 没事了，手臂处理好，送到新病院。
1: 好的。
0: 哎，周哲，哎，给你介绍一下，新来的医生米卡，是我们师兄周哲。
2: 嗨，什么师兄啊？就是比你们早入苦海几年。
1: 以后请周师兄多多指教。
2: 一定关照，大家同门啊！别客气，我先忙。
0: 好，放心吧，这师兄人特好，经常照顾我们。
3: 马上就说。
0: 陈小燕，
3: 哎，米卡，哎，
0: 这位没见过，急诊护理一姐冯曼曼，
3: 你好，
0: 认识的？
4: 当然。
3: 想不到你竟然来陪我们了，
1: 米医生，我们可早就听过你的大名。我这么臭名远扬啊！
3: 我们先去忙了，
0: 拜拜。是不是觉得那个魏主任说话特铁面，特别不留情面？没事儿，我们刚来的时候就没有几个不挨骂。哎呦，该换班了，我去吃饭
1: 去。你去吧，我不去。
0: 好，你好好的，
1: 拜拜。

0: 现在这里模拟的就是黄金加工厂的场景，接下来你们将会抽取卡片，这个场景里有四名劫匪，抽到红色的卡片击杀红点劫匪，抽到绿色的卡片击杀绿点劫匪，这考验的是你们在弱光的环境下应变的能力，明白了吗？
1: 明白。
0: 来，抽卡。
2: 谢谢啊，不客气。
0: 谢谢。
1: 布里博士顿的咖啡你就将就了啊！
2: 嗨，这都请我喝咖啡了，反客为主嘛，我还那么挑剔吗？
1: 你回国算客嘛？
2: 哼。对了，新调到你们急诊科的那个米卡，表现怎么样？
1: 够开门见山。看来那小丫头是你的爱将啊。
2: 听这语气，看这表情，不是很满意吗？
1: 我这个人说话一向直，今天他头一遭亮相，就差点惹了岔子。

0: 现在年轻人都这么浮躁吗？
1: 少不更事嘛，所以要你调教。
0: 他的事情我有听说，你要把他留在省外，保他不难啊。
2: 这小丫头呢，其实是底子不错的，但需要让她尽快接受一些挫折，才能让她成长起来。
1: 你也知道，这急诊科啊，是整个医院最忙碌、最锻炼人的地方，每天形形色色的病人和家属。

0: 哎。这块表你还带着呢？
1: 习惯了。
0: 这是国际远程手术交流会的邀请函。我一个同学啊，出去创业，在做这块的领域办的这个，他让我帮他邀请几个重量级的嘉宾，劳您大驾了。据说啊，在娱乐圈，这种俗称为替人站台。
1: 站台？什么这都是？
0: 你到现在还单着？其实，当年你和瑶瑶
1: 赶着做手术，要做准备的啊。这儿的咖啡比波士顿的好喝，我下次请你啊。
2: 哦，忘了。
0: 谢谢，拿走。
1: 不想跟你站台。
2: 再见。
3: 亲爱的。

0: 曹大师，
1: 抱抱，这是不是有点过了？玫瑰花会不会也不太好？发个傻笑也不好，这个早点睡的口气会不会显得太亲近了？他们医院好几个人有我微信，看见了不好吧？

0: 早睡早起，身体好。
1: 各自汇报一下手上的工作，大家最近都辛苦了，再接再厉啊。早。
2: 知道现在几点了吗？
1: 早班到岗时间是7点，现在是6:55。
2: 我的规矩，提前10分钟到。做医生不可以踩着点来去，在我的手下，一秒都是掰成10份算的。
1: 以后我会注意的。
2: 现在开始早会，各自汇报一下手上的工作。
3: 观察室的病人都很稳定，就昨天抢救的老爷子呢比较麻烦，70多岁，因为车祸导致骨折，还有别的并发症，骨科有床位呢就会转过去，但是他的心脏射血分数不太好，目前看是控制住了，但是需要密切观察。
2: 尽快通知骨科会诊。
3: 是。
4: 我这边有个小孩昨天晚上来的，跟妈妈吵架拿手机摔破了玻璃，手割破的厉害，怕感染还在输液。
2: 现在小孩气性都这么大，
4: 爸妈不准他玩手机就吵了起来。
2: 新来的米卡是吗？
1: 是。
2: 你对芬兰急诊外科有很大的意见吗？
1: 没有。
2: 很失落，很受挫是吗？可以理解，年轻医生都不愿意分到急诊来，尤其是急诊外科，节奏紧，重活多。你从神外分来，落差嘛是比较大。急诊的工作不如神外那么有技术含量，但也不是闲人待的地方。如果不想留，尽管告诉我。
1: 魏主任，我不是闲人，我会努力学习的。
2: 那最好，跟着周哲吧，多看多问，别再像昨天那样自作主张。
1: 明白。
2: 把心态调整好，就当现在是实习。
4: 魏主任，其实米卡能力很突出的，昨天他是因
2: 散会。

0: 你看你，灭绝就是灭绝，话都不让人说话。哎，你再说魏主任坏话，我就一字不漏的给你录下来。
1: 谁说了？没听到啊？谁说了？
2: 其实魏主任让你跟岗呢，也是照顾你新来的，需要适应。
1: 明白，刘师兄。
2: 先把早饭吃了吧，一会儿还得站一天呢。
3: 还是那个咖啡、油条、豆浆，还有那个煎饼。对对对，
4: 现在，现在，
3: 好，现在，
4: 对，就叫现在，
3: 好。
5: 康雷，
3: 哎，好的，
5: 特训完成的不错
3: 啊。
5: 对方警队呢来了感谢信，晚上我请你喝酒，上我家，让你嫂子炒几个好菜
3: 啊。改天吧。
5: 有事儿，
3: 我得去那个医院看招。
5: 是吗？非得今天去啊？再说了，看小招需要一整天吗？
3: 那什么，改天我请，改天我请，拜拜。
5: 哼，臭小子！
0: 哎，米卡，我们坐那边，严山在。
6: 你吃啊？
7: 嗯。
0: 哎，严山，你们都吃完了？
7: 你怎么才来吃饭啊？怎么了？
0: 我们今天一大早接了个车祸，抢救了四个人，他累得都没力气吃饭。
7: 哦，那赶紧吃吧，下午这儿还有个邵主任的门诊，我得赶紧走了。
8: 拜拜。
9: 我也吃了。
6: 哎，对了，米卡，谢谢啊。你说你也太客气了，总是早餐的、咖啡的就这么送着，我们大家都不好意思了。改天我请你吃饭啊。
8: 慢慢吃。
7: 什么意思啊？
0: 你都不知道？
7: 不知道。
0: 那我更不知道了。

0: 大哥啊，咱俩是谁眼神不好使啊？大哥，你咋了？是不是队里出什么事了？
1: 队里能出什么事？那什么，那个李医生最近忙什么？好，他给我汇报你情况，他也不给我发微信。
0: 都是为了我，米医生被调到急诊去了。
1: 急诊？什么时候？
0: 就那天出了那个事儿以后，调过去了。
2: 16床的病人想撤出鼻饲，好几次自己拔了胃管，护士非常头疼。我给他做了检查，脑水肿基本控制住了，进食流食应该没有问题。
3: 嗯，耿小超情况怎么样？
2: 他拔了导流管之后恢复得非常好，也没有发烧等并发症。如果这样保持下去的话，可以安排下周出院。
3: 好，出院之前给他安排一次精密动作测试。
2: 是。邵主任，这几个病人都是米卡照看的，他们都在问米卡什么时候能回。
3: 不用为他求情，正常的人事调动，已经就点。
2: 哦。那我先出去了。什么教官？
1: 单医生，
3: 哎，找我有事儿。
1: 我听说米卡被调去了急诊，我觉得这中间应该有什么误会，我想解释一下。
3: 你今天来，如果是想了解耿小超病情的话，我会如实的回答你。但如果是我们科室的人事调动，对不起，我无可奉告。
1: 是人事调动还是惩罚？
3: 这两件事情我不觉得有什么本质的联系啊。
1: 在这个时间这样的安排就相当于告诉所有人米卡做错了。
2: 米卡，我刚看见邢教官去邵主任办公室了，气势汹汹的。
4: 他找邵主任干嘛？
2: 应该是为了你的事儿吧。
3: 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来判断一件事情的对错合适吗？
1: 我不是来和您争论立场，我只是想作为一个当事人表达一下我的看法。当时那个情况

0: 况确实是家属先推了米卡，所以米生并没有错，反而我觉得他对病人的态度非常的负责，是值得肯定的。我承认当时我的情绪是有些激动，但小超是我的下属，不管发生任何事，我必须要保护好他。那米卡也是您的下属啊，您不能就因为网上的舆论、家属的投诉就这么惩罚他吧？
1: 好，那我现在告诉你，我对于人事的任用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急诊需要人，米凯是一位在责任心上和技术上都过硬的医务人员，我同意他去，符合章程。
0: 你也知道他的自尊心很强，人脉对他很重要。
1: 我知道，
2: 是米凯让你来替他求情的，是吗？
3: 行了，你别说了，行吗？少准。我的事儿不需要他管，他的想法也不代表我的想法。我会在急诊好好表现的。

0: 你说的没错，妮卡是一位自尊心非常强的女孩子，而你现在这么做，只会让她更难受。
1: 你为什么要擅自找我的领导干涉我的工作？
0: 我就是想说清楚，这事本来也不是你的问题啊。
1: 你不是我教官了，我已经结业了，所以我的事儿你也不用再管了。
0: 我就是想帮你澄清一下。
1: 我做错什么了，需要澄清？我现在已经在急诊室了，本来这事儿已经过去了，你现在一来说又被翻出来了。
0: 这两天我有任务，我真不知道变成这样。对不起，给你添麻烦。
1: 我以后不在这儿，小超就不归我管了。我们也少联系吧，咱俩碰在一起总没好事儿。

0: 你看。
1: 累了吧？这才刚起个头。
2: 嗯，昨晚休息的不太好。
1: 其实，在急诊室工作呢，一开始的工作压力是挺吓人的，久而久之就习惯了，慢慢来。
2: 嗯。
1: 胶布。
2: 啊，胶布。
1: 上来，给我吧。好了，两天后来换药，别沾水啊。你看，你怎么了？
3: 邱医生，快来看看，这个小男孩眼睛疼，一直哭，也不知道是不是什么尖锐物品进了眼睛。眼科已经下班了，可是我们急诊没有眼科呀。
1: 哦，那我现在给看看。
3: 刚刚已经看过了，他根本不让人看他的眼睛。
4: 医生，你们想想办法吧，孩子眼睛是大事儿，坏了就完了。
5: 放心吧。来，小朋友，叔叔给你看一下。来。
6: 问一下啊，那个他碰过什么东西吗？疼了多久了？
4: 孩子是奶奶带的，问了才知道，总是眨眼睛揉眼睛，现在眼泪汪汪的，肿了。
6: 我觉得他这个不是异物入眼。师兄，要不然我看看行吗？
5: 可以，看看，你看一下。
3: 我帮你听话好不好？
6: 小朋友，我有办法可以让你眼睛不难受，你给姐姐看看好不好？嗯，那你喜欢小黄人还是喜欢小猪佩奇啊？
7: 小黄人。
6: 哟，他这是睫毛倒生，是不是老人在戴没留意啊？
4: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一直以为是他调皮用脏手弄了眼睛才弄成这样的。
6: 但他现在好像引发了结膜炎，所以他特别难受。这样，我们先把他的倒睫给拔掉，然后你明天挂一个眼科，开点消炎的药水就好了。
3: 嗯，好，谢谢医生。

0: 哎，米医生，这么巧啊？那个我碰巧路过，要不然我送你吧，这么晚了，晚上骑车多不安全啊。
1: 可是我觉得我每次碰到你，更不安全。哦，那要不你把我这车开走？也行。
0: 地址，哦，嗯，德清路335号。好，好。不用导航啊。我就是导航本人。那什么，我刚买的气泡水，无糖的，口味还不错，喝吧。你一般都是一个人喝2瓶啊？
2: 哦，我准备那什么带回家，晚上喝。在急诊还习惯吗？
1: 习惯，有没有像你这样的教官天天盯着我凶我？有什么不习惯的？
0: 那个。 你这么远，为什么要骑车呀？
1: 不是你说的吗？医生也要有强壮的体魄。我能不能稍微眯一会儿啊？有点困了。

0: 了半天了。
1: 是啊。
0: 不好意思，我睡着了。跟你睡那么香，你睡得跟死猪似
1: 的。你那安全意识也太差了吧！单身女性坐出租车还有网约车的时候，一定不能睡觉。
0: 你怎么知道我是单身啊？
1: 都这么晚了，男朋友也不来接你下班，有的话也分了吧。
0: 那万一我男朋友跟你一样是特警，特别忙，出任务。
1: 师傅要收车，记得给我5星好评。
0: 再给你送个锦旗，好吧？谢谢。
1: 哎，你的元气森林要不要？
0: 咱们俩以后还是离得远一点比较安全。

0: 你好。
1: 哎，志博，白班吗？你是？这才6:20，还没到交班的时间。
0: 早点来，熟悉一下病例，免得又挨骂。
1: 要有你这个觉悟啊，也不会挨那么多骂了。刚才来了个头部受伤的病人，已经转到省外了，我还有个报告没说。
0: 你去交班吧，报告我来帮你取。
1: 谢谢。
2: 走，李医生。
0: 走。

0: 米卡，你怎么来了？
1: 啊，昨天转进神外的一个病人的报告，需要签个字儿。
0: 哦，
2: 在急诊还待得习惯吗？
1: 啊，
2: 你一直也没找上主任求求签吗？
3: 没有。
4: 米卡，你的心思啊，我们大家伙都能理解。再说，你请了我们吃了那么多早餐和咖啡，我们肯定不会坐视不管的。一有机会啊，我们就在主任耳边吹吹风。
5: 对。等这事风头一过，少主任那边口子一开，你不自然就回来了？
4: 是啊。
1: 什么早餐咖啡啊？
4: 不是你订的吗？每天按时送来，上面都写了你的名字。
5: 米卡，你这么一天两天送就算了，你天天这么送真的太破费了。
6: 你们好，米小姐的早餐。
4: 哎，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1: 这个
4: 还在那装。
0: 我去问他。嘿，小哥，小哥，等一下，等一下，这个是谁订的呀？早餐？
6: 哈，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看不到客户的具体信息。
0: 是同一个人订的吗？
6: 对啊，都是米小姐提前预订的。嗯，
0: 你能帮我打一下那个客服的电话吗？我问一下，我觉得弄错了。
6: 哦，这样。
0: 啊。
7: 文波，
8: 嗯，
7: 上天晚上要运输违禁的大清茶，咱们主要负责绕城高速的收费站，你把那个名单列一下。
8: 啊，好。喂。
9: 喂。
4: 啊，米上。
0: 邢教官。
4: 怎么了？
0: 那个，每天早上的早餐是您订的吗？
4: 哦，是我们队一起给你们订的。
0: 哦，
8: 就他照顾小川都挺辛苦的，
4: 就订了一些早餐还有咖啡。吃这些总不违纪吧？
0: 谢谢。那我跟大家解释啊，让大家不要误会。
4: 误会？误会什么？
0: 没有，就是照顾小超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嘛，对吧？
7: 我还特意买了好多种，不是我们还特意买了好多种。早餐好吃吗？
0: 哦，那个我没吃啊。
9: 我不是去急诊了吗？
0: 今天正好上楼送东西，才知道有这个好事。
4: 没吃，一点都没吃。
0: 嗯，
9: 不过谢谢你啊，我先工作了，拜拜。
4: 啊？
8: 怎么了，愁眉苦脸的？没事。

0: 魏主任，米卡平时练手练习惯了，他不是还想着回神外啊？
1: 就算想回神外也没关系啊，基本功是一身吃饭的本钱。你呢？业余时间在干嘛？
2: 我邵雨涵把柳婷的手术时间提早到下午2点钟。对。

0: 什么呀？
1: 少主，我看你每天早上只喝一个牛奶，应该是吃不惯食人的早饭，就给你做了一些有机轻食。
0: 谢谢啊，我早上在家里吃过早饭。还有什么？
1: 哦，我这儿有篇论文，想请您帮我看一下，我想发表在核心期刊。
0: 这上面谈及的病例，你有接触过吗？
1: 没有。
0: 没有。为什么要写？
1: 因为国内没有相关的论文和著作对此病症有研究，所以我想学术意义应该挺大的，我就查阅了一些英文。
0: 任何研究呢，都应该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之上。医学不是空想学科，对吗，学员？我知道。把论文发表在核心期刊呢，对你评职称有帮助。但是我想说的是，如果都不知道怎样成为一个好医生，那就算你得到了什么头衔的话，这意义大吗？
1: 是少主任。
0: 还有你的有机轻食。

0: 啊！
1: 哎呀，怎么知道这个地方呀、啊？不能带到卫生间嘛！
2: 对不起，
1: 女儿脏死了。
2: 对不起啊！
3: 不，大姐，保洁阿姨马上就来。病人怎么了？
4: 医生，他就是呕吐，我们就赶紧送医院来了。结果门诊没号，我们就送急诊了。你看，医生，我们是挂内科嘛。
3: 老爷子，哎，您怎么了？哪儿不舒服？
4: 我爸老年痴呆，他说不了话，就是可能吃坏肚子了，然后吐了几次，都是喷出来的。
3: 喷出来的？
4: 对。
3: 他最近有什么外出活动或者受过什么伤吗？
4: 没有啊，就可能以前就是那个。我们没注意，他就下楼溜达了。但今天我们都看得好好的。
3: 我觉得他受伤可能有一段时间了，他需要做一个脑部的 CT。
5: 你先去开单子吧。
4: 医生，他不就是呕吐吗？就是肠胃炎，怎么还要拍脑 CT 呢？
3: 呕吐不一定是吃坏了肚子，我怀疑你父亲前段时间摔倒了。然后磕了头，但是他自己又不会告诉你们，也说不出来。
0: 谢谢，那你先帮我办吧。啊，
3: 走。上去见监护。老爷子，老爷子，清醒一点啊，先别睡。我觉得他受伤的时间不短，血症重不重大，才会导致今天这样。叶主任，你来看一下这个病人，他刚才在候诊的时候呕吐了，呈喷射状。瞳孔不等大，意识也不太清醒了，很符合硬膜下旋肿的症状啊。
6: 病人家属没说什么情况吗？
3: 老爷子自己说不清楚，病人家属描述老爷子独自外出受了伤，但没人发现。
6: 先照 CT 通知省外会诊。
3: 是。

0: 行的，这得要东西。
1: 谢谢。车上有什么呀？我不知道啊，这车不是我的，我这负责开。
2: 站住！站住！别动！别动！
1: 别走。

0: 早安，米医生。
1: 早安，秦教官。
0: 刚下夜班。
1: 是啊，你呢？
0: 我也是。

0: 嗯，你吃个馒头。嗯，拿个橙子。妹妹好。妹妹，干什么呢？把办公室当超市了？
1: 二叔，俩人挺好，这水果特别甜，充满爱心的味道，就不一样。
0: 对呀，朱乐，这是前两天他给老人的家属送来感谢密卡的，多亏密卡提前发现，他爹是脑部撞伤，否则呀，他们以为是肠胃炎呢。
2: 没有，主要是魏主任教的好。细心是该急诊的基本素质，要再努力。好的。愣着干什么？干活了。
3: 哦，好。
2: 听到了吗？灭绝夸你了。我怎么没听出来啊？在急诊的江湖里，不挨骂就是夸。 你有这个评价就相当不错了，哎，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获得这句话，牛！
0: 李医生啊，这可是刷新了在灭绝同领下的急诊科的最新记录。
4: 好了，干活吧，别夸我了，我要膨胀了啊！
5: 我吃个这管够，不吃午饭了。

0: 主任，你要走吗？啊，等我一下，出去聊两句。
1: 怎么？我这个灭绝师太那么令人闻风丧胆？
0: 没有，大家是因为敬重您，
1: 是怕我？
0: 魏主任，你刚才想说什么？我是不是又做错什么？你还等等于淮被调来急诊吗？没有。 不过我第一天来的时候，的确是有情绪，但是那是因为我觉得我对不住邵主任，并不是因为急诊和神外有什么区别。
1: 你以为邵雨涵是觉得你做错了才让你来急诊的？是啊，我是做错了。那为什么做错了就要来急诊呢？你想过吗？一看就没想过。 仁心院每日急诊的接诊量是在1000左右，那些门诊挂不上号，药房不给开药，病房又进不去，白天没时间来的人都一窝蜂的涌到了急诊，在急诊就像是在打仗，有刻不容缓，有一触即发，有无理取闹，那些脑子转不快、不会临场应对的人，在急诊是待不下去的。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

0: 无论是海洋资源开发，还是守卫万里海疆，都需要听懂大海的声音。杨世娥，我国水生工程学科奠基人，水生科技事业开拓者之一，他以国家需求为使命，自觉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推动中国水生学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常规到精专发展，为中国水生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 真正尖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你是做不到的。这种东西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骨气。
0: 倾心育人育才，一生为国听海，爱党报国，倾听海洋声音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杨世娥。
2: 马走日，
3: 象走田，
2: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3: 不算不算，
4: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5: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0: 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你以为邵雨涵是觉得你做错了才让你来急诊的？
1: 是啊，我是做错了。
0: 那为什么做错了就要来急诊呢？你想过吗？一看就没想过。仁心医院每日急诊的接诊量是在1000左右，那些门诊挂不上号，药房不给开药，病房又进不去，白天没时间来的人都一窝蜂地涌到了急诊，在急诊就像是在打仗，有刻不容缓，有一触即发，有无理取闹。那些脑子转不快、不会临场应对的人，在急诊是待不下去的。你觉得你能在急诊待多久？
1: 我觉得我能待得住。
0: 那要看邵雨涵有没有看错人了。
2: 什么意思？
0: 邵雨涵做事一定有他的道理。你好好想想。
1: 谢谢魏主任。
3: 邵主任好。
4: 喂。
1: 哎，邵主任。
4: 别搞。
1: 下班了。
4: 是。
1: 晚上有空吗？我想请您吃饭。
4: 今天？可以。
1: 那您能吃辣的吗？
4: 我都可以。
1: 那就听我安排。谢谢赏光。

0: 怎么样？
1: 来了来了
0: 来了来了，嗯，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
2: 你说，
0: 石头剪刀布，
3: 走。邵主任，
4: 嗯，
3: 您平时也穿这么正经啊？
4: 正经
3: 啊？
4: 还好吧，医生不是很严谨的职业吗？我想穿的整齐一点，别人看到我的时候，我给他们的印象就是值得他们信任和依赖。
3: 可是这样很容易给别人距离感。
4: 习惯吧，改不了。你经常来这种地方值班是吧？
3: 啊。
4: 嗯。
3: 我没什么钱，请你去那种大饭店吃饭，所以就让你感受一下我们平时吃饭的这种氛围。而且您在国外待的时间长了，需要接一下地气。
4: 接地气儿挺好的。为什么请我吃饭？
3: 嗯，我觉得之前有一些误解，我现在想明白了，邵主任的决定，嗯，是有道理的。
4: 我每天做很多决定，你说的这个决定是哪一个呢？
3: 反正我就是想让您放心，我不会辜负你对我的期望。还有就是，不管我在哪个科室，我都不会让别人说出半个字儿。邵雨涵带出来的人是不行的。
4: 有没有那么严重啊？我没带过您几天啊。我在想，就算是未来的某一天你成了哪个科室的骨干，这跟我的关系大吗？你是魏兰带出来的兵，是她的功劳。
3: 我还是请教您问题吧，行吗？
4: 可以，可以，嗯。
3: 老板，
5: 你来了，
3: 要份脑花。
6: 要什么口味的？
3: 生的。
6: 生的。
3: 嗯。

0: 谢谢。
1: 最近呢，我看了一些病例，是有关混合性胶质瘤的，一般病灶和脑组织都连接得非常紧密，所以在切除的时候最需要注意的是什么？
0: 不是说请我吃饭吗？今天，
1: 开个小灶。
0: 你应该知道啊，
2: 混合性的这个胶质瘤实际上是少突状细胞瘤和星型细胞瘤啊，85%是发生在大脑半球髓质。它是往皮层生长的，对，和正常的脑组织浸润性的生长在一起，所以没有明显的边界。而且有时候少突状的细胞瘤，它会有钙化，会有囊肿，所以你做手术切除的时候，一定要非常的注意，不要损害到功能去。这儿，懂了没？
1: 老板。
3: 哎，来了！
1: 把这脑花冒一下，最辣的。这是您平时解剖的，您尝尝啊。
0: 好。
1: 这个你也尝尝。
0: 您自己吃就好了，我自己来，我饭量不大，谢谢。
1: 不行，我得把您招待好了。
0: 好吃。
4: 是吗？哎，你看什么呢？啊？你点这么多菜，你吃啊？啊？你跑这么大老远来吃烤串？说实话，这个味道真的一般。你看你那旁边吃不行吗？
5: 哪那么多话，吃。
4: 这不是你名字吗？
5: 这么巧，
4: 开那么好的车，那是你一个男朋友吧？
5: 什么男朋友？这一看就是专车司机。
6: 哪有人开这么好的车去开专车呀？那对专车司机还挺客气。
5: 你看，
1: 新队你怎么在这儿？
5: 啊，我们那个碰巧路过，跟这边吃的饭。啊，树队也在，要不要一起？
1: 我不吃了，我吃完了。你们基地离这挺远的呀，怎么还跑这儿吃啊？
4: 这边这烧烤那肥牛特别肥，所以那个刚送你那司机是谁？
1: 不是司机，是邵主任。
4: 啊，这么大主任也这么闲？没事。
1: 没有，我请邵主任去一个我平时常去的一个小馆子吃饭呢。
4: 啊。对了，我不是欠你一顿饭吗？要不然下次去那儿。
1: 你请我啊？
4: 啊。
1: 你请我，那就不能去小馆子。
4: 行，那再加一个。
1: 行，那这么定了。我明天上早班，我先走了。
4: 啊，拜拜，
1: 拜拜，
4: 算
1: 了。哦，不用了，我都到家了，你拿着吧。啊，拜拜。
6: 原来你让我在这儿吃烤串，就是为了等李医生吗？
5: 没有，巧了。
6: 味道真的一般，
4: 是不怎么样？
5: 这烤的跟牛肉干似的。要不然打包吧，给李念他们。
4: 不怎么好吃，给他们拿回去。行，
5: 也算是一片心意。老板，打包。
7: 好嘞。

0: 姨慢点，这前面就是我们这边附近最大的购物中心，里面吃的用的什么都有，我们去转转。
1: 真方便。
0: 好，您不用担心，我已经通知楚冷博了。哎
1: 呦，慧宇，你心咋那么好呢？
0: 还专门跑到火车站来接我。
1: 慧宇完了，
0: 我跟舒队是特别好的朋友，他的妈妈就是我的妈妈，您千万不用跟我客气啊。
1: 好好。

0: 小佳，我妈在哪儿呢？
1: 儿子，还有儿子。
0: 妈，你今天怎么穿这么漂亮啊？
1: 不敢认了吧？
2: 舒妈妈，今天逛了一天也累了，旁边新开了一家餐厅，要不咱们去吃吃看？
3: 哎呦，闺女啊，你太热情了，哎，不要破费了，就让文婆去安排好了。
0: 对。
2: 他哪会安排呀、啊？他给您订的宾馆呀、啊，位置不好，那设施也旧，要不咱就退了。我帮您订了一个短期的民宿，可以自己做饭的，方便多了。
0: 妈，我跟小夏说点事儿。你怎么找我妈今天过来？
2: 你们队里大家都知道的事儿，我能不知道吗？
0: 那你也不能擅自你来接我妈呀。
2: 我这是帮你省事儿嘛。再说了，你怎么能让咱妈舟车劳顿呢？
0: 咱妈。小夏，你以后别掺和我的事儿了。
2: 什么你的事儿，我的事儿的，是吧，阿姨？都是自己人，您就别跟我客气了。住宿的事情就听我安排吧。
3: 哎呦，闺女，阿姨也真是喜欢你，就是太给你添麻烦了。
2: 不会，那就这么说定了。
0: 来，让一下，
2: 让一下，
0: 让一下，让一下。
4: 主任，
5: 什么情况？
4: 说是从楼梯上滚下来的，头上有伤口，家里没大人，是邻居叫的救护车，患者一直在减退。
5: 为什么会摔倒？我总觉得他不光是摔倒了呢。
4: 木木，你看到我女儿了？木木，
5: 哎，你好，是这边吗？
4: 木木，木木木木，你怎么了？木木，你醒醒，木木。
5: 他有没有喝什么？
4: 他把敌敌畏当饮料喝了。
5: 快，准备抢救室，通知药房，需要大量阿托品。
4: 好，走走，快快。
2: 到了，
0: 来吧。来，我来，我来。
2: 你们在这等我一下，我去把车停了。
0: 好，好，
3: 慢点啊。哦。
0: 瞅瞅人家买这么多东西，
3: 臭儿子，你可真行，还跟妈妈打太极呢，还没对象不结婚。
0: 妈，我跟他真不是你想那种关系，我跟小夏就是朋友。
3: 不是那种关系啊？不是那种关系，人家姑娘又大钱又大力的。
0: 他那个人就是热心肠，对谁都大方。
3: 我说你装什么糊涂呢？你看不出人的姑娘对你动心思了？
0: 什么心思啊？
3: 这姑娘，人家相中你了，想跟你处对象。哎呀，
0: 我们警队放着邢队长那样高富帅，他不追，他跑过来追我，我太有自知之明了。哎，
3: 我说你这什么思想呀？怎么比妈还封建呢？这都什么年代了？
0: 反正我不喜欢，受不了他那咋咋呼呼那劲儿。
3: 不敢。等过一段回去啊，就给你爷爷烧点元宝，带个话。咱家小破有对象了，苏家就要添丁了。妈可跟你说啊，这个丫头我可是相中了，要留不住了，你也别回来了。

0: 要不要学湖北学？
1: 要，准备洗胃，把 CRRT 也准备上，洗胃之后进行活性炭鼻饲。
0: 为什么会喝药啊？
2: 我一个人带孩子，又要打工，平时都是他一个人在家里待着。
0: 出现了严重的肺水肿，呈现呼吸功能障碍，
1: 把这些药全部给他用上。通知所有在休息室休息的人过来帮忙。
3: 得胖多少斤啊？
4: 没胖了，没胖，
3: 十斤我没有，十斤
4: 轻点啊，我
3: 绝对
5: 有。哎，你们先上车，我去和米医生打个招呼。
1: 快快快，去急诊室帮忙！我们去多叫下人。
6: 好。

0: 那我先送过去了。
1: 好。
2: 主任，一组药已经用过了，菲波罗伊没有消失。
1: 默默，默默，
2: 患者昏迷了，怀疑有脑水肿。
1: 主任，病人刚刚报告出来，你看一下。
3: 胆纤维活性还是没有上升，转氨酶都接近400了，要是肝衰就不好了。周哲，去催下药。
2: 好。
4: 妈，你还有几盒？我这个武器还够吗？
1: 快点。是吗？
5: 什么情况？
1: 没空解释了，救命呢！
6: 第二组阿托品准备好了吗？
1: 这边，那剩下不多了。怎么办？我们总共需要3000名，现在只。现在只有500瓶
2: 吧，药正在从别的医院调过来，但现在全市都堵车，药根本无法及时送到。
5: 你把地址发我，给我1小时，我把药接回来。
1: 哦，
2: 赶快发给他。
7: 喂，林念，你让罗婷送小刀回家，这边医院急需用药，我发你地址，你联系一下指挥中心，让附近的警车把药都送过来。

0: 仔细找找还有没有漏的。
1: 西西，你那边还有药吗？没有了。
2: 医生，赶紧打电话问一下药到哪儿了。患者引发肝衰，已经进入昏迷了。

0: 可以停止拔牙头皮了，木木的数据好转了，胆碱酶活性上升到70%了，这小姑娘太牛了，她挺过来了。
1: 救回来了！主任来了，主任来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救了木木，大家辛苦了。
2: 谢谢警察叔叔，
3: 谢谢警察叔叔，
0: 各位辛苦。

0: 你怎么不找一个离单位近一点的地儿住？
1: 离单位近的房都贵，我现在的工资又不高，要以我现在的工资租单位附近的房子，肯定得特别破，然后连卫生间都得是合用的。
0: 那可以合租。
1: 我现在就是合租。我不是和我的那个好朋友叶相伴一起合租吗？但是他去国外了，所以我就觉得我自己一个人住太奢侈了。
0: 你要是经常半夜回家的话，打车一定要小心。上回我姐姐有一女孩，就是因为打车被人弄走了。
1: 哦，那我先下车。
0: 啊？

0: 关失望。
1: 你说你突然回来也不说一声。
0: 拜托你以后接人直接在出口等，哪有这样的？直接发个车场定位，行李也不帮着拿。
1: 您不是有司机吗？非得使唤你爹？
0: 怎么着？使唤你委屈你了？
1: 没有，特别开心。行李呢？
0: 司机拉走了。怎么着？还让我拐两个电梯自己拿着行李来找你啊？
1: 你赢了，上车。

0: 哎，我说你能不能把这墨镜摘了呀？这哪有太阳？什么时候走啊？
1: 邢福伟，你是我弟吗？我刚落地，还没进家呢，我就什么时候走？想好了告诉你。
0: 你这信息不是群发的吗？
1: 我有病，我有必要让全世界知道我邢和瑶回来了吗？

0: 您这房子呀，我一周打扫两次。哎呀，怎么着？想吃什么？我请客。
1: 我晚上有个宴会要参加，想跟我吃饭得排队，知道吗？3天以后预约吧。您这次回来这么突然，不会是为爸妈打前站吧？ 行。哎，有没卡的？没卡，没卡也算完了。你看这哥弄的，全卡。没有，你看这卡，有你卡的呀，大哥。有你啊，好样的呀！这次看看多好，是不是？第二个都是。
2: 这是什么时候，医生救人也需要表彰了。嗯，你这么说吧，我们都给骂了啊。说实话，我那天倒是挺惊喜的，当时我都有点束手无策了。还是米卡临危不乱，第一个坐下来掰瓶子。可别说，他那股淡定的劲儿啊，真的像当年的你。
1: 你少来啊，他一小姑娘哪像我？
2: 我又说的不是长相，感觉懂吗？感觉。
1: 我呢？ 就是想让他明白一点，做医生呢，要多一点理性。
2: 这点我不同意。我们医院叫做人心，这个人字呢，是医生救治病人的本能，这是理性无法给的，但是米卡身上有，很珍贵。

0: 喂，哥，
1: 啥？
0: 才3000，不够啊！我这差4万多呢。哎呀，我也是借遍了呀。不治？不治怎么行呢？医生说了，如果不治的话，会有后遗症的。哥，我求求你了，我就这么一个女儿，你帮帮我好不好？喂，喂。

0: 你是租的吧？女生，
1: 钱我借给你。女生，密码我已经改好了，666。你好好照顾木木，这个钱不着急还。您别担心，我走了。

0: 邵博士，怎么就走了呢？今天的研讨会，大家对您的发言很感兴趣，还想着酒会上多跟您聊聊呢。
1: 明天还有两台手术，要先回去休息。
0: 好，
2: 下次见。
0: 行，下次见，
1: 再见。 谢谢。
3: 上错车了。

0: 什么时候回来的？
1: 刚回来没多久。
0: 在这儿吃饭了？
1: 刚听完你发言，现在准备走。
0: 一模一样。
1: 我记得你在国外的时候就是开这个车。
0: 你不也还开这款吗？我先回去了。
1: 再见。

0: 这么多东西，就是应该让舒文波来帮忙。哎
1: 呦，你就知道找舒文波帮忙，人家都够忙的了，还让人帮忙呢。
0: 那你怎么办？住哪儿？哎，要不然去我那儿住吧，再买个小床。我那儿应该放得下来吗？
1: 应该能放得下。你那儿离医院太远了，而且说实话，真的太小。
0: 我决定呢，就回医院值班室凑合几天。
1: 顺便我就找着房子，然后这些东西，你帮我就先在你们家塞几天，好吧？
0: 嗯，
1: 那就搬吧，
0: 搬，走吧。

0: 你就受着吧。我最近吃素，这个鸡腿太腻了。
1: 哎呦，我这早上也奇了怪了，买这么多，不吃也浪费。
0: 哎，能对我太好了。你卡记下了这份恩情，等以后我飞黄腾达了，一定报答。我和陈涛这儿手头还有点钱，要不你拿去交房租吧。不用啦，房子都被人租出去了。我觉得现在我住这个值班室挺好的，免费的 WiFi 对吧？免费的热水，然后晚上洗澡的时候水还特别大，我还不用担心什么下水管道堵啊之类的问题。
2: 不好啊。
0: 那也不是长久之计啊，实在不行，你住我那儿去。别，你跟你妈在一起住嘛，我去不方便。谢谢了啊，亲爱的，我住的真挺好的，可别操心了，吃吧。
3: 所以呢，病人刚送到医院的时候，格拉斯哥评分能做到多少？
0: 病人头颅大小正常，右内顶部肿胀，但回答切题，明白自己在说什么，语言反应能到五分。两侧瞳孔等圆等大，对光反射灵敏，能自行睁眼，睁眼反应能到四分。但是病人的颈部有抵抗感，右侧肢体活动正常，左侧肢体有刺痛感，但能弯曲。肢体反应只能到三分，左巴氏睁阳性，算是轻度的意识障碍。少主，
3: 嗯，
0: 早上的小米粥喝了吗？
3: 粥是你送的？
0: 嗯，上次您说肠胃不适应，我就买好小米粥熬好了，给您送到医院来当早餐。
3: 刚刚贾丽呢来给我送资料，刚下手术没吃东西，所以你精心做的粥给贾丽吃。
0: 哦，这样啊。那您要是不喜欢小米粥的话，我家还有豆浆机，自己熬的豆浆应该会更加健康。
3: 不用了，我这人不太喜欢麻烦别人。
0: 不麻烦？
3: 真的不用了。

息啊，慢慢吃。爸爸买了好多香蕉啊。慢点，喝口水。

0: 夏记者又来找文博。
1: 舒文博已经好几天都不理我了，发微信也不回。
0: 啊，最近任务确实有点多，刚要出去。
1: 哦，是吗？怪不得呢。那天米卡搬家，本来想找他帮忙来着，其实问他有没有时间，他也不理我，害得我们两个女生搬的手都快断了。
0: 搬家？为什么搬家？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锦州湾机场“湾游引力，一起飞翔”航空研学活动迎来第11期；市民夜校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公益培训，点亮锦城夜间生活。跳绳世界冠军陈小林、蓝炳旺走进我市，为本地青少年开展跳绳专项授课，助力我市青少年体育发展。北镇市沟帮子街道9年一贯制学校小学一部组织开展红色堡垒育新人爱国活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中魂，一周突破连奖旗。
0: 近日，锦州湾机场“湾游引力，一起飞翔”航空研学活动迎来第11期，31名孩子们在家长的陪同下走进机场，在民航场景中开启一场集知识、实践与趣味于一体的航空探索之旅。
2: 在值机大厅，孩子们亲手打印专属研学登机牌，学习特殊旅客服务流程。在安检区，他们化身安检小专家，体验搜身检查与违禁品识别。在飞行区，机场自主研发的驱鸟鹰引发阵阵惊叹，跑到周边场道维护与驱鸟知识讲解，让抽象概念变得生动。消防应急演练环节，机场消防车辆3分钟紧急出动，快速响应流程，令在场家长直观感受民航安全教育。

0: 机坪观摩中，孩子们近距离观看客机降落、入位及地面保障全过程，并实操体验机务指挥手势。航模制造工坊内，亲子协作拼装电动飞机模型，同步解锁飞行原理。阻力伞挑战赛与消防员拔河比赛，则让团队协作与拼搏精神在欢笑声中生根。据介绍，该研学活动以常态化开展，每期报名均十分踊跃，家长对航空职业体验的实践教育价值高度认可。活动不仅填补了校外素质教育的蓝天课堂空白，也为民航强国战略下的职业启蒙与人才储备搭建了桥梁。
1: 的理想就是一名飞行员，飞行员是一种神圣的职业，因为我喜欢瓦蓝天空，还有洁白的云朵。
2: 这是我女儿第一次走出课堂，走进实践，这么近距离了解航空知识和安全常识，对她来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体验。我真的感觉到了我女儿的好奇和专注。
0: 下一步，锦州湾机场将持续优化研学课程，以真实场景激发青少年科学探索精神，让航空梦想在更多孩子心中起航。
3: 市民夜校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公益培训已走过十个年头，开设的多元课程覆盖了不同年龄段的市民群体，学员们在这里坚持学习、交流互助、投身志愿，普惠公共文化服务，不仅点亮了锦城夜间生活，也持续绘就了全民参与、浸润心灵的城市美育新图景。
4: 今年的市民夜校开课以来，吸引了不同年龄段、不同职业的锦州百姓，大家呢怀着对美好的向往，相聚一堂，在各类的课堂中解锁生活的新乐趣，追寻自己有个艺术的小梦想。那么接下来呢，就请跟随我们的镜头，共同来感受这场全民可及的艺术盛宴。
5: 傍晚五点半刚过，在位于市文化艺术中心的市群众艺术馆，太极学员们从城市四方聚拢而来，为即将开始的公益课程做着积极的准备。每逢舞蹈、声乐、公益授课，市民白净便会。
4: 我们这个市民夜校几年时间了，在此过程中您都有哪些收获和感悟呢？
6: 我来市民夜校五年了，然后学了声乐班和舞蹈班，在此呢，我也是受益匪浅，我感受到了从外在我的形象和气质有了很好的提升，然后从内在呢，对声乐的乐理知识和对舞蹈方面的知识呢，掌握的比较全面一些。
5: 在授课过程中，白静会协助老师维护好课堂纪律，搭建起学员和老师的连心桥。相比班长这个称谓，白静更愿意称自己为文化志愿者。
6: 也希望呢，通过我的一份责任和担当呢，能为我们的老师和学员带来好的环境，然后更好的学习，把课堂呢打造成我们心灵的精神家园。
5: 小小网课堂承载大民生，作为我市公共文化的重要载体，锦州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今年已迈入公益培训的第十个年头，从青年上班族充实自我到中老年丰富业余生活，十年公益培训点亮锦城万家灯火。
7: 我们也始终在坚持优化课程设置，强化资源配置，让更多优秀的师资力量走进到我们的延时晚班市民夜校课堂参与授课，为我们的群众提供最佳最优质的全民美育服务。
5: 一堂堂暖心网课，一针针美好定格，一次次自我提升，正在勾勒锦州这座城市更为生动的夜文化图景。
3: 近日，跳绳世界冠军陈小林、蓝炳旺走进我市，以集训导师身份为本地青少年开展跳绳专项授课，用顶尖专业资源助力我市青少年体育发展。
8: 集训现场，导师针对速度跳绳、花式运动等内容细致拆解讲解，手把手纠正学员的错误发力方式，参训孩子踊跃投入训练，导师们耐心细致答疑示范，结合自身多年经验，帮大家补齐

0: 训练短板。
1: 能和这些热爱跳绳的孩子们面对面交流，分享专业的训练经验，希望能够帮大家纠正训练误区，夯实运动基础。
2: 希望借着这次活动推广跳绳运动，把坚持不懈的体育精神传递给孩子们。
0: 本次暑期集训聚焦青少年体能提升与意志品格培养，以系统化专业教学丰富青少年暑期文体生活，在挥洒汗水的过程中强健体魄，收获成长。
3: 这次集训我学到了很多跳绳技巧，也特别有收获。跳绳不仅能锻炼身体，还能锻炼我的毅力，以后我也会坚持好好练习。
0: 全媒体记者报道。
4: 近日，北镇市沟包子街道九年一贯制学校小学一部组织开展“红色堡垒育新人”爱国活动，以传红色精神与时代新人为主题，把这种信仰的力量传递给每一位师生，让红色成为学校最鲜亮的底色。
5: 学校打造了20节精品思政课，还组建校园小喇叭新时代文明实践宣讲团，引导学生自主讲述红色故事，传播红色声音。结合重大节庆日，常态化开展同心向党、红色故事我来讲等活动。
6: 我参加了小喇叭宣讲团，给大家讲雷锋叔叔的故事。每次讲完，我都觉得特别自豪。我要像雷锋叔叔那样，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5: 学校持续夯实红色阵地建设，升级党建活动室、校园红色文化长廊，打造班级红色读书角，让红色文化浸润校园环境。依托中共沟包子铁路支部纪念馆，建立校外红色教育实践基地，常态化组织师生开展红色研学活动，让百年红色基因厚植同心，代代相传。
7: 孩子在这里上学，我们特别放心。学校不仅教知识，更教做人。孩子回家经常给我们讲红色故事，变得特别懂事儿、阳光。看到学校环境越来越好，老师也这么负责，我们打心里面感激。
4: 在一周战役中，一周突破连奖旗记录了连队的辉煌战绩。他们肩负着突破敌人防线的重任，以无畏的勇气和卓越的战斗技能，成功撕开敌人的防线，为后续战斗的胜利奠定基础。这面奖旗是对他们英勇突破行动的肯定。今天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从这面奖旗中了解一周突破连的战斗历程，感受他们为了胜利勇往直前的忠诚与担当，传承红色基因中的突破精神与战斗意志。
6: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李佳念，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6年2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一周突破连奖旗。辽沈战役纪念馆珍藏着一面奖旗，红色丝绸布面，淡黄色布包边，旗面上用淡黄色布缝纫着一周突破连字样。这面奖旗不仅是东北野战军第3纵队第9师授予25团101连的荣誉，更是人民解放军英勇顽强斗争精神的重要见证。1948年9月，东北野战军奔袭北宁县，拉开了辽沈战役的序幕。义县古城义州，是锦州北部屏障，城防及周边防御体系与锦州相似，因此攻打义县不仅是我军总攻锦州的预演，也是辽沈战役的开端和前哨战，不伤也顽强坚守。正当突击排沿着木桥通过外壕时，一发炮弹炸断了桥板。吴新禄不顾伤痛，用自己的身体和坚定的信念死死地支撑起桥板，让突击排冲过悦来堂，率先攀上城墙，抢占有利位置，并投掷手榴弹掩护战友。随后刘、杨二人也成功登城，三人以顽强拼搏的精神连续击退了国民党军的4次反扑，

直至后续部队赶到，共同发起上战。经过四小时的激战，我们党守军全部被歼，义县获得解放。战后，25团一连即集体大功一次，被命名为益州突破连，并荣获这面奖旗。吴新禄被追认为架桥英雄，西来堂被命名为登城英雄。从历史的烽烟中走来，这面奖旗所承载的不畏强敌、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依然历久弥新，永续传承。

0: 暑假期间，孩子们玩手机时间大幅增加，刷短视频、打游戏、追星，网络世界缤纷多彩，但诈骗分子也蠢蠢欲动，把黑手伸向了涉世未深的孩子。不要向孩子透露支付密码、银行卡信息，手机银行卡妥善保管，关闭免密支付，设置支付额度限制，开启人脸、短信双重验证，从源头减少盗刷风险。做好反诈宣教，引导孩子不点开陌生链接，不安装来路不明的软件，绝不和陌生人透露手机号、身份证、银行卡及短信验证码，不轻信免费领皮肤、高价收账号、线上抽奖等网络信息。重点提醒，但凡冒充公检法人员，以涉嫌违法账户核查为由要求转账、强制保密、不许告诉家长的，全部属于电信诈骗。密切关注日常动态，多陪伴沟通，了解孩子上网内容与网络交友情况，留意异常转账、大额消费、频繁和陌生人聊天等反常行为，发现问题及时核实劝阻，告知孩子遇到可疑套路，第一时间告知家长老师，不要私自操作转账，遭遇诈骗立即拨打110报警。为深入践行幸福教育理念，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近日北镇市正安镇九年一贯制学校党支部组织党员教师志愿服务队走进正安镇正一村，开展幸福教育进乡村活动，以教育温情赋能乡村发展，用暖心服务滋养乡土同心。此次活动是学校以党建引领赋能乡村教育、践行教育初心的生动实践，既普及了各类生活实用知识，有效解决了村民暑期育儿、日常健康防护等实际难题，也极大丰富了乡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切实提升了村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下一步，学校党支部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立足教育本职，持续深化党建引领作用，建立幸福教育进乡村常态化、长效化服务机制。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6: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将，筑牢实干根基，锤炼过硬作风，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锦州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1: 刘克武指出，政绩观是为政之德，从政之道，施政之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全是练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要持续巩固拓展学习

0: 接游到家门口，此项举措打通车驾管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为百姓送去实实在在的便利。签约现场，双方正式签订驾驶人档案电子化邮寄业务，依托档案电子化技术，实现驾驶人档案的线上采集、加密传输与安全存储，确保档案信息完整性和数据安全。同时推出线上申请加线下寄递服务模式。 群众可通过交管平台或邮政网点提交需求，在家等待即可。在电子化扫描中心，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有序对驾驶人档案材料进行高清扫描、分类归档、系统录入，所有电子化档案实时同步至公安交管业务系统，既保障了驾驶人个人信息安全，也大幅提升了车驾管业务办理效率。
1: 此次签约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深入推进车驾管业务的放管服改革，持续在减环节、减材料、减时效、减跑动次数上下功夫，尤其是在新车注册、驾驶证以及行驶证补换领、邮寄等车驾管业务方面，并同步开展驾驶人档案电子化邮寄业务。这既是警邮合作的再拓展，更是邮政便民服务的新探索。
2: 交管部门还将联合锦州邮政持续探索多元化警邮便民新模式，积极拓展交通安全宣传、智慧交通配套服务等合作板块，不断丰富便民服务场景，让更多警邮协作成果惠及城乡群众。如今，大家争当海燕专员，成了经开区年轻干部比学赶超的新风尚。锦湾文旅集团有限公司的孙彬彬是一名海燕专员。 日前，他来到所负责的四个文旅项目之一的笔架山庄酒店，询问酒店运营后需要帮助解决的相关问题。专员办公室汇总后，上报领导小组，实行每周常规调度、每月重点调度，重大事项随时调度机制，确保问题及时妥善解决。锦州医科大学新校区建设项目是我市高校拓展办学能力的重要工程，同时也是我市重点项目。
3: 在海燕的悉心服务下，项目进展顺利，进度也大幅提升。因为我们高校这些人没有过这个工程建设经验，然后呢，经开区在这个时候关键时刻，他们形成了这一个海燕专员这个机制，这个给我们一个巨大的帮助，跑手续啊，还有在施工过程中面临各方面问题，都是他们帮我们去解决的。
2: 正是由于他们的帮助，才让我们的工程顺利的开工，并且我们现在工期已经提前了大约一个月。江华茂口中的海燕是经开区土地收储中心办公室主任郭建。大暑节气当天，郭建顶着太阳与校方负责人在锦州医科大学滨海校区工地上研究解决施工中遇到的问题。
4: 他用实际行动践行了海燕专员不是简单的传声筒，而是解决问题的攻坚手，为项目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各项目企业两类专员依托闭环处置机制分级解决企业难题，累计收集诉求245件，办结率87.3%，通过融缺并联审批，现场办公破解项目堵点。近两年推动92个项目开复工。
0: 2026年暑期青少年志愿服务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此次活动由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全市资源，精准搭建社会实践平台，引导广大青少年走出课堂，参与基层治理，用青春力量筑牢暑期安全防线。在临河区龙江街道世纪花园社区。
2: 青少年志愿者们化身社区美容师与安全守护者，分组深入辖区主干道和绿化带，集中清理卫生死角，铲除墙面小广告，捡拾白色垃圾，以实际行动净化人居环境。针对暑期安全重点，志愿者们还结合东湖周边重点水域，向过往居民及未成年人普及防溺水6步准、危险水域识别及应急自救等安全知识。 并温馨提示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全方位筑牢暑期安全防护网。

0: 实践中锻炼自我，收获成长。今后我会持续传递志愿温度，以青少年行动扛起属于我们的责任与担当。
1: 古塔区古城街道新会员社区大小志愿者联动协作，协助老年居民扫码查询业务，操作智能设备，细致
2: 二维码查询业务办理流程，能帮长辈们做事，我特别开心。以后我要常来做志愿，用小事传递更多的温暖。
1: 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则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全力做好社区文体康养服务，保障文娱活动安全有序开展，便捷贴合实际原则，面向全市大中小学生精心筛选推出了168个青少年专属志愿服务岗位，岗位涵盖便民服务、环境治理、安全宣传、红色宣讲等多个领域，为青少年搭建了规范化、专业化的社会实践，
3: 青少年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持与保障。
1: 日前，边墙探古韵、虎溪立新志研学夏令营活动在临海市温堤楼镇边墙子虎溪民俗文化村开营。来自锦州的高中生们走进这座依山傍水的民俗文化村，在名家艺术场馆，
4: 学生们参观了王丹艺园、张宝生画馆、民俗馆。讲解员边走边讲，话语间铺开的是乡村的蜕变。展馆拔地而起，道路连通四方，游客纷至沓来。
5: 这个夏令营没有试卷，但有针线，有历史，有山水，有一群认真生活的当地人。我学会了穿针，也学会了走心。有研学夏令营的夏天，我会记很久。
4: 在锦州满族民间刺绣传承基地，同学们围坐在国家非遗传承人夏立云面前，从最基础的穿线开始学起，安静并专注地完成属于自己的一幅幅作品。
6: 此次研学夏令营让咱们锦州本地的孩子走进边墙的虎溪民俗文化村，在艺术场馆和满绣体验中真正看见家乡，了解家乡。我们希望用行走的课堂帮他们建立这片土地的连接。乡村振兴离不开年轻人，今天在孩子们的心中种下一颗种子，将来他们学有所成，也许会用自己的方式回来建设家乡。后续我们的研学夏令营系列将推出更多的主题，让更多的孩子在行走中爱上家乡。
4: 为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生活，近日临河区锦铁街道铁西社区暑期公益课堂正式开课，文明礼仪作为首期课程与孩子们见面，趣味化的实操教学让青少年走出电子屏幕，在实践中学习礼仪知识，充实精神文化生活。社区活动室内，授课老师示范站姿、坐姿、行走仪态等形体礼仪，同时结合日常生活场景，讲解与长辈相处、邻里沟通的待人礼节。台下孩子们端正坐好，认真聆听，踊跃起身模仿标准动作，课堂互动氛围轻松热烈。亲身参与完整教学后，不少孩子都收获了全新感悟。
7: 这次社区开设的礼仪课程特别有意思，通过学习我懂得了该怎样礼貌与人沟通，日常还有很多待人处事的小细节。特别期待社区接下来开设的课程，假期可以多多参与这类活动。
4: 据社区工作人员介绍，开办系列暑期公益课堂旨在填补学生校外教育空白，收获充实有意义的假期。
8: 一到假期，很多孩子长时间抱着手机、平板，深陷电子产品当中。我们开设各类特色课程，就是希望能够转移孩子们的注意力，引导大家放下电子设备。后续我们还会规划安全教育、手工创作、自然科普等多元化课程，让孩子们足不出社区，便能学到课本以外的实用内容，把暑期生活过得丰盈有意义。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4: 再见。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去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来，小米，你出牌吧。
4: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5: 我出口才5。
4: 一个学历7。
3: 职称8。
4: 才艺10。
5: 我出智商 G。
4: 情商 Q。
3: 能力 K。
4: 小刘，你出了。
5: 我的是王牌，人品。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夏记者，又来找文博。
1: 舒文博已经好几天都不理我了，他发微信也不回。
0: 啊，最近任务确实有点多，刚要出去。
1: 哦，是吗？怪不得呢。那天米卡搬家，本来想找他帮忙来着，其实问他有没有时间，他也不理我，害得我们两个女生搬的手都快断了。
0: 搬家？为什么搬家？
1: 嗨，米卡，傻瓜，把钱全都借给病人，交医药费了，自己反倒没钱租房子了呗。
0: 他搬哪儿？
1: 现在在医院值班室凑合着呢。我本来想说借他点钱租房子，结果他不要，就说什么如果不是活不下去了，绝对不借钱。
0: 你俩关系不是挺好的？哎，这样。
1: 挺好的，我们俩中学的时候就是同桌，但我太了解他了。他这个人吧，不愿意诉苦，跟家里也都是报喜不报忧的，所以啊，我就赶紧帮他找一个便宜又方便的房子。孙队长，我先走了。
0: 啊。
1: 帮我转告一下舒文波，上次是我不对，下次不会这样。
0: 不行就换一个。
1: 我不。我就喜欢这块木头。
2: 嘟嘟嘟嘟嘟嘟嘟。你这大包小包的，你准备住医院了？
3: 那我还没找到房子呢。
2: 哎，我看你都找了一周了，怎么样啊？
4: 哎呀，全市所有的小区基本上都给我找遍了。如果医院把我开除的话，我都可以当房产中介了。
2: 我感谢。哎，不过说起你呢，一套合适吗？
3: 要么太贵，要么太远。有一套觉得还不错，结果进去一看，装修实在是太破了。我要自己再弄一遍的话，等于又加了一个月房租，算了。
2: 哎，我这有套合适的。
3: 你的房子？
2: 不是，我朋友的，正好要出租。带你去看看，
3: 多少钱啊？太贵了，我付不起啊！
2: 你这就是掉钱眼里了，看看又不花钱。你快点收拾，我在外面等你，你换好衣服我们就走啊！
5: 现在我先去换衣服了，快快快快，我在门口等你啊！快啊！

0: 应该就是这附近吧。
1: 环境的确挺好的啊。
0: 对啊。
1: 位置也好，离音乐还近。
0: 39度。
1: 不，这不是你朋友房子吗？你没来过啊？
0: 没来过，他新买的。
1: 那我帮你看看。
0: 啊，不，那看到没？看到没？二单元。
1: 哦。你朋友就这么放心把钥匙给你
0: 啊？随时看房，方便，而且全权委托给我了。哇！噔！怎么样？这样就是一套小复式，分楼上楼下两层。你看啊，这个一楼呢就是客厅、厨房、卫生间。哎，你看这个厨房，看着我就想拥有。你看这个，早上你做做早餐什么的，你就不用点外卖了。
1: 这是比我之前看的都要好啊。
0: 那可不，南北通透，大落地窗，交通又便利，对吧？位置又好，出东门就是那个购物中心，离咱医院也就三站地儿。小区的那个绿化你也看到了，多好呀！而且房东也说了，他其实想做的呢，就是楼上的那些卧室。平时反正也不怎么住，相当于你花一份的钱把整套房子都租下来了。多合适，便宜你了，
1: 是挺好的，可是3500哎，还是有点贵。
0: 这还贵啊？
1: 我们每个月才挣多少钱，心里没点数啊。
0: 行，那我再问问他，看能不能便宜点。
1: 帮我问问。

0: 这间书房不租的，平时也不要打开，里头有房东的心头好。那你这个朋友，他平时不会回来住吧？
1: 不住不住，他呀主要就懒得搬东西，就都放里头了，然后当个仓库用，你不用管。
0: 好，
1: 他想租的是楼上的那间卧室，上去看看。
0: 好。
1: 哎呦，他回消息了，说最低3000，不能再低了。
0: 可以啊，3000正好在我的预算范围内。
1: 行。
0: 不过，他有个条件。您说，虽然你只租了这一间卧室，可是整套房子的卫生都要你来打扫，还有水电气他都不管，都算你的。
2: 没问题啊，那我本来就一个人住，虽然只租了一间房，但是这是我应该做的，没问题。
1: 那就，
0: 你这，
1: 小单身也就成功了。<笑>
0: 不错吧？哎，那就说好了，房租呢就从下个月开始算。我朋友也说了，过几天呢你就可以开始搬东西往里头住了。你啊，窝在那个医院的休息室睡不好。
2: 哎，你朋友人也太好了，你替我谢谢他啊。哎，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0: 他做什么的来着？哎，算是公务员吧。
2: 我刚才看他房间里面有好多那种健身器材啊什么的。
0: 我以为他是什么运动员、军人什么。公务员嘛，这不每天都得坐着。我就跟他说啊，你这样不行，你得多锻炼锻炼。但他呢又不想去健身房，所以就买了一堆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个东西在家里锻炼了。
2: 哎，那我不用跟他见一面吗？签个合同什么的，对吧？他不需要跟我确认一下吗？
1: 不用，这不信任我吗？再说了，你又是我的同学、同事，跑不了啊。所以呢，定金都不用你付了，你呢就每个月把房租转给我，我再转给他就行了。怎么样，帮了你个大忙啊？
2: 是，我请你吃饭。
1: 你就不用请我吃饭了，你又没钱。你如果真想帮我忙呢，哪天我需要换班，你帮我个忙就行。
2: 没问题，走。
1: 哎。

0: 行了，我有句话不是当着你，咱俩这任务都执行完了，咱俩就回去呗。那在这兜三圈了，要不陪你下去跑一跑？
1: 您能不能别说话了？
0: 哎，谢谢。
1: 哎，停！
2: 哎，倪医生，倪医生，
3: 你怎么在这儿？
2: 我就说看着上你。那什么，我在附近执行任务。
3: 哦。
2: 哎，我听说你好像在找房子是吧？我对这块比较熟，要不然我推荐一下。
3: 不用了，我已经找好了，就在附近。
2: 这附近
3: 啊。
2: 那应该还挺贵的。
3: 哦，我遇到了一个特别好的房东，还挺幸运的。他们那要有押金，租金也挺便宜的。
2: 这么幸运啊？那也算是遇见好人了。好人一生美丽。
3: 我打算回来好好谢谢他。
0: 你住在哪个小区啊？要我们帮你把东西送过去吧。
3: 不用，很近了，就前面紫金小区。
0: 紫金小区？那不是我跟你那什么？
2: 怎么弄的？都脏了。车呢？啊。
3: 你老打人家。那我先走了，你们忙吧。
2: 哎，
3: 再见。
2: 拜拜。
0: 哎，不是，行了，你打我干什么呀？
2: 打你还需要理由吗？
0: 不行啊。

0: 你想来准时，没迟到吧？没有。威士忌给你来一杯。不喝了，开车来。给来杯水。
1: 谢谢。

0: 那天真巧哈、啊，没想到在酒会能碰见你，结果还差点上错车。这么多年，你还开着那款车呢？
1: 车吧，代步工具，这再换的话太麻烦了，还得再试一试。
0: 我回来本来想约魏师姐还有以谦他们先聚聚，没想到先碰到你了。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1: 两个月吧，有两个月。不是说约我聊事儿吗？
0: 哦，对。你看一下这个。
1: 是吧，
0: 这个是我们公司新的产品线。简单的说呢，就是神外术前规划系统，可以帮助医生选择最佳的手术工具，还有最优的手术入路，也可以手术模拟。
1: 嗯，这我有所耳闻，这方面好像还是蛮有市场潜力的啊。但是竞争很激烈，对吧？
0: 对，我们公司这个规划系统呢，已经拿到了 FDA 的认证，未来还会跟导航整合。中国市场呢，是我们最重要的市场。这次我回来，就想找一批有分量的神外医生，率先的使用我们的产品。
1: 你是想让我给你做背书？

0: 我就是想让你了解一下我们的产品。哦，了解了解，了解好了，我给你打草稿吧。但是说实话，最终能不能用呢？我真没办法给你打包票。
1: 我知道，公事公办嘛。我对我们的产品很有信心，你放心，我不会因为我们是老朋友为难你。 你呢，就只需要站在一个专业的神外医生的立场，来判断我们的产品就行了。
0: 成，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麻烦你啊。
1: 谢谢。
0: 客气。

0: 啊，对啊。嗯，那个时候，我们经常在学校附近的酒吧听这首歌。哎，你知道吗？你那时候最厉害的时候，就是能在酒吧里写论文。
1: 很久以前的事儿了，不太记得了。

0: 哎，你刚才是不是说你有事儿啊？一会儿你要有事儿，你就先走了。
1: 嗯，还真得走了。那我看好答复你。
0: 好，
1: 拜拜。少喝点。

0: 餐时间，快去吧。
1: 没事。
2: 金莫呢？
0: 啊，李婶，我都听说了，你现在是省外少主任最得力的干将了。
2: 哎呀，哪有那么夸张？只要你努力工作，少主任是看得见的。
0: 你最优秀，嘿，来，喝喝这个吧。我刚才怕太凉，都捂好了。怎么样？
2: 好喝啊！我最喜欢喝这个了。
0: 爱喝我就天天给你买。
2: 是你自己更想喝吧？
0: 哎呀，没有。
2: 别碰！
0: 不至于吧？打这么重。我昨天本来想约你吃饭，给你发了十几条微信，你都没回，感情就是做这个去了。给谁的？给我的吗？
2: 并不是。
0: 严莎，我这好不容易今天没有早班，特地起了个大早给你准备爱心早餐。你看，我这黑眼圈都到这儿了。
2: 那你就好好上班，早点休息。
3: 不是，
2: 赶紧走，赶紧走，我赶紧走。
3: 哎，米卡，
1: 哟，今天这么早？
4: 哎，早，
1: 走走走。

0: 又给你的盐山买早饭去了？
1: 我自己要吃，顺便买的。
0: 顺便。
1: 哎，对了，你这房子住的怎么样？
0: 挺好的，现在就差再补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了。
1: 比如呢？
0: 比如，差个地垫，差个挂烫机。
1: 行。
0: 行什么行？你给我买啊。
1: 我买早餐。
2: 没事，大妈，你安心休养就好啊，放宽心。张扬，三床的病人还是有危险，路压太高了啊。然后所有的检查呢，全都按我刚刚说好的去安排，有什么问题找我。工作，
3: 明白。
2: 薛云山，来趟我办公室。

0: 小丽早晨跟我说你来了，我办公室是吧？
1: 嗯，我看你每天早上都来不及吃早饭，就做了一些饼干。
0: 昨天花了多长时间写频率？差不多一个小时。那这个月的考核每天安排时间复习了吗？有空我就会看书。有空。那做这盒饼干，你又花了多长时间？
2: 小丽，哎，主任，找我一下啊。有好吃的，把这盒饼干拿去给大家分了。看起来还挺好吃的。正好我跟老赵还没吃饭，谢谢主任。把你的精力和时间放在该放的地方上。
1: 知道了。
2: 不要只跟我说知道，去做，否则只是嘴皮子，到头来自己感动自己。
1: 我会努力的，小主任。
2: 不工作吗？燕山，不论是有机轻食，还是小米粥，亦或是今天的饼干，谢谢你的用心。去忙吧。

0: 您好啊，哎，你说说说啊，
1: 这挂烫金哪来的？
0: 哦，那个啊，之前那个房东留在老房子里的，他用不上，
1: 正好缺一个，拿着先用呗。
2: 那门口的地垫呢？
0: 那个之前就在鞋柜里啊，你没看见，顺手给你拿出来了。
2: 这么巧？
1: 巧什么巧？
0: 哎，我发现你这人也真是奇奇怪怪的啊，遇到这么好的事儿，你还疑神疑鬼的。
1: 再说，咱也不白住啊，该花的钱，该做的卫生，咱一个都不少，是不是？
2: 啊，没有这。怎么想什么来什么呀？
0: 哎，我这来人了，我先不跟你说了，不跟你说了，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2: 哎呦，这个房东真好。
3: 你脖子不舒服吗？
2: 没事，我按摩一下就好了。按摩仪。

0: 那，你是不是跟房东说我建案爆坏了？啊？什么啊？今天快递送来一个新的电饭煲，是房东送的吗？
1: 我跟他说了一下，应该是吧。
0: 这人怎么那么好啊？那你替我谢谢他，你要不然把他电话给我，我直接打电话谢谢他也行。
1: 不用，我跟他说一句就好。
0: 那你一定帮我转达啊。哦

0: 就这么定了啊，房子你租给你了，这桌伙食我包。
1: 可以是可以，不过你既然要帮他，为什么不直接跟他说呀？
0: 管着吗？还有啊，他有什么需要的，别告诉我。一个月，
1: 一个月伙食，没问题。不过说好了，这个伙食从房子租出去开始就得算。
0: 行。

0: 这么学呀、啊？就这了。
1: 嘛呢？
0: 啊，那个最近比较干燥，保湿。

0: 小霞，我觉得我遇到变态了。
1: 你说这一次两次可以说是巧合，三次四次五次这岂止啊？
2: 太诡异了。
1: 对啊，
2: 我基本上每一次我缺什么，第二天马上就送到了，有时候是快递，有时候直接就放家里了。
0: 那个房东会不会在偷窥你？
2: 偷窥我？
0: 啊！你一开始跟我说你租这房子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对劲，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这么大的房子这么便宜，现在看吧，
1: 人家连这一举一动都知道了。
2: 你这肯定有鬼！你知道酒店里会有人装那种针孔摄像头吗？就是，哎，你的意思是我们现在说话，那人家都能听见是吗？
0: 我觉得这个房东肯定有什么不可。

0: 一模这个事儿，我只在医院里面提起来过。人小小说我皮肤干，然后我就跟陈涛说，我说我该敷面膜了，补补水。
1: 你跟谁说？
0: 跟陈涛说。
1: 陈涛，我知道了，是陈涛。
0: 陈涛什么呀？
1: 他喜欢你，他要追你。
0: 什么东西啊？
1: 不是，你想想啊，这样就全说通了。陈涛他把这房子便宜租给你，他就知道你住哪儿，他又知道密码。还知道你平时有什么困难，所以把这些东西全都搬到这儿来了。
0: 不不不不，陈涛喜欢许岩山这件事情全世界都知道。不，而且陈涛不可能有房子，他跟他爸妈住在一起，这不会是他的房子的。
1: 那他就是跟他朋友租的。
0: 你们俩是一个部门的，天天朝夕相处，那说不定就日久生情了呢。他追许岩山就是一个幌子，他其实真的喜欢你。
2: You

0: 不会吧？
1: 我都把他当哥们儿的，好像是有点怪怪的啊。我明天得跟他说一下这个事儿。
2: 早上好，加油。
3: 给我的？
2: 啊，本来是给许元山买的，但他说他今天已经吃过了，我就拿回来了。估摸着你应该没吃吧？别浪费。吃吧。
4: 我知道了，
1: 是陈东，
4: 他喜欢你，他要追你。

0: 你喝个这个，饭后消化的啊。这个你加进去，加点那个，里面加进去。你想吃吗？
1: 吃。馒头要不要？水果呢？香蕉、苹果。
0: 苹果吧。
1: 行。这个最大。香蕉不要了吗？
2: 严善，其实少主任也没有什么别的意思，这谁都有做的不够好的时候。你看我就经常挨骂，还不是该干嘛干嘛。
1: 你呀，不用太担心。
0: 那不一样。
1: 你就是太敏感，这点你得学习米卡。
2: 什么？
0: 你的承受力就很强啊。
2: 还有吗？
1: 你
0: 有一种特别的魅力。
3: 经常让人注意不到你的性别。你小子刚才最后一轮的反应速度可以啊，最近训练效果非常明显啊，
4: 还行还行。
1: 哎，你的表现，哎呦！米卡刚说了，几年之内都不考虑谈恋爱。
3: 怎么了？你说现在这姑娘都怎么想的？20多了，只想工作不想恋爱，这不有问题吗？那不跟你一样吗，兄弟？<笑>
5: 对对对，那好对象上次要给你介绍对象，然后你硬是给拒绝了，那把他气坏了。
3: 是啊，谁不知道你爱情绝缘体？<笑><笑>
5: 想跑楼了是吧？
6: 我跟你说，陈涛真的不喜欢我。嗯，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房子有问题，所以吧，我还是有点害怕，所以吧，我就想让你陪我住几天。
7: 我陪你住是没问题的，但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
6: 我可以找个人帮你排查一下。<笑>
7: 你想找他就找他，别说是帮我好吗？
6: 我就是帮你的，
7: 谢谢你。

0: 我跟你说，这个房子的房东有问题。房东？没错，他可能是个变态。你说我们邢队是变态？你说什么呢？
1: 不是，这是我们邢队住的房子呀。他怎么成你房东了？
0: 不是，是我房东。
1: 你说这房子是邢哥来的？
0: 对啊。
1: 好，我知道了，谢谢你。
2: 哎，邢队啊，这段时间你不知不知道怎么在队里待着？
3: 不乐意，管着吗？
2: 我这不关心你吗？
3: 哎。
4: 家里停电了，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今天晚上值夜班，等晚上回去黑溜溜的，他一个人害怕。
3: 哦，行，我来解决。
2: 哎，行了，你中午上哪儿去啊？
3: 管着吗？
2: 我管不着，反正你开车注意安全。

0: 是房东啊？不是，你不打算解释一下你为什么会在这儿吗？
1: 你怎么会在这儿？不是你怎么在我家呀？
0: 我租的这儿。
1: 反正房子空着，我租出去赚点钱，这有问题吗？
0: 就这么简单？
1: 就这么简单。
0: 那送来的那些东西是怎么回事？
1: 满足客户的需求。
0: 我又没让房东买。
1: 那只能说明我服务的很到位。刘震，你问问陈涛。

0: 我问过了，房子就是邢克磊的，但是他不知道租给了我。
1: 不是吧？那么巧呀、啊？
0: 嗯，陈涛跟他说的是一样的，我觉得应该没错。
1: 那万一是邢克磊早就跟他串通好来套路你呢？
0: 套路我？
1: 啊？
0: 图什么呀？
1: 图你呀！
2: 图我？我又不是你，你是著名美女主持人是吧？我就是普普通通一个小医生。
0: 他图我什么呢？
2: 有你这么自黑的吗？
1: 啊、
2: 是陈涛说的，说有的时候我的
0: 性别都模糊，我可不希望自己自作多情。
1: 哎呦呦呦呦！你还不自作多情呢？也不知道是谁心心念念人家特警哥哥好长时间。
2: 哎，反正都是特警。
0: 要不你跟邢克磊好算了。哎，这分明就是两个人，好不好？谁也替代不了谁的。
2: 你说你这么多年不谈恋爱，不是真的就为了那个特警哥哥吧？
0: 胡说。

0: 丽卡，
1: 啊，
0: 你记不记得当时租房子的时候，你说欠我一个人情？
1: 换班。
0: 对的，今天晚上我们家薛美琪有粉丝见面会，我好不容易才弄到这张票，结果临时通知我要值班。
1: 薛美琪是谁？
0: 啊，就她，现在网络上特火。
1: 我不认识。
0: 你不知道？哎，这不重要。米卡，那个虽然说之前没有告诉你房东是邢队长这件事儿，我是有责任。可是你好歹也租到了又好又便宜的房子啊，就帮帮我。
1: 那你不怕严山知道了，觉得你移情别恋？
0: 他哪顾得上我呀？最近几天少准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手术，他忙着整理各种资料，根本顾不上我。再说了，我这个票都搭了我半个月的工资给黄牛挣完了，我要不去，这不是造孽？
1: 我帮你换班，去吧。啊！
0: 哎，你看，
1: 别害我。

0: 怎么了？这是？哎呀，我这不是就想着出来瞎转转，买点东西啊。结果这城里路多，多走了两步，这哪儿也找不着了。你看，哦，那文波去哪儿了呀？怎么没陪您出来呀？哎呀，
1: 他哪儿顾上陪我呀？哎，
0: 阿姨，您就住这超市后头啊？
1: 就是后面这栋大楼。
2: 就最后面呀！啊，哎呦，你说这人上岁数了，真是没用了。多转了两圈，这路在跟前，他都找不着。哎呦，你看阿姨买了这么多东西，中锁了。哎呀，这腿脚不利索的。哎，
3: 没事，阿姨，走，我送您回去。
2: 哎，好。颅内没有明显出血，对吧？
3: 转咱们科，留院观察一段，啊。
2: 邵主任，老会诊。是。啊，听说过两天有一个研协区的肿瘤清除手术，我可以去。可以。想来随时都可以。
1: 谢谢邵主任。
2: 急诊还习惯吗？
1: 习惯。
2: 去忙吧。
1: 好。
2: 邵主任。怎么了？
1: 米卡现在不是我们科的人，观摩手术合适吗？
2: 哪里不合适？医生还分你我吗？想看我手术的人，想观摩的都可以来，知道吧？还有米卡只是临时在急诊工作，不是不回神来。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3: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1: 还一紧张你就忘？
3: 什么味儿？
0: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0: 哪个呀？我拔。
1: 拔那个圆的。
0: 这也拔不出来呀、啊，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算不算？是不是我给你按，我给你按啊！阿姨，你看我带这药啊，专治骨质疏松，那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死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4: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5: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心。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快进来进来。哎呦，快放桌上，累着了。
1: 没事儿。
0: 哎，你瞧瞧我晚上多少。
1: 在这儿住着还习惯吗？
0: 习惯习惯，比宾馆好多了，还能做饭呢。
1: 那就好。

0: 爷，我看您上来熟门熟路的，怎么就不认识路了？
1: 我那走着走着就想起来。哎，今天周末不用上班了，
0: 不上班，
1: 那留下来陪阿姨吃饭。
0: 好啊，你们城里的菜啊就是贵，一个青菜还要4块钱。阿姨那地里啊一抓一大把，吃都吃不完。阿姨您还会种地呢，真厉害。
1: 嗨，大米、茄子、土豆、黄瓜，阿姨都会种，用的都是自家的农家肥种出来的。你们城里人啊都抢着买，说是什么绿色天然。哎，你要不要？我给你寄点。
0: 我不会做饭，但是我能学。
1: 学学好，女孩子要学会照顾自己。不过我们家文波啊，那烧的一手好菜，以后让他教你。
0: 好呀。
1: 哎，小夏，
0: 哎，
1: 你今年几岁了？
0: 我今年26了，属狗的。
1: 属狗的呀？我们家文波啊，属马的。有属狗的好，跟属马的还挺配。小夏，有对象吗？
0: 没有。
1: 那大你4岁，能接受吗？
0: 啊？
1: 阿姨明人不说暗话，我问你，你是不是瞧上我们家文波了？
0: 我
1: 没瞧上。
0: 啊，不是不是，瞧上了瞧上了，不能更喜欢了。那傻小子，你瞧上他什么了？
2: 我觉得他傻得特别可爱，而且又憨厚又老实，还特别有血性，反正哪都好。
1: 只要你说好，咱们就干。我那儿子就是木鱼脑袋，得敲他两下，他才能明白呢。
2: 阿姨，我觉得我都快敲破了，就差每天跟着他屁股后面跑了。
1: 哎呀，那是你方法不对。这回啊，阿姨帮你，这叫屋里有人。
2: 阿姨，要是文波有您一半主角，
3: 哪那么难主啊？
1: 文波跟他爸一样老实，一般的女孩那斗不了他。哎，他最喜欢吃的鸡蛋饼，你要不要学？

0: 米哥，还有什么要想替做的？赶紧去吧！啊，找你的小姐姐去。你们新早飞走了，人家要干嘛？
1: 好嘞，那我走了啊。
2: 走开。
1: 妈，我回来了。
0: 小夏，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今天出去吧，菜迷路了，还好小夏把我送回来。楼下就是菜市场，在家里我见你迷过路啊。
0: 那城里路多，比不得咱们乡下。那一条直道走到底。怎么，嫌弃你妈没经过大城市啊？
1: 不，我不是意思，我说您以后有事直接找我，人小夏工作忙，你。
0: 没关系，我最近不忙的，找你呢。
3: 您的一直性任务，手机就关机，能找着你人，那才见鬼呢。赶紧坐下吃饭吧。
4: 来，尝尝那鸡蛋饼，好吃吗？妈，
3: 有点咸了，这照你在家手艺差远了。你看这形状烙的奇奇怪怪的，
4: 这是。 阿姨教我做的，可能盐是有点倒多了。我吃的挺好的，你白天出那么多汗，多吃点盐好。
3: 嗯，哎，你看再吃两口，那也没咸，咸还挺好吃的。
0: 多吃点，别客气啊，阿姨把你当自己人呢。吃吧，吃吧。
3: 嗯。
0: 妈，人家城里姑娘都注重身材，减肥。减什么肥呀？她都那么瘦了，多吃是福，知道吗？再说了，太瘦了呀，不好生养啊。
3: 妈，人家姑娘家的。

0: 再说人家胖瘦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快吃吧。
1: 怎么跟我没关系啊？那跟我关系大着呢。来来来，谢谢阿姨。
0: 够了够了，
1: 你们喝，喝了它就心心相印，永结同心。
0: 别管我妈，吃饭。
1: 喂。
2: 对啊，我这又给文波找了个对象。
1: 哎，我们文波有对象了，不用介绍了。
2: 啊？什么？啥时候的事儿啊？
1: 刚谈上的，城里姑娘，条件可好呢，长得也俊，干记者的，文化人，刚带我去，烫了头。
3: 二婶，我妈瞎说的。
1: 别拉我，正聊着呢。我说你呀，就别咸吃萝卜淡操心了。我们文波啊，在城里啊，那抢手着呢。
0: 妈，你能不能别跟二婶瞎说？哪有的事儿啊？
1: 谁让他那么不靠谱了？他二婶啊，去年给介绍了个姑娘，一到家里一看，没有新房子，那掉头就走。你说我这老脸往哪儿放呀？我在村里还怎么见人呀？对吧？
4: 对，绝对不能像这种低头。
1: 就是。小夏，你不是这种势利眼吧？
4: 啊，没事，阿姨，我有房子的。
0: 我吃好了，你慢吃啊。
1: 别理他，咱们吃。吃。
5: 阿姨，您看这个其实特别简单，这个小动物，三个一样的，只要连在一起，哎，你看就消除了。
1: 你试试。东西吧，我儿子不错吧？
5: 嗯，所以你能享清福啦，有这么个好儿子。
1: 哎，这动哪儿？
5: 哦，就是，哎，这样。对，你看，就是文波如果工作特别忙，没时间陪你的话，你就可以自己玩，开心消消乐，打发时间，多好呀！
1: 我手机上没这功能，还得等你来啊。借给我吧。
5: 嗯。
1: 你脖子怎么了？怎么红了？
5: 啊，就特别痒。
1: 哎，小波，
0: 哎，
1: 你快来看看小夏这脖子怎么了？
0: 怎么了？
1: 你看，
0: 哎，你这过敏了吧？
5: 啊，吃个蛋饼也能中招啊？
0: 啊，
5: 我对鸡蛋过敏。
1: 你不能吃鸡蛋，怎么不说呀？
0: 别闹，这样。我带你去医院吧。
5: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买点药膏就好了。
6: 我帮你问过了，就是轻微的过敏，你吃两三天药就行。
5: 谢谢你啊，米卡。就是特别痒。
6: 你别挠啊。
5: 不痒啊。
6: 谁让你这么不小心的呢？
5: 就一小块鸡蛋饼，我以为没事呢。文波妈妈给我加的，我不好意思不吃。
6: 这舒文波到底给你灌什么迷魂汤啊？
7: 他妈妈给你个鸡蛋饼，
6: 你就不好意思拒绝？
7: 我跟你说，这回不一样，
8: 阿姨可喜欢我了。
7: 我好喜欢你啊，都喜欢你。那我等会去接你。
5: 你别来。
6: 嗯？
5: 啊，米卡，你有事儿不能来接我啊？那好吧，那好吧，你先忙吧。嗯，不用管我了，拜拜。
0: 米医生吗？
5: 嗯，他在忙着呢。
0: 啊，药卖好了，
5: 谢谢啊。我们走吧。
0: 哎呀，你说你这怎么这么严重啊？疼。对不起，我轻点。那边是不是有点不凉？这回不疼了吧？

好了，你回去记着啊，一定要把西药要吃上。嗯，你说你自己也不小心点，你明知道自己吃鸡蛋过敏，你还非要吃。

0: 身体是工作的本钱，这不影响工作吗？
1: 我其实就想尝尝。
0: 为什么要尝尝啊？
1: 因为阿姨说你喜欢吃，我就想尝尝你喜欢的味道。
0: 我妈那个人就那样，她的话你千万别放在心上。
1: 我知道阿姨是什么意思，她看出来我喜欢你，所以想撮合咱俩呗。你那么吃惊干嘛？你又不是刚知道我喜欢你，只不过我第一次说而已。
0: 我是觉得
1: 行了，别这个那个。我知道你现在还没有接受我，但是没关系，我可以努力，我也可以等，我会向你证明我阮星夏是个好姑娘，你跟我好不吃亏。
0: 我知道你是特别好的姑娘，
1: 我到家了，那我先上去了。
0: 你到家了？这儿就你家呀？
1: 我要是刚才告诉你我到家了，你还会坐在这儿替我擦腰吗？
0: 嗨，你
1: 别叹气，我的小心思多着呢。
0: 我是
1: 你今天才见识到。

0: 快来人！
1: 米卡怎么办？我看到辛克莱他们特警部队全员都出动了，那个歹徒穷凶极恶的。
2: 我打个电话。
3: 今天外科谁值班？
4: 我。
3: 米医生，郊外发生了歹徒劫持人质事件，很有可能会造成人员伤亡，警方请求急救支援。
4: 好，走。

0: 全体注意，这里车流较大，不能直接逼近，所有车辆保持距离。
1: 嫌疑人的身份确认了。
2: 嫌疑人叫李凡，是被劫持者的朋友粉丝。他经纪人说，这个人之前就经常骚扰受害者。
0: 追车尾随，还彻夜蹲守在他家附近，但都因为是粉丝行为，所以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一次，这个李凡直接扮成司机，在演出结束之后绑走了孙美琪。而且据报案人说，李凡自己说身上绑有了炸药。
3: 金德雷，千万不能让炸药在市区的道路上被引爆。
0: 明白，我们准备把他引到郊外的空旷地方。
3: 必要时刻
1: 可以开枪。重复一遍，
3: 可以开枪。
0: 收到。所有车辆配合，将嫌犯车辆逼入前方2公里东郊处。

0: 我们是江宁特警，已经被包围，立即放下武器，释放人质。我再说一遍，立即放下武器，释放人质。
1: 我身上有炸药，你们敢靠近我就引爆。
2: 狙击手已就位，符合这些条件，二号狙击手就位。
3: 李凡，别冲动，什么都可以商量。你想要什么？
1: 我想要他和那个男的解除婚约。
2: 什么？
1: 你怎么能这样？你知不知道那个男的是个人渣呀？什么基金公司都是假的，他就是个骗子。

0: 好的，这个旅房原来是剧组里做道具的。这个炸弹很有可能是假的，建议不实施狙击。你能确认吗？
1: 是。
0: 雨洁，
2: 你怎么了？
0: 你怎么在这儿？那个，这儿不安全。
3: 那个输液器有哮喘，要发病了。
4: 这是转去省外的名单，你看一下签了吗？对呀。天哪，这也太可怕了吧！希望他们能被早点抓住。
5: 是啊，也不知道现场什么情况。
6: 先是送到你们急诊的，在这儿处置。
3: 等一下，
7: 这是什么情况？
3: 我在这儿取暖呢。刚才送来的受伤的病人都登记好了吗？
8: 那不是米卡吗？啊，米什么米卡呀？
9: 刚刚就是米卡。行了，你们又不在现场，在这儿看这个有什么用啊？
8: 该干嘛干嘛去。米卡去了。
10: 嗯，
11: 我老周去的。
8: 你现在意识模糊着呢，指标不好，有消息我告诉你，好吧？嗯。
12: 你怎么了？你没事吧？
13: 雨凡，你先不要冲动。
14: 我们现在只需要确认玄美琪没事就好。
15: 他怎么了？
16: 好的，这个玄美琪确实有哮喘。刚才吕凡在劫持的过程中，很有可能用了乙醚，引发了病情。
17: 保证人质安全。
18: 嫌疑犯的资料已经找到了，
16: 马上发给你。
18: 哦，收到。
16: 现在，这个吕凡是玄美琪的忠实粉丝，他不会希望玄美琪死的，可以跟他商量，让医生先过去。
18: 明天，找一身医生的衣服，换上。
19: 收到。
7: 念，注意安全。
18: 医生，你们有没有治疗哮喘的药？
7: 车上有移动的吸氧设备，心上氧马上就会缓解。
3: 没事没事，一会儿没事了，医生就快来了。没事没事。

0: 我要男医生，要女医生。
1: 干什么你？
2: 我去救人啊！
1: 救人是我们的事儿，你又不是警察，哪怕有一丝危险，我也不会让你去。
2: 我是医生，这是我的责任。如果薛美琪因为哮喘有任何的生命危险，你们的任务等同于失败。
3: 吕凡，我们现在这儿有救护车，我希望你不要冲动，他现在状况非常不好，你可以选择先让他献上救护车。
0: 你们闭嘴！我要医生，要女医生，你怎么给我找个女的来？
3: 你先别冲动，医生马上过去。
1: 我陪你。
4: 好的，外面已经调好了，你看一下。
5: 戴上面罩，马上撤离，不要停留。
2: 明白。

0: 戴上面罩，马上撤离，不要停留。啊，那个，说两句。
1: 说什么？哦，邢克磊。
0: 收到了。有我在，你不会有事。
2: 有我在，你不会有事的。

0: 那边，
1: 什么情况？
2: 把九号画面放大。

0: 你快点儿！是了，一会儿就没事了啊！老大，你赶紧靠近车辆附近了。
1: 来，把氧气瓶朝前带上。
0: 快点儿！没事了，一会儿就没事了啊！
2: 沙滩没有主电板连接，是这样的。收到。报告好队，主电板没有连接，无法形成短路。
1: 无法引爆，报告完毕。
3: 文博，跟我走。
1: 来，我调试一下机器，不好意思。 放轻松，跟着节奏呼吸。有没有好一点点？
0: 好点没？

你手受伤了，我帮你包扎一下。站住！

0: 你不能嫁给他，他就是个人渣，你就不能嫁给他。就在刚刚，劫持者已经被制服，并且送上了警车，而且我们得知有一位女医生配合警方的行动，使得这次的行动能够顺利完成。对于这位勇敢的女医生，我们也表示由衷的佩服。
1: 而此刻他还在现场为受伤的特警进行医治，伤口还挺深的，我缝几针呢。
2: 哎，
1: 打中了我电话。哦，我那个，在医院的时候接到了支援的任务，我就想。 打电话问问你是什么情况，
2: 就
1: 只是这样。好了，
2: 哦，新的来。

0: 哎，
1: 差不多了，
2: 你先忙吧。
0: 手艺有进步，谢了。

0: 有我在，你不会有事。戴上面罩，马上撤离，不要停留。
1: 邢科磊，邢科磊，邢科磊。

0: 喂。
1: 首先，你说晚上梦到一个人，是说明什么问题啊？
0: 你怎么梦见我了？代表你想我了。
2: 我梦见2年前的那个特警，跟邢克雷长得一模一样。
0: 邢克雷？
2: 啊，
0: 真的假的？
2: 真的，我是不是今天太紧张了，所以连做梦都是他呀？
0: 哎，不是，你等会儿啊，你心心念念的不是那个特警哥哥吗？怎么这下变成邢克磊了？你希望是他？
2: 我不知道。
0: 你别想糊弄啊，你自己好好想想。你今天听到他出任务的时候是不是特别紧张？然后第一时间就想知道他的情况。
2: 但是朋友你也会担心啊。
0: 得了吧，我看你就是沦陷了。
1: 你说，
0: 邢队要是这个时候追你，
1: 你打算怎么办？
2: 他追我，不太可能吧？
0: 那可不可能的，你不得问问本人啊。
1: 就这样，再找个机会确定一下啊。
0: 哎，行了，都几点了，赶紧睡吧，明天再想。拜拜。
2: 怎么去了？

0: 谢谢好的，那挂了。
1: 这么高兴啊！好队说什么了？
0: 一个我的好消息，一个你的坏消息，你听哪个？
2: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那还是听我的吧。
0: 接下来3天的训练全部由你带队，包括我的。
2: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受伤了，好队给我放了3天的假期。
2: 那你是该好好休息休息。哦，对了，你这些文件整理好了吗？
0: 整理好了，上面非常重视这次案件，将作为典型开展一系列突发事件的应急培训。不过让我辛苦你，
2: 保证完成任务。
0: 哎呀，3天，我干点什么好？
2: 你那是受伤换来的假期啊。哎，手怎么样了？晚上出去聚餐吧。
0: 没事吧你？好不容易放假，谁跟你吃？我还有事儿，走了。
2: 我发现你这个人。

0: 我还没练完呢，暂时不去了，你自己去吃吧。
1: 哦，你不去我也不去，我等你都结束了再一起去。

0: 你这个下来的视频放抖音上，肯定很快就会爆了，简直太帅。那我们现在能去食堂吃饭了吗？
1: 哎，我突然想起来，我下午要去市局开个会，已经来不及了，我就不陪你去吃饭了。

0: 下班了。
1: 你怎么来了？
0: 走吧。
1: 走哪儿啊？
0: 你帮我们这么大忙，就请客，吃个饭。
1: 吃什么？
0: 上车才说吧。
1: 要不算了，那个我晚上还要回家弄一些资料什么的。
0: 正好，回家吃，走。

0: 们说要请我吃饭，然后怎么就回家吃饭了？然后现在就买了一堆东西，他在家做饭呢，不好吗？这是他家，他万一吃完了以后不走怎么办啊？
1: 也是啊，毕竟那是人家家。
0: 对呀，当时租的时候他只说不要进他那屋，但他没说过说不让他回来住啊。
1: 嗯，对啊，
0: 对你个头啊！那我们这孤男寡女的，
1: 那不正好吗？
0: 正好。哎呦，我真的跟你三观不合，我白瞎给你打这个电话。
2: 倪医生，倪医生。
0: 我不跟你说了，他喊我了，我去看一下，拜拜。
2: 那个
0: 怎么了？
2: 记一下，我手。

0: 行。
1: 还有什么要帮忙的？
0: 有没有水啊？

0: 你站好吧。
1: 你忙吗？
0: 我忙什么呀？
1: 把菜洗了。就西红柿。

0: 来，米生，我进。
1: 首先，非常感谢你。昨天要不是你的准确判断，也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你帮了我，也救了他。
2: 你怎么突然这么正经，然后好多事情？
1: 我是正经人，正经事儿当然要正经说了。
2: 是，那我也谢谢奋不顾身的邢队长。其实主要是你们，我就是配合你们而已。要是没有你们奋不顾身的话，也没办法把薛美琪安全的救出来。
0: 别假客气，吃饭吧。

0: 怎么样？
1: 好吃。
2: 昨天那种危险的情况，你们经常遇到吗？
0: 其实昨天那样的情况，对于我们来说，也不算是危险的吧。
2: 那你印象当中最深的一次，

0: 突袭，所以就只能我进行狙击。
1: 你知道那个老式的防盗门上面那个铁窗花，那么点的一个缝隙，我就通过那个缝隙去判断，然后把劫匪劫了。
2: 成功了吧？
0: 成功了。
2: 你说当时都紧张坏了。
0: 其实当时执行的时候还好，但是结束以后还是挺后怕的，因为我就那一枪，很有可能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要不然是劫匪的，要不然就是人质的。
2: 是啊。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陆张雅，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
2: 哇！
1: 喜不喜欢？
3: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4: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师傅，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那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5: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6: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尽头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听取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情况汇报；
0: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警邮携手升级便民服务，档案邮寄送上门。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7月27号，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情况汇报，对重点任务进行再研究再部署，推动全市党员干部持续校准思想航向，筑牢实干根基，锤炼过硬作风，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锦州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1: 刘克武指出，政绩观是为政之德，从政之道，施政之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践行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拧紧发条，保持力度，确保学习教育善作善成、善始善终。刘克武强调，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持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带头抓好学习培训、宣传阐释，提高思想认识，做到知行合一，锤炼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要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效，创新方式方法，丰富学习载体，用好听审看评工作机制，搭建互学互鉴平台，及时总结推广行之有效的好经验好做法，形成常态长效工作机制。要坚持问题导向，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全面检视查摆突出问题，重拳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吃喝等作风顽疾，边查边改，厉行厉改，有力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要树牢为民情怀，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紧盯群众诉求办理，健全回访核查机制，切实解决急难筹判问题，真正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要涵养务实作风，坚持务实工、出实招、求实效，深入开展转作风、树新风、促发展专项行动，统筹抓好产业发展、改革开放、营商环境优化、安全生产、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以实干实绩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锦州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贡献更大力量。市领导楚之立、杨旭、李月娇参加会议。日前，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锦州分公司正式签订警邮战略合作协议，全新上线驾驶人档案电子化邮寄业务。今后驾驶人档案证件不用专程跑车管所自取，可以直接邮到家门口。此项举措打通车驾管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为百姓送去实实在在的便利。
2: 签约现场，双方正式签订驾驶人档案电子化邮寄业务，依托档案电子化技术，实现驾驶人档案的线上采集、加密传输与安全存储，确保档案信息完整性和数据安全。同时推出线上申请加线下寄递服务模式，群众可通过交管平台或

0: 邮政网点提交需求，在家等待即可。在电子化扫描中心，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有序对驾驶人档案材料进行高清扫描、分类归档、系统录入，所有电子化档案实时同步至公安交管业务系统，既保障了驾驶人个人信息安全，也大幅提升了车驾管业务办理效率。
1: 此次签约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深入推进车驾管业务的放管服改革，持续在减环节、减材料、减时效、减跑动次数上下功夫，尤其是在新车注册、驾驶证以及行驶证补换领、UG 等车驾管业务方面，并同步开展驾驶人档案电子化 UG 业务。这既是警邮合作的再拓展，更是邮政便民服务的新探索。
0: 交管部门还将联合锦州邮政持续探索多元化警邮便民新模式，积极拓展交通安全宣传、智慧交通配套服务等合作板块，不断丰富便民服务场景，让更多警邮协作成果惠及城乡群众。
2: 近年来，经开区坚持以党建引领项目攻坚一线，创新打造海燕服务专员机制，替企业跑腿，为项目盯办。如今大家争当海燕专员，成了经开区年轻干部比学赶超的新风尚。锦湾文旅集团有限公司的孙彬彬是一名海燕专员，日前他来到所负责的四个文旅项目之一的笔架山庄酒店，询问酒店运营后需要帮助解决的相关问题。当得知酒店需要帮助进行大力度对外宣传，让酒店的特色亮点让更多人知道，从而进一步增加客源时，孙彬彬认真记录，确保问题上报不遗漏。海燕服务专员每周要上报工作台账及履职情况，专员办公室汇总后上报领导小组，实行每周常规调度、每月重点调度、重大事项随时调度机制，确保问题及时妥善解决。锦州医科大学新校区建设项目是我市高校拓展办学能力的重要工程，同时也是我市重点项目。在海燕的悉心服务下，项目进展顺利，进度也大幅提升。
3: 因为我们高校这些人没有过这个工程建设经验，然后呢，经开区在这个时候关键时刻，他们形成了这一个海燕专员的一个机制，这个给我们一个巨大的帮助，跑手续啊，还有在施工过程中面临各方面问题，都是他们帮我们去解决的。正是由于他们的帮助，才让我们这个工程顺利的开工，并且我们现在工期已经提前了大约一个月。
2: 江华茂口中的海燕是经开区土地收储中心办公室主任郭建。大暑节气当天，郭建顶着太阳与校方负责人在锦州医科大学滨海校区工地上研究解决施工中遇到的问题。他用实际行动践行了海燕专员不是简单的传声筒，而是解决问题的攻坚手，为项目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做到即事即办、特事特办。
4: 我区坚持党建引领，优化营商环境，落地海燕服务专员机制，选配74名专员，实现51个重点项目、59家规上企业一对一服务全覆盖，搭建六大运行体系，分设项目、企业两类专员，依托闭环处置机制，分级解决企业难题，累计收集诉求245件，办结率87.3%。通过融缺并联审批、现场办公破解项目堵点，近两年推动92个项目开复工，总投资规模420.1亿元，以党建赋能、惠企服务，持续擦亮经开区营商服务品牌。
5: 7月24号。我市2026年暑期青少年志愿服务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此次活动由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全市资源，精准搭建社会实践平台，引导广大青少年走出课堂，参与基层治理，用青春力量筑牢暑期安全防线。
2: 在临河区龙江街道世纪花园社区，青少年志愿者们化身社区美容师与安全守护者，分组深入辖区主干道和绿化带，集中清理卫生死角，铲除墙面小广告，捡拾白色垃圾，以实际行动净化人居环境。针对暑期安全重点，志愿者们还结合东湖周边重点水域，向过往居民及未成年人普及防溺水六不准、危险水域识别及应急自救等安全知识，并温馨提示家长切实履行监护。

0: 职责，全方位筑牢暑期安全防护网。
1: 作为青少年志愿者，很荣幸参与这次暑期志愿服务活动，走出课堂，亲身参与社会服务，在实践中锻炼自我，收获成长。今后我会持续传递志愿温度，以青少年行动扛起属于我们的责任与担当。
0: 古塔区古城街道新会员社区大小志愿者联动协作，协助老年居民扫码查询业务，操作智能设备，细致讲解社区便民服务举措，用真诚与耐心跨越数字鸿沟，传递邻里温暖。
2: 我今天教爷爷奶奶们扫二维码查询业务办理流程，能帮长辈们做事，我特别开心。以后我要常来做志愿，用小事传递更多的温暖。
0: 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则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全力做好社区文体康养服务，保障文娱活动安全有序开展，营造出文明和谐的社区氛围。
3: 暑假回到社区开展志愿服务，让我收获满满，能做力所能及的事，服务邻里，是很有意义的暑期实践。
0: 为确保暑期志愿服务走真走实，今年暑期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整合全市志愿服务资源，坚持安全便捷贴合实际原则，面向全市大中小学生精心筛选推出了168个青少年专属志愿服务岗位，岗位涵盖便民服务、环境治理、安全宣传、红色宣讲等多个领域，为青少年搭建了规范化、专业化的社会实践平台。
4: 下一步，市委社会工作部将持续关注各项工作的推进情况，用心打造规范化、专业化的青少年志愿服务平台，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持与保障。
0: 日前，边墙探古韵、虎溪立新志研学夏令营活动在临海市温堤楼镇边墙子虎溪民俗文化村开营。来自锦州的高中生们走进这座依山傍水的民俗文化村，在名家艺术场馆中感受乡土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满绣基地的动手实践中体验非遗技艺的匠心传承。
5: 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学生们参观了王丹艺园、张宝生画馆、民俗馆。讲解员边走边讲，话语间铺开的是乡村的蜕变，展馆拔地而起，道路连通四方，游客纷至沓来。
6: 这个夏令营没有试卷，但有针线，有历史，有山水，有一群认真生活的当地人。我学会了穿针，也学会了走心。有研学夏令营的夏天，我会记很久。
5: 在锦州满族民间刺绣传承基地，同学们围坐在国家非遗传承人夏丽云面前，从最基础的穿线开始学起，安静并专注地完成属于自己的一幅幅作品。
7: 此次研学夏令营让咱们锦州本地的孩子走进边墙的虎溪民俗文化村，在艺术场馆和满绣体验中真正看见家乡，了解家乡。我们希望用行走的课堂帮他们建立这片土地的连接。乡村振兴离不开年轻人，今天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一颗种子，将来他们学有所成，也许会用自己的方式回来建设家乡。后续我们的研学夏令营系列将推出更多的主题，让更多的孩子在行走中爱上家乡。
5: 为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生活，近日临河区锦铁街道体西社区暑期公益课堂正式开课，文明礼仪作为首基课程与孩子们见面，趣味化的实操教学让青少年走出电子屏幕，在实践中学习礼仪知识，充实精神文化生活。社区活动室内，授课老师示范站姿、坐姿、行走仪态等形体礼仪，同时结合日常生活场景，讲解与长辈相处、邻里沟通的待人礼节。台下孩子们端正坐好，认真聆听，踊跃起身模仿标准动作。课堂互动氛围轻松热烈，亲身参与完整教学后，不少孩子都收获了全新感悟。
1: 这次社区开设的礼仪课程特别有意思，通过学习我懂得了该怎样礼貌与人沟通，日常还有很多待人处事的小细节，特别期待社区接下来开设的课程，假期可以多多参与这类活动。
5: 据社区工作人员介绍，开办系列暑期公益课堂旨在填补学生校外教育空白，收获充实有意义的假期。
8: 一到假期，很多孩子长时间抱着手机、平板，深陷电子产品当中。我们开设各类特色课程，就是希望能够转移孩子们的注意力，引导大家放下电子设备。后续我们还会规划安全教育、手工创作、自然科普等多元化课程。

0: 程，让孩子们足不出社区便能学到课本以外的实用内容，把暑期生活过得丰盈有意义。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那如果像昨天那种情况，你们可以选择开枪吗？
1: 其实是可以的。打个比方，如果一名罪犯受了伤，你们会不会对他进行医治呢？
0: 当然会。
1: 那我们也是一样的，不管一名罪犯他犯了多么严重的错误，但只要还有那么一丝的希望，作为警察，我们都必须谨慎地对待每一个生命。别光说了，吃点吧。
0: 你什么时候归队啊？
1: 队里给我放了3天的假。
0: 你放假了？
1: 对啊，所以今天不用回去。
0: 不回去？
1: 我叫你。
0: 我喝不了了，我也吃饱了。

0: 这么快就收拾完了？
1: 啊，
0: 你这……
1: 你晚上干嘛？
0: 我晚上不干嘛，睡觉啊。
1: 哦，这么早？
0: 不早了。
1: 你不是说要查些资料什么的，有没有帮你？
0: 不用，我今天不查了，我今天累了，我明天再查。
1: 是不是白天太累了？
0: 你知道在急诊室是挺累的。
1: 你去急诊的事儿，我一直挺抱歉的。
0: 这跟你又没关系，你抱歉什么呀？

0: 医生，我去那个医院换药，要不然我送你了。顺路，顺路。
1: 你这么早就去换药？
0: 习惯了。
1: 好，谢谢啊。

0: 徐医生，哎，徐医生，你怎么不进去啊？啊，我等人拿个东西啊。行，走了啊，拜拜。
1: 我周二上午有手术，让他抽空来给他看一下。
2: 邵主任，
0: 等我。
2: 没有啊。
0: 今天天气凉，邵主任没必多穿点儿。没事，我开车的。你呢？我还好。邵主任，走，走，晚上有安排吗？
2: 晚上没安排啊。
0: 我家有一个聚会，你可以去吧。
2: 哦，嗯。 正好你在这儿，我还找你呢。我跟老易约好了啊，今天晚上7点去你家。
0: 7点半。
2: 7点半。
0: 对。
2: 行。

0: 魏主任也去啊？
1: 去啊，都是我医学院的同学嘛。好，下班之后在停车场等你。
0: 行，我去。好，走。邵主任，您家经常有一些神经外科的专家聚会，讨论病例吗？
1: 就是一些朋友随便去一下。
0: 那也应该有一些行业上的交流吧，真希望有机会去学习学习。
1: 再找机会。
2: 你药放好了，我赶紧上班去了。
1: 拜拜。
3: 这就是偏心，上次手术不符合规定，也让米塔去了。邵主任每次都是把最好的机会留给米塔。
4: 没有啊，别的医生都有机会的。你看，哎，就是你想太多了。
3: 这次不一样，邵主任的私人聚会去的都是精英跟专家，像这种住院医级别的从来就没有过。米塔这是第一次。
4: 他不说了，你也有机会吗？哎，别钻牛角尖了。
1: 艾姐，吃饭。
5: 米卡，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逸谦，邵医生的同班同学，我们三个都是一个学校的。
6: 叶老师好。
7: 太客气了你，我没有老少讲究，现在也不是上班时间。
6: 谢谢，
8: 再请了请慢用。
9: 特警执行任务的时候是不是都特别帅啊？就三两下就可以把坏人搞定的那种。
1: 也不是，有时候也躲垃圾桶什么的。
6: 那个小磊刚从国外回来哈，他是学美术的，对特警的工作不是特别了解。
9: 那你有喜欢的画家吗？
1: 没有。
9: 我最喜欢 Gustav Klimt， 我前段时间刚从奥地利看过他的作品展回来。那你有别的喜欢的艺术家吗？
1: 没什么喜欢的，没时间。
6: 那个，对，吃吧哈，咱们
9: 来吃吃吃，别客气啊。
6: 吃吃吃吃。

0: 哎，这就是你说的和我吃饭？你我吃饭，我说错了吗？
1: 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搞这出，尴不尴尬？
0: 一回生，二回熟，都成年人，有什么可尴尬的呀？
1: 不是，你看那女的说什么什么什么母，这跟我是一世界吗？
0: 哟，秦国磊，那谁跟你一世界呀？
1: 你那世界在咱家对门的吧？你怎么知道的？你姐我傻呀？你哪有那么多面膜？干什么去了？哼！我跟你说啊，我这回回来是有任务的，咱们妈说了，咱俩呢必须结一个。如果这个事儿办不成，她就亲自回来监督把这事儿给办了。
2: 那要结也是你结呀，你这么大岁数。
0: 行啊，我岁数大，我先结，我结了我再生个孩子。你辞职，回来当总经理，管公司。
1: 切，
0: 没必要吧？
1: 要不这样，咱俩联手对付咱妈。
0: 你觉得咱妈是这么容易糊弄的吗？

0: 那个我，
1: 让你说话。
2: 你好。
1: 哎呦，运动机跟这儿呢，挺眼熟的哈。我这面膜也在这儿呢。我说呢，我那屋的东西三天两头的跟长腿了似的，你到处乱跑啊！你转过来行过来。
0: 没事。
1: 怎么样？这房子还满意吗？
0: 还行，就是
1: 没问题。
2: 满意。哦，是我同事认识邢教官，说这个房子招租。说只租一间，其他的屋子不能动，因为这儿离我单位医院比较近，价格也合适，我就租了。我租的时候不知道这是邢教官的房子。
1: 介绍一下，我是邢克磊的姐姐，邢克瑶。
2: 哦，你好，
1: 你俩对吧？邢克磊之前跟我介绍过了，你租了他的房子，他之前还是你的教官，你是医生对吧？
2: 嗯。
1: 我之前也是学医的，后来因为帮家里做事情，所以没当医生。以后要是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就招呼我一声，我就住在你对门。
2: 哦，好，
1: 不早了，你早点休息吧。
2: 谢谢。
1: 东西喜欢，随便用。走吧，邢克磊。
3: 走。明天是不是休息？我带你出去玩。啊。
2: 吓死我了！你不知道那个邢克磊的姐姐，我以为是他女朋友或者他老婆呢。他看我那个眼神啊，真的。
4: 你现在是不是有一种小三儿为大老婆抓现行的感觉？
2: 小三儿，恋爱都没谈，哪有小三儿啊？
4: 好好好，哎呦，
1: 哎，你怎么开始敷面膜了？
4: 怎么了？
2: 我多爱我自己不好吗？
4: 你不是一天都不会照镜子看自己一眼的吗？天哪，发生了什么？
2: 我明天要跟朋友出去玩。
4: 邢克磊。
2: 没有，医院同事。
4: 去吗？怎么那么八卦呢？别说我了，说说你，你怎么样？
2: 有没有乖乖治疗啊？
4: 我挺好的，你放心吧。
5: 我妈呢已经回国了，现在我自己一个人在这边。不过呢，医院有帮我申请了义工照顾我。
2: 嗯，那就好，你一定要听话，乖乖照顾自己啊。
4: 好吧，那祝你明天跟朋友玩得开心，拜拜。
2: 晚安。出去玩？
6: 邢队群里发消息，
7: 不认我？
8: 带女生去哪儿最好？
7: 这叫什么任务？
9: 有情况。
10: 邢队有情况，目标是谁？
7: 邢队有女朋友了？
11: 嗯、咱们是有嫂子了吗？哎，发张照片来看看呗。
12: 哎，咱们一帮单身狗哪会知道约会的地方啊？

0: 没想到无往不利的邢大队长会被这种问题难住。哎，你平时不挺拽的吗？真到要约会的时候，露怯了。
1: 说不说？
0: 哎，以前在警校，你是班长，我听你的。现在可不一定。
1: 行，当老板了，翅膀硬了哈。
0: 啊？
1: 说，
0: 我开个玩笑。我呢，现在推几家店给你，都是人气比较高的地方，那些情侣们啊，都来这儿打卡。
1: 没少去呀你。
0: 那我是去考察，为了生意。
1: 考察？
0: 嗯。
1: 这几年你带出来的女朋友就没重样过，渣男。
0: 那都是过去的事儿，谁还没个年少轻狂过呢，是吧？但我现在不同，一心只追求事业。
1: 我看到时候谁把你给收了。
0: 别说我，你邢克磊不是一直号称爱情绝缘体吗？怎么了这次？被导电了，
2: 服务员，他买单。
0: 哎，酒还没喝完呢。
3: 白色会不会显胖啊？好像不太好。

0: 这半俩呢是稍微偏甜一点的，如果你们不喜欢特别甜的，就吃这几个。
1: 我是不甜的，我
2: 这都扔到了这桌子了。哎，你怎么进来的呀？嗯，
3: 小家的外甥半个队里的人了，这谁不认识他呀？
4: 见到他就知道多半是来找你的，每次都是托你的福。
1: 对，
0: 对，
4: 得多来，
0: 一定要常来啊。
1: 哎，你哎。
0: 哎，跟我过来，我们过去看看。这是用来训练的，不是用来吃吃喝喝的。
1: 那休息的时候吃点蛋糕怎么了？反正我买的也多，就送给大家都尝尝嘛。
0: 小夏，谢谢你，但是我真的不用，拿着吧。
1: 谁说我就买给你一个人的？我这请大家吃的，你没有资格拒绝。反正东西我送到了，我去上班了。
0: 小夏，拜拜，常来啊！好。副队长，这个你要是不吃的话，就交给我们处理。
5: 谁说我不吃？对不起。
0: 那你们分了吧，分了吧。
2: 谢谢叔伯，
5: 谢谢叔伯。
2: 那我们拿走了，
0: 拿走了。哎，给我留两块啊。
6: 走吧。

0: 您平时都很少有假期吧？
1: 平时的话就是轮休，但是我们休息很少出去，就是打打球什么的，都是老爷们儿，也没什么事儿干的。你平时休息都干什么呀？
0: 睡觉，看视频，
1: 什么视频？
0: 手术或者是专家讲座。你怎么问问题跟审犯人似的
1: 没有那个，习惯了。
0: 你看过画展吗？
1: 画展。
0: 有没有喜欢的画家？正好，好像我听说，下个月有一个莫奈的画展要开。
1: 那个，昨天我姐带我去相亲，然后那女孩问我同样的问题，她问我喜欢什么艺术家，我说，没时间。这个，你别多想，反正有我在，相亲必败。我还是喜欢我自己喜欢的。但是那个画的话，我小时候去法国看过莫奈的《睡莲》，确实还挺好看的。你想不想去？要不然我陪你。
0: 我还没出过国呢。
1: 我也是小时候经常出去的。哎，要这么说，我父母跟你的职业还有些关系。我父母是做医疗器械代理的，所以小时候经常有机会出国。
0: 我自从上了医学院之后，都好几年没回家过年了。我爸妈在老家开了一个小馆子，也挺忙的，也顾不上我。我们现在是去哪儿
1: 西郊那边有一个特别漂亮的薰衣草花园，我带你去看。
0: 薰衣草花园？
1: 听说那边有超过500亩的薰衣草的花园。薰衣草的花语是"等待浪漫"。一进去你就能看到满眼的紫色，就特别漂亮。
0: 你傻瓜背不出来还打小抄。

0: 完了，薰衣草改水稻，这怎么也没想到今天下雨啊！那也没有别的办法啊。没事，咱还有
1: B 计划，附近有一家特别好吃的网红餐厅，是民国时期的建筑改造，我们进这儿也不远。啊？哎，哦对。
2: 城东区是吧？好，马上到。
1: 紧急任务。
2: 现在就要去啊？
1: 不好意思。
2: 没事。

0: 陆先生，练得不错啊，不需要我教了。不是我专业，是你们在旁边看着，我就超常发挥。
1: 你是不是对每个女教练都这么说？怎么会？又不是每个女教练都像你这么优秀，
0: 怎么能激发我的潜力啊？今天这道动作吧，有几个地方我还不大明白。可是咱这课时快到了，怎么办呢？哎，要不今天晚上咱一块吃个饭，我请你再给我讲解一下，好不好？你看看外面，这么大呀，肯定又堵又不好叫车。咱们呢，一起吃个饭，等雨小一点，我开车送你回去。
1: 那你等一下，我去换个衣服。

0: 喂，秦亚队长，约会顺利吗？现在，大哥，你知道现在外面下多大的雨吗？好好好，我知道了。上辈子欠你。不好意思啊，今天晚上吃不了饭了，临时有个任务。
1: 喂，宝贝儿，你不是跟秦可磊约会去了吗？
2: 哼，这个人约我出来玩，现在把我扔下来出任务去了。
1: 不是吧？外面下这么大雨，他把你一个人丢路上了？
2: 哎呀，你就甭管那么多了，你快点来接我。
1: 行，你现在在哪儿啊？
2: 我给你发位置。

0: 能停了吧？
1: 太堵车了，夏雨。
0: 不是，你没开车啊？啊，又撞了是吗？啊，我快冷死了。
1: 那快点，快点。这样，我补偿你，你想吃什么，我请你。
0: 我想，哦，你就去那个之前想去没去成的那家餐厅。好，
1: 走，快走。
0: 哎，等等会儿。

0: 喂，你好。
1: 你医生吗？
0: 是。
1: 啊，你好，我邢克磊朋友，我来接你的。
0: 啊。

0: 不用麻烦你了。
1: 那哪行啊，秦队给我下了任务的，你们要不走的话我可没法交代。
2: 小杰你还走不走啊？
0: 啊你
1: 哎别动别动，我来。不好意思啊师傅，来你拿着。行，不用找了，谢谢啊，我们不上了。上车。
0: 啊，好。
1: 来。
0: 谢谢。
1: 哦，那没有。来，你这。
0: 哎，谢谢。
1: 哇，好大的雨！来，快擦擦，快擦。
3: 谢谢。
4: 邢科雷也太不靠谱了，怎么能扔下你不管呢？
5: 哎，那他这任务在身也没办法呀。
1: 特警是这样的，手机24小时开机，备勤待命的，有任务随叫随到。当特警的女同事比较吃亏。哎，不过我就不一样了，我是女朋友随叫随到。
4: 头发都湿了，到时候再感冒。
5: 没事儿，我没那么娇气。你大衣不擦擦吧，能露个腿呢。
4: 确实有点冷。
5: 不走。
1: 别这样，
5: 真的，今天麻烦你又是接我们，然后又带我和小夏来了这家我们俩一直想来吃没吃上的饭店。
1: 真没事儿，大家都是朋友。以后呢，你们要想吃，随时给我打电话。这家店老板我认识 ，VIP 包厢随时对你们开放。
5: 谢谢。
6: 谢谢。
1: 那会儿在警校，来了个武术冠军，邢克雷听了立马就来劲儿，不管不顾找人家上操场就 battle， 毫不客气就把人家撂趴下了，那叫一个威啊！整个警校都装不下他邢克雷了。结果呢，第二天，我们教官就领着那个被他打趴下的人过来报道，说是我们新上任的教导员。
7: 真的假的？
1: 你们是没看见邢克雷当时那脸花就绿了，生怕被穿小鞋，还在那装着一副啊我满不在乎的样子。
5: 他还有这么傻的时候呢？
1: 你看他现在拽的258万的样子，上学的时候也挺二的，这种糗事一大堆呢。
5: 那他当时是怎么想起来考警校的？
1: 我俩都是一中的，我们一中的体育强项呢就是游泳跟射击。邢克雷射击高中时候就拿过全国冠军，游泳呢也是四项泳姿都拿手，年年参加运动会的。高三的时候呢，那个公安大学过来招考，我们教练就让我俩去考，然后人家一看他成绩立马就要了。
6: 那你呢？
1: 我啊，我被他骗了。他跟我说你肯定考不上，我说凭什么呀，虽然你样样是冠军，但我也没那么差呀，然后我就考上了。但是后来他才说，他是觉得他一个人去警校怪没劲的，让我去陪他。
6: 哎，那你们跟树文波是不是也是一个学校的？
1: 不是啊，他以前是特种兵，转业以后特招进警队的，我是在警队才认识他的。
5: 所以，那你是真的当过特警是吗？
1: 那当然了。警校毕业前特警招考，我跟邢克雷都考上了，不过后来被我妈逼着辞职了。
4: 看你这个样子吧，不像能干特警。你看人家舒文多站在那儿一身正气。
1: 你这一晚上提那木头好几次，怎么你俩很熟吗？
6: 算熟吧。
5: 算熟了，熟透了都。
4: 嘿，是，不只是熟，我现在在追他，怎么了？
1: 你追舒文波？你吃错药了吗？你
8: 该吃错药了。
4: 我也觉得我吃错药。你看我啊，人美心善，端庄大方，工作稳定，经济独立，有本地户口，我还有车有房，他居然不喜欢我。
5: 没道理啊。
1: 就是啊，像你这么优秀美丽的姑娘他都舍得拒绝，太没道理了。
5: 你说我脑子不好啊？我跟你说啊， 你就是没被人拒绝过。

0: 这么猛的来了一个不买你账的啊，你就觉得不行了？人家是老实孩子，你别在这开玩笑，听见没有？不信我搞不定他。
1: 你可别逗他啊，那木头没谈过恋爱，会当真的。
0: 那谁让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电我呀？
1: 啥电你？
0: 什么电他？他第一次去特警基地采访，舒文波就带他去参观那些器材，然后就拿那个抓捕手套电了他一下，他非要说人家电他。大姐，那叫一个电法吗？
2: 那就是电了，就是电我呀！
0: 哦，电电
2: 电死我了！我跟你讲，
1: 来来来来来，
0: 丧心病狂！

又是夜班了，天亮了。

0: 哎，我本以为这大清查结束以后能休息一天，谁想到又来一个特殊交流培训，居然一天休息时间都没有。不是你个单身狗，休不休息就这么重要吗？啊，咱们队长刚跟米卡在一起，然后紧接着就这么多天见不着面，那岂不是更？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开车的？这很不安全，你知不知道？
2: 这车也用了，给我滚蛋！
1: 哎，怎么你说话怎么这样呢？你差点撞我车！这车，
2: 啊，这车也是我先看见的，你怎么能这样呢？
3: 先看见，啊！
1: 你叫了车，他能答应你吗？哎，啊！哎，你别动手，你干嘛呢你？
2: 我干嘛？
1: 你别打，你没事。讲不讲道理？你干嘛？
2: 别打了。

锦州教育频道温馨提醒您，夜深了，可爱的宝贝们和辛劳的老爸老妈们，是时候睡觉了。让我们在甜甜的睡梦中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上课，
6: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2: 好。
1: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3: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4: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
5: 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6: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峰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

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心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盼君。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锦州湾机场“湾游引力，一起飞翔”航空研学活动迎来第十一期；市民夜校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公益培训，点亮锦城夜间生活。跳绳世界冠军陈小林、蓝炳旺走进我市，为本地青少年开展跳绳专项授课，助力我市青少年体育发展。北镇市沟帮子街道九年一贯制学校小学一部组织开展红色堡垒育新人爱国活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一周突破连奖旗。
0: 近日，锦州湾机场“湾游引力，一起飞翔”航空研学活动迎来第十一期，31名孩子们在家长的陪同下走进机场，在民航场景中开启一场集知识、实践与趣味于一体的航空探索之旅。
2: 在值机大厅，孩子们亲手打印专属研学登机牌，学习特殊旅客服务流程。在安检区，他们化身安检小专家，体验搜身检查与违禁品识别。在飞行区，机场自主研发的驱鸟鹰引发阵阵惊叹，跑到周边场道维护与驱鸟知识讲解，让抽象概念变得生动。消防应急演练环节，机场消防车辆3分钟紧急出动，快速响应流程，令在场家长直观感受民航安全效率。机坪观摩中，孩子们近距离观看客机降落、入位及地面保障全过程，并实操体验机务指挥手势。航模制造工坊内，亲子协作拼装电动飞机模型，同步解锁飞行原理。阻力伞挑战赛与消防员拔河比赛，则让团队协作与拼搏精神在欢笑声中生根。据介绍，该研学活动以常态化开展，每期报名均十分踊跃，家长对航空职业体验的实践教育价值高度认可。活动不仅填补了校外素质教育的蓝天课堂空白，也为民航强国战略下的职业启蒙与人才储备搭建了桥梁。
3: 的理想就是一名飞行员，飞行员是一种神圣的职业，因为我喜欢瓦蓝天空，还有洁白的云朵。
4: 这是我女儿第一次走出课堂，走进实践，这么近距离了解航空知识和安全常识，对她来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体验。我真的感觉到了我女儿的好奇和专注。
2: 下一步，锦州湾机场将持续优化研学课程，以真实场景激发青少年科学探索精神，让航空梦想在更多孩子心中起航。
0: 市民夜校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公益培训已走过10个年头，开设的多元课程覆盖了不同年龄段的市民群体，学员们在这里坚持学习、交流互助、投身志愿，普惠公共文化服务，不仅点亮了锦城夜间生活，也持续绘就了

0: 全民参与浸润心灵的城市美育新图景。
1: 今年的市民艺校开课以来，吸引了不同年龄段、不同职业的锦州百姓，大家呢怀着对美好的向往，相聚一堂，在各类的课堂中解锁生活的新乐趣，追寻自己有个艺术的小梦想。那么接下来呢，就请跟随我们的镜头，共同来感受这场全民可及的艺术盛宴。
2: 傍晚5点半刚过，在位于市文化艺术中心的市群众艺术馆太极学。

0: 我们这个试运营校有几年时间了，在此过程中您都有哪些收获和感悟呢？
1: 我来市民夜校5年了，然后学了声乐班和舞蹈班，在此呢，我也是受益匪浅，我感受到了从外在我的形象和气质有了很好的提升，然后从内在呢，对声乐的乐理知识和对舞蹈方面的知识呢，掌握的比较全面一些。
2: 在授课过程中，白静会协助老师维护好课堂纪律，搭建起学员和老师的连心桥。相比班长这个称谓，白静更愿意称自己为文化志愿者。
1: 也希望呢，通过我的一份责任和担当呢，能为我们的老师和学员带来好的环境，然后更好的学习，把课堂呢打造成我们心灵的精神家园。
2: 小小网课堂承载大民生，作为我市公共文化的重要载体，锦州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今年已迈入公益培训的第10个年头。从青年上班族充实自我到中老年丰富业余生活，10年公益培训点亮锦城万家灯火。
3: 我们也始终在坚持优化课程设置，强化资源配置，让更多优秀的师资力量走进到我们的延时晚班市民夜校课堂参与授课，为我们的群众提供最佳最优质的全民美育服务。
2: 一堂堂暖心网课，一针针美好定格，一次次自我提升，正在勾勒锦州这座城市更为生动的夜文化图景。
4: 近日，跳绳世界冠军陈小林、蓝炳旺走进我市，以集训导师身份为本地青少年开展跳绳专项授课，用顶尖专业资源助力我市青少年体育发展。
5: 集训现场，导师针对速度跳绳、花式运动等内容细致拆解讲解，手把手纠正学员的错误发力方式，参训孩子踊跃投入训练，导师们耐心细致答疑示范，结合自身多年经验，帮大家补齐训练短板。
6: 能和这些热爱跳绳的孩子们面对面交流，分享专业的训练经验，希望能够帮大家纠正训练误区，夯实运动基础。
7: 希望借着这次活动推广跳绳运动，把坚持不懈的体育精神传递给孩子们。
5: 本次暑期集训聚焦青少年体能提升与意志品格培养，以系统化专业教学丰富青少年暑期文体生活，在挥洒汗水的过程中强健体魄，收获成长。
8: 这次集训我学到了很多跳绳技巧，也特别有收获。跳绳不仅能锻炼身体，还能锻炼我的毅力，以后我也会坚持好好练习。
5: 全媒体记者报道。
4: 近日，北镇市沟包子街道9年一贯制学校小学一部组织开展“红色堡垒育新人”爱国活动，以传红色精神、育时代新人为主题，把这种信仰的力量传递给每一位师生，让红色成为学校最鲜亮的底色。
9: 学校打造了20节精品思政课，还组建校园小喇叭新时代文明实践宣讲团，引导学生自主讲述红色故事，传播红色声音。结合重大节庆日，常态化开展同心向党、红色故事我来讲等活动。
10: 我参加了小喇叭宣讲团，给大家讲雷锋叔叔的故事。每次讲完，我都觉得特别自豪。我要像雷锋叔叔那样，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9: 学校持续夯实红色阵地建设，升级党建活动室、校园红色文化长廊，打造班级红色读书角，让红色文化浸润校园环境。依托中共沟包子铁路支部纪念馆，建立校外红色教育实践基地，常态化组织师生开展红色研学活动，让百年红色基因厚植同心，代代相传。
11: 孩子在这里上学，我们特别放心，学校不仅教知识，更教做人。孩子回家经常给我们讲红色故事，变得特别懂事阳光。看到学校环境越来越好，老师也这么负责，我们打心里面感激。
4: 在益州战役中，益州突破连奖旗记录了连队的辉煌战绩，他们肩负着突破敌人防线的重任，以无畏的勇气和卓越的战斗技能，成功撕开敌人的防线，为后续战斗的胜利奠定基础。 这面奖旗是对他们英勇突破行动的肯定。

0: 今天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从这面讲旗中了解益州突破连的战斗历程，感受他们为了胜利勇往直前的忠诚与担当，传承红色基因中的突破精神与战斗意志。
1: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李佳念，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6年2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益州突破连讲旗。辽沈战役纪念馆珍藏着一面讲旗，红色丝绸布面，淡黄色布包边，旗面上用淡黄色布缝纫着益州突破连字样。这面讲旗不仅是东北野战军第三纵队第九师授予25团一营一连的荣誉，更是人民解放军英勇顽强斗争精神的重要见证。1948年9月，东北野战军奔袭北宁县，拉开了辽沈战役的序幕。益县古城益州，是锦州北部屏障，城防及周边防御体系与锦州相似，因此攻打益县不仅是我军总攻锦州的预演，也是辽沈战役的开端和前哨战。10月1日9时30分，总攻益县的战斗正式打响。在第三纵队第九师的攻击方向上，担任主攻任务的是25团。一营一连迅速推进，但因护城河无桥，部队冲击受阻。二班长吴新禄带领战士们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网架木桥，即使负伤也顽强坚守。正当突击排沿着木桥通过外壕时，一发炮弹炸断了桥板。吴新禄不顾伤痛，用自己的身体和坚定的信念死死地支撑起桥板，让突击排冲过护城河，抢先登上城垣，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一连成功突过护城河后，在城墙下遭到敌军火力猛烈阻击，伤亡惨重。面对困境，加梯组的谢来堂、刘永昌和杨国珍三位勇士不惧封锁，利用烟雾迅速搭建人梯。谢来堂率先攀上城墙，抢占有利位置，并投掷手榴弹掩护战友。随后刘、杨二人也成功登城，三人以顽强拼搏的精神连续击退了国民党军的4次反扑，直至后续部队赶到，共同发起巷战。经过4小时的激战，国民党守军全部被歼，益县获得解放。战后25团一连即集体大功一次，被命名为益州突破连，并荣获这面奖旗。吴新禄被追认为架桥英雄，西来堂被命名为登城英雄。从历史的烽烟中走来，这面奖旗所承载的不畏强敌、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依然历久弥新，永续传承。

暑假期间，孩子们玩手机时间大幅增加，刷短视频、打游戏、追星，网络世界缤纷多彩，但诈骗分子也蠢蠢欲动，把黑手伸向了涉世未深的孩子。不要向孩子透露支付密码、银行卡信息，手机银行卡妥善保管，关闭免密支付，设置支付额度限制，开启人脸、短信双重验证，从源头减少盗刷风险。做好反诈宣教，引导孩子不点开陌生链接，不安装来路不明的软件，绝不和

0: 和陌生人透露手机号、身份证、银行卡及短信验证码，不轻信免费领皮肤、高价收账号、线上抽奖等网络信息。重点提醒，但凡冒充公检法人员，以涉嫌违法账户核查为由要求转账、强制保密、不许告诉家长的，全部属于电信诈骗。密切关注日常动态，多陪伴沟通，了解孩子上网内容与网络交友情况，留意异常转账、大额消费、频繁和陌生人聊天等反常行为，发现问题及时核实劝阻，告知孩子遇到可疑套路，第一时间告知家长老师，不要私自操作转账，遭遇诈骗立即拨打110报警。为深入践行幸福教育理念，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近日北镇市正安镇九年一贯制学校党支部组织党员教师志愿服务队走进正安镇正一村，开展幸福教育进乡村活动，以教育温情赋能乡村发展，用暖心服务滋养乡土同心。此次活动是学校以党建引领赋能乡村教育、践行教育初心的生动实践，既普及了各类生活实用知识，有效解决了村民暑期育儿、日常健康防护等实际难题，也极大丰富了乡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切实提升了村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下一步，学校党支部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立足教育本职，持续深化党建引领作用，建立幸福教育进乡村常态化、长效化服务机制。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

0: 机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呀？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2: 妈妈要上班了。
3: 妈妈你要去哪儿？
2: 妈妈要去工作呢。
3: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2: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3: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妈妈拜拜。
2: 拜拜。
1: 妈，你又偷吃了？
0: 就一小口。
1: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0: 胃有火，就一点点。
1: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呀，
2: 不行哦。
3: 就要吃。
2: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3: 不行，我就要吃。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2: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3: 我就要吃。
2: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
0: 儿子，这怎么喘啊？
1: 点这儿，转吧。
0: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1: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0: 不是，
1: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0: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幼儿也推荐的。
2: 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3: 耳朵，哎，啊，又也错了。
2: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3: 我不想写了。
2: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4: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一点。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6: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病人怎么样？
1: 心跳有了，多少？
0: 170吧，血压是71/42。
1: 用了什么药？
0: 注射2支可卡龙。患者是在候诊区突发心梗，很快失去意识，并出现有恶性的心律失常，我怀疑有冠脉血管的栓塞。
1: 嗯，继续说，应该怎么做？
0: 如果不动算，会非常危险。通开冠脉最快的方法就是切入冠脉手术。
1: 病人为什么来就诊？
2: 在家不小心割破了手臂。
0: 心梗是突然发的，刚才是谁询问的家属病情？
3: 我，
0: 把家属叫进来。是。主任，家属到了。二哥，他肚子上的伤是怎么来的？
3: 他做过阑尾手术。
0: 什么时候的事？
1: 上上周。
0: 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血压有点高，没有糖尿病。
1: 把他带出去，让家属签病危通知书。好，
0: 病危通知书，
1: 很严重吧，医生？主任说的比较吓人。周哲，通知心脏内科会诊，一会儿把病人转到急诊内科去。好。刚才说什么？溶栓？
0: 我不知道他近期做过手术。
1: 你就是神外星来的小丫头吧？ 邵雨涵好歹也是带过你几天的，询问病情这么简单的事情，他都没有教好你吗？这种情况你给溶栓导致大出血怎么办？
0: 对不起，魏主任，
1: 出去吧，别在这儿妨碍我。

0: 你好，肯德基早餐。
1: 谁叫的外卖？
2: 你点了吗？
1: 哦，没有没有。
2: 哦，不是。
1: 来，我跟你说一下这个病人。
3: 大家请。没问题。
1: 人参，喝咖啡。
4: 这么客气，贾医生还请我吃早餐啊？
5: 米卡订的，人人都有。这里还有帕尼尼跟粥，你要哪个？
4: 哦，我要帕尼尼。
5: 好，来，帕尼尼。
4: 谢谢。你说米卡这么暖，我们大家都舍不得他走。
5: 我们想办法，争取啊把米卡给要回来。

0: 米卡，
1: 哎，那个病人怎么样了？
0: 没事了，手术处理好，送到新内了。
1: 好的。
0: 哎，周哲，哎，给你介绍一下，新来的医生米卡，就我们师兄周哲。
2: 嗨，什么师兄啊？就是比你们早入苦海几年。
1: 以后请周师兄多多指教。
2: 一定关照，大家同门啊！别客气，我先忙。嗯，
0: 好。放心吧，这师兄人特好，经常照顾我们。
3: 妈
0: 陈小燕，
3: 哎，米卡，哎，
0: 这位没见过，急诊护理医姐冯曼曼，
3: 你好，
0: 认识的，
4: 当然，
3: 想不到你竟然来陪我们了，
1: 米医生，我们可早就听过你的大名啊，我这么出名远扬啊，
3: 我们先去忙啦，嗯，
0: 拜拜，是不是觉得那个？魏主任说话特铁面，特别不留情面。没事儿，我们刚来的时候就没有几个班嘛。该换班了，我去吃饭
1: 去。你去吧，我不去。
0: 好，你好好的，
1: 拜拜。

0: 现在这里模拟的就是黄金加工厂的场景。接下来你们将会抽取卡片，这个场景里有四名劫匪，抽到红色的卡片击杀红点劫匪，抽到绿色的卡片击杀绿点劫匪。这考验的是你们在弱光的环境下应变的能力，明白了吗？
1: 明白。
0: 来抽卡。
2: 谢谢啊。
3: 不客气。
4: 谢谢。
2: 不比波士顿的咖啡你就将就了啊。
4: 嗨，这都请我喝咖啡了，反客为主嘛，我还那么挑剔吗？
2: 你回国算客吗？
4: 对了，新调到你们急诊科的那个米卡表现怎么样？
2: 够开门见山，看来那小丫头是你的爱将啊。
4: 听着语气，看着表情，不是很满意吗？
2: 我这个人说话一向直，今天他头一遭亮相就差点惹了岔子，现在年轻人都这么浮躁吗？
4: 少不更事嘛，所以要你调教。
2: 他的事情我有听说，你要把他留在省外保他不难啊。
5: 这小丫头呢其实是底子不错的，但需要让她尽快接受一些挫折才能让她成长起来。
4: 你也知道这急诊科啊是整个医院最忙碌最锻炼人的地方，每天形形色色的病人和家属，还有各种突发状况，那在这种环境下他都能当一个好医生的话，那以后遇到其他情况不就能很从容地面对了吗？再说了，有您这么一位好老师带着，那不是他的福气吗？
2: 你这是用心良苦，特别呵护啊。啊，对了，给你。这块表你还带着呢？
4: 习惯了。
2: 这是国际远程手术交流会的邀请函，我一个同学啊出去创业，在做这块的领域办的这个，他让我帮他邀请几个重量级的嘉宾，劳您大驾了。据说啊，在娱乐圈，这种俗称为替人站台。
4: 站台？什么这东西？
2: 你到现在还单着？其实当年你和瑶瑶
4: 赶着做手术，要做准备的啊。这儿的咖啡比波士顿的好喝吗？

0: 我们俩之间的事情啊。哦，忘了。
1: 谢谢，拿走。不想跟你站台，再见。
2: 亲爱的。

曹大师，抱抱，这是不是有点过啊？玫瑰花会不会也不太好？发个傻笑也不好，这个早点睡的口气会不会显得太亲近了？他们医院好几个人有过微信，看见了不好吧？

0: 早睡早起，身体好。
1: 各自汇报一下手上的工作，大家最近都辛苦了，再接再厉啊。早。
2: 知道现在几点了吗？
1: 早班到岗时间是7点，现在是6:55。
2: 我的规矩，提前10分钟到。做医生不可以踩着点来去，在我的手下，一秒都是掰成10份算的。
1: 以后我会注意的。
2: 现在开始早会，各自汇报一下手上的工作。
3: 观察室的病人都很稳定，就昨天抢救的老爷子呢比较麻烦，70多岁，因为车祸导致骨折，还有别的并发症，骨科有床位呢就会转过去，但是他的心脏射血分数不太好，目前看是控制住了，但是需要密切观察。
2: 尽快通知骨科会诊。
3: 是，
4: 我这边有个小孩昨天晚上来的，跟妈妈吵架，拿手机摔破了玻璃，手割破的厉害，怕感染还在输液。
2: 现在小孩气性都这么大，
4: 爸妈不准他玩手机，就吵了起来。
2: 新来的米卡是吗？
1: 是。
2: 你对芬莱急诊外科有很大的意见吗？
1: 没有。
2: 很失落，很受挫，是吗？可以理解，年轻医生都不愿意分到急诊来，尤其是急诊外科，节奏紧，重活多。你从省外分来，落差嘛，是比较大。急诊的工作不如省外那么有技术含量，但也不是闲人待的地方。如果不想留，尽管告诉我。
1: 叶主任，我不是闲人，我会努力学习的。
2: 那最好，跟着朱哲吧，多看多问，别再像昨天那样自作主张。
1: 明白。
2: 把心态调整好，就当现在是实习。
4: 魏主任，其实米卡能力很突出的，昨天他是因……
2: 散会。
4: 看到没？灭绝就是灭绝，话都不让人说话。
5: 哎，你再说魏叔的坏话，我就一字不漏的给你录下来。
4: 谁说了？没听到啊？谁说了？
3: 其实魏主任让你跟岗呢，也是照顾你新来的，需要适应。
1: 明白，有事情。
3: 先把早饭吃了吧，一会儿还得站一天呢。
1: 好。
6: 还是那个咖啡、油条、豆浆，还有那个煎饼。
7: 对对对，
6: 来，
7: 行
6: 了，好，就这样。
8: 对，休假，休假。

0: 好嘞，好的，作息完成的不错啊。对方请对呢，来了感谢信。晚上我请你喝酒，上我家让你嫂子炒几个好菜啊。改天吧。有事儿？我得去那个医院看看大招。是吗？嗯，非得今天去啊？再说了，看小招需要一整天吗？
1: 那什么，改天我请，改天我请，拜拜。
2: 米卡，我们坐那儿吧，你先站。
3: 你吃完了？
2: 嗯。哎，袁山，你都吃完了？
4: 你怎么才来吃饭啊？怎么了？
2: 我们今天一大早接了个车祸，抢救了四个人，他累得都没力气吃饭。
3: 哦，
4: 那赶紧吃吧，下午这儿还有个少主任的门诊，我得赶紧走了。
3: 拜拜。
4: 我也吃吧。
3: 哎，对了，米卡，谢谢啊！你说你也太客气了，总是早餐的、咖啡的就这么送着，我们大家都不好意思了。改天我请你吃饭啊！
2: 什么意思啊？
1: 你都不知道？
2: 不知道。
1: 那我更不知道了。

0: 大哥啊，咱俩是谁眼神不好使啊？
1: 哦，
0: 大哥，你咋了？是不是队里出什么事了？
1: 队里能出什么事？那什么，那个米医生最近忙什么？好，他给我汇报你情况，他也不给我发微信。
0: 都是为了我，米医生被调到急诊去了。
1: 急诊？嗯，什么时候？
0: 就那天出了那个事儿以后，调过去了。
2: 16床的病人想撤出鼻饲，好几次自己拔了胃管，护士非常头疼。我给他做了检查，脑水肿基本控制住了，进食流食应该没有问题。
3: 嗯，耿小赵情况怎么样？
2: 他拔了导流管之后恢复得非常好，也没有发烧等并发症。如果这样保持下去的话，可以安排下周出院。
3: 好，出院之前给他安排一次精密动作测试。
2: 是。邵主任，这几个病人都是米卡照看的，他们都在问米卡什么时候能回。
3: 不用为他求情，正常的人事调动已经决定了。
2: 哦，那我先出去。行教馆，
3: 邵医生，哎，找我有事儿。
1: 我听说米卡被调去了急诊，我觉得这中间应该有什么误会，我想解释一下。
3: 你今天来如果是想了解耿小超病情的话，我会如实的回答你，但如果是我们科室的人事调动，对不起，我无可奉告。
1: 是人事调动还是惩罚？
3: 这两件事情我不觉得有什么本质的联系啊。
1: 在这个时间这样的安排就相当于告诉所有人米卡做错了。
2: 米卡，我刚看见邢教官去邵主任办公室了，气势汹汹的。
4: 他找邵主任干嘛？
2: 应该是为了你的事儿吧。
3: 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来判断一件事情的对错，合适吗？
1: 我不是来和您争论立场的，我只是想作为一个当事人表达一下我的看法。当时那个情况确实是家属先推了米卡，所以米医生并没有错，反而我觉得他对病人的态度非常的负责，是值得肯定的。我承认当时我的情绪是有些激动，但小超是我的下属，不管发生任何事，我必须要保护好他。那米卡也是您的下属啊，您不能就因为网上的舆论、家属的投诉就这么惩罚他吧？
3: 好，那我现在告诉你，我对于人事的任用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急诊需要人，米卡是一位在责任心上和技术上都过硬的医务人员，我同意他去，符合章程。
1: 你也知道他的自尊心很强，审外对他很重要。
3: 我知道，是米卡让你来替他求情的是吗？

行了，你别说了，行吗？少准，我的事儿不需要他管，他的想法也不代表我的想法。我会在急诊好好表现的。

0: 你说的没错，妮卡是一位自尊心非常强的女孩子，而你现在这么做，只会让她更难受。
1: 你为什么要擅自找我的领导干涉我的工作？
0: 我就是想说清楚，这事本来也不是你的问题啊。
1: 你不是我教官了，我已经结业了，所以我的事儿你也不用再管了。
0: 我就是想帮你澄清一下。
1: 我做错什么了？需要澄清？我现在已经在急诊室了，本来这事儿已经过去了，你现在一来说，我被翻出来了。
0: 这两天我有任务，我真不知道变成这样。对不起，给你添麻烦。
1: 我以后不在这儿，小超就不归我管了。我们也少联系吧，咱俩碰在一起总没好事儿。

0: 你看。
1: 累了吧？这才刚起个头。
2: 嗯，昨晚休息的不太好。
1: 其实，在急诊室工作呢，一开始的工作压力是挺吓人的，久而久之就习惯了，慢慢来。
2: 嗯。
0: 胶布。胶布。
2: 啊，胶布。
1: 上来。给我吧。好了，两天后来换药，别沾水啊。你看啊，你怎么了？
3: 邱医生，快来看看，这个小男孩眼睛疼，一直哭，也不知道是不是什么尖锐物品进了眼睛。眼科已经下班了，可是我们急诊没有眼科呀。
1: 哦，那我现在给看看。
3: 刚刚已经看过了，他根本不让人看他的眼睛。
4: 医生，你们想想办法吧，孩子眼睛是大事儿，坏了就完了。
5: 放心吧。来，小朋友，叔叔给你看一下。来。
6: 问一下啊，那个他碰过什么东西吗？疼了多久了？
4: 孩子是奶奶带的，问了才知道，总是眨眼睛、揉眼睛，现在眼泪汪汪的，肿了。
6: 我觉得他这个不是异物入眼，师兄，要不然我看看行吗？
5: 可以，来来来，你看一下。
3: 我帮你听话好不好？
6: 小朋友，我有办法可以让你眼睛不难受，你给姐姐看看好不好？嗯，那你喜欢小黄人还是喜欢小猪佩奇啊？
7: 小黄人。
6: 哟，他这是睫毛倒生。是不是老人在戴没留意啊？
4: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一直以为是他调皮，用脏手弄了眼睛才弄成这样的。
6: 但他现在好像引发了结膜炎，所以他特别难受。这样，我们先把他的倒睫给拔掉，然后你明天挂一个眼科，开点消炎的药水就好了。
3: 嗯，好，谢谢医生。

0: 哎，米医生，这么巧啊！那个我碰巧路过，要不然我送你吧，这么晚了，晚上骑车多不安全啊。
1: 可是我觉得我每次碰到你，更不安全。哦，那要不你把我这车开走？也行。
0: 地址，德清路335号。啊，好。不用导航啊。我就是导航本人。那什么，我刚买的气泡水，无糖的，口味还不错，喝吧。你一般都是一个人喝2瓶啊？
2: 哦，我准备那什么带回家，晚上喝。在急诊还习惯吗？习惯，有没有像你这样的教官天天盯着我凶我，有什么不习惯的？
0: 那个，你这么远，为什么要骑车呀？
2: 不是你说的吗？医生也要有强壮的体魄。我能不能稍微眯一会儿啊？有点困。

0: 这么大半天了。
1: 是啊。
0: 不好意思啊，我睡着了。怎么睡那么香啊？我睡得跟死猪似的。
1: 你那安全意识也太差了吧。单身女性坐出租车还有网约车的时候一定不能睡觉。
0: 你怎么知道我是单身啊？
1: 都这么晚了，男朋友也不来接你下班，有的话也分了吧。
0: 那万一我男朋友跟你一样是特警，特别忙出任务。
1: 师傅要收车，记得给我五星好评。
0: 再给你送个锦旗，好吧？谢谢。
1: 哎，你的元气森林要不要？
0: 咱们俩以后还是离得远一点比较安全。谢谢你。

0: 你好。
1: 哎，这不白班吗？你是？这才6:20，还没到交班的时间。
0: 早点来，熟悉一下病例，免得又挨骂。
1: 我要有你这个觉悟啊，也不会挨那么多骂了。刚才来了个头部受伤的病人，已经转到省外了。我还有个报告没做。
0: 你去交班吧，报告我来帮你取。
1: 谢谢。
2: 走，李医生。
0: 走。

1: 米卡，你怎么来了？啊，昨天转进神外的一个病人的报告，需要签个字儿。哦，在急诊还待得习惯吗？啊，你一直也没找上主任，你劝劝签吧。
0: 米卡，你的心思啊，我们大家伙都能理解。再说，你请了我们吃那么多早餐和咖啡。
2: 我们肯定不会坐视不管的，一有机会啊，我们就在主任耳边吹吹风。
3: 对，在这事风头一过，少主任那边口子一开，你不自然就回来了？
0: 是啊。
4: 什么早餐咖啡啊？
3: 不是你订的吗？每天按时送来，上面都写着你的名字。
2: 米卡，你这么一天两天送就算了，你天天这么送，真的太破费了。
0: 你们好，米小姐的早餐。
1: 哎，说曹操他就到了。
0: 这个啊，
3: 孩子的妆。我去问他。嘿，小哥，小哥，等一下，等一下，这个是谁订的呀？早餐？
0: 啊，
3: 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看不到客户的具体信息。
0: 是同一个人订的吗？
3: 对啊，都是米小姐提前预订的。
0: 嗯。
3: 你能帮我打一下那个客服的电话吗？我问一下，我觉得他弄错了。嗯，这样啊。文波，嗯，这两天晚上有运输维信的大清查，咱们只要负责绕城高速的收费站，你把那个名单列下。
2: 啊，好。
0: 喂。
3: 喂。啊，米厂。
0: 邢教官。
3: 怎么了？
0: 那个每天早上的早餐是您订的吗？哦，是我们
3: 队一起给你们订的。哦，小谭照顾小超都挺辛苦的，就订了一些早餐还有咖啡。这吃这些总部违纪吧？
0: 那个，哦，谢谢。那我跟大家解释啊，让大家别误会。
3: 误会？误会什么？
0: 没有，就是照顾小超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嘛，对吧？
5: 我还特意买了好多种，不是我们还特意买了好多种。早餐好吃吗？哦，那个我们吃啊，我不是去急诊了吗？今天正好上楼送东西，才知道有这个好事儿。
3: 没吃，一点都没吃。
5: 啊，不过谢谢你啊，我先工作了，拜拜。
3: 啊？怎么了，愁眉苦脸的？没事。

1: 魏主任，米卡平时练手练习惯了，他不是还想着回神外啊？
2: 就算想回神外也没关系啊，基本功是医生吃饭的本钱。你呢？业余时间在干嘛？
3: 我们邵雨涵把柳婷的手术时间提早到下午2点钟，对吧？
1: 好的。
3: 进。

0: 早上只喝一个牛奶，应该是吃不惯食堂的早饭，就给你做了一些有机轻食。
1: 谢谢啊，我早上在家里吃过早饭。还有什么？
0: 哦，我这儿有篇论文，想请您帮我看一下，我想发表在核心期刊。
1: 这上面谈及的病例，你有接触吗？
0: 没有。
1: 没有。为什么要写？
0: 因为国内没有相关的论文和著作对此病症有研究，所以我想学术意义应该挺大的，我就查阅了一些英文。
1: 任何研究呢，都应该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之上。医学不是共享学科，对吗，学员？我知道。把论文发表在核心期刊呢，对你评职称有帮助。但是我想说的是，如果都不知道怎样成为一个好医生，那就算你得到了什么头衔的话，这意义大吗？
0: 是，少主任。
1: 还有你的有机轻食。

0: 啊！
1: 哎呀，怎么知道这个地方呀、啊？那带到卫生间嘛。
2: 对不起，
1: 女儿脏死了。
2: 对不起啊！
3: 保洁阿姨马上就来。病人怎么了？
4: 不是，他就是呕吐，我们就赶紧送医院来了。结果门诊没号，我们就送急诊了。你看医生，我们是挂内科嘛。
3: 老爷子，哎，您怎么了？哪儿不舒服？
4: 我爸老年痴呆，他说不了话，就是可能吃坏肚子了，然后吐了几次，都是喷出来的。
3: 喷出来的？
4: 对。
3: 他最近有什么外出活动或者受过什么伤吗？
4: 没有啊，就可能以前就是那个我们没注意，他就下楼溜达了。但今天我们都看得好好的。
3: 我觉得他受伤可能有一段时间了，他需要做一个脑部的 CT。
5: 你先去开单子吧。
4: 医生，他不就是呕吐吗？就是肠胃炎，怎么还要开脑 CT 呢？
3: 呕吐不一定是吃坏了肚子，我怀疑你父亲前段时间摔倒了，然后磕了头，但是他自己又不会告诉你们，也说不出来。
0: 谢谢，那你先帮我办吧。啊，
3: 走。哎，不用。上去见监护。老爷子，老爷子。清醒一点啊，先别睡。我觉得他受伤的时间不短，血症重不重大，才会导致今天这样。叶主任，你来看一下这个病人，他刚才在候诊的时候呕吐了，呈喷射状，瞳孔不等大，意识也不太清醒了，很符合一模下旋肘的症状。
6: 病人家属没说什么情况吗？
3: 老爷子自己说不清楚，病人家属描述老爷子独自外出受了伤，被没人发现。
6: 先照 CT 通知省外会诊。
3: 是。

下车。正点，谢谢。

0: 谢谢。车上有什么呀？
1: 我不知道啊，这车不是我的，我是负责开。

0: 早安，米医生。
1: 早安，邢教官。
0: 刚下夜班。
1: 是啊，你呢？
0: 我也是。

0: 嗯，来，你先忙吧。
1: 嗯，拿橙子。认准卡。
2: 干什么呢？把办公室当超市了？
1: 温水，俩人正好，就水果特别甜，充满爱心的味道就不一样。
3: 对呀，主任，这是前两天他给老人的家属送来感谢密卡的，多亏密卡细心发现，他爹是脑部撞伤，否则呀，他们以为是肠胃炎呢。
4: 没有，主要是魏主任教的好。
1: 细心是干急诊的基本素质，要再努力。
3: 好的。
1: 愣着干什么？干活了。
2: 哦，好。
5: 听到了吗？灭绝夸你了。我怎么没听出来啊？
2: 在急诊的江湖里，不挨骂就是夸了。你有这个评价就相当不错了。哎，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获得这句话，牛！
5: 李医生啊，这可是刷新了在灭绝统领下的急诊科的最新记录。
3: 干活的别夸我了，我要膨胀了啊！
6: 我吃个这个肉，不吃午饭了。

0: 魏主任，你要走吗？
1: 啊，
0: 等我一下，出去聊两句。
1: 哦。
2: 怎么？我这个灭绝师太那么令人闻风丧胆？
1: 没有，大家是因为敬重您，
2: 是怕我。
1: 魏主任，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是不是又做错什么？
2: 你还耿耿于怀，被调来急诊吗？
1: 没有。不过我第一天来的时候的确是有情绪，但是那是因为我觉得我对不住邵主任，并不是因为急诊和神外有什么区别。
2: 你以为邵雨涵是觉得你做错了才让你来急诊的？
1: 是啊，我是做错了。
2: 那为什么做错了就要来急诊呢？你想过吗？一看就没想。仁心医院每日急诊的接诊量是在1000左右，那些门诊挂不上号，药房不给开药，病房又进不去，白天没时间来的人都一窝蜂地涌到了急诊，在急诊就像是在打仗，有刻不容缓，有一触即发，有无理取闹。那些脑子转不快、不会临场应对的人，在急诊是待不下去的。你觉得你能在急诊待多久？

0: 妈，咱开超市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吧？
1: 那咱不得找个人啊，要不然不定来回得叫咱跑多少趟呢。我都这大岁数了，浪我一顿我可受不了。哎，你问问你二叔他外甥女儿他对象的妹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0: 好，好，好，我这就打电话。好了，妈，我找完人了。
2: 大姨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1: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2: 啊，亲戚？
0: 啊，同志，我妈是怕……
2: 啊，大姨，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儿的都是亲戚。
3: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齐称赞。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下来呀、啊！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4: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儿，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园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庄园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园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你以为邵雨涵是觉得你做错了才让你来急诊的？
1: 是啊，我是做错了。
0: 那为什么做错了就要来急诊呢？你想过吗？一看就没想过。仁心医院每日急诊的接诊量是在1000左右，那些门诊挂不上号，药房不给开药，病房又进不去，白天没时间来的人都一窝蜂地涌到了急诊，在急诊就像是在打仗，有刻不容缓，有一触即发，有无理取闹。那些脑子转不快、不会临场应对的人，在急诊是待不下去的。你觉得你能在急诊待多久？
1: 我觉得我能待得住。
0: 那要看邵雨涵有没有看错人了。
2: 什么意思？
0: 邵雨涵做事一定有他的道理。你好好想想。
1: 谢谢魏主任。
0: 邵主任好。
1: 哎，邵主任。
3: 你好。
1: 下班啊？
3: 是。
1: 晚上有空吗？我想请您吃饭。
3: 今天？可以。
1: 那您能吃辣的吗？
3: 我都可以。
1: 那就听我安排。谢谢赏光。

0: 剪刀布。
1: 开车。
0: 石头剪刀布。
1: 来。邵主任。
2: 嗯。
1: 您平时也穿这么正经啊？
2: 正经
1: 啊。
2: 还好吧，医生不是很严谨的职业吗？我想穿的整齐一点，病人看到我的时候，我给他们的印象就是值得他们信任和依赖。
1: 可是这样很容易给别人距离感。
2: 习惯吧，改不了。你经常来这种地方吃饭是吧？
1: 啊。我没什么钱。请你去那种大饭店吃饭，所以就让你感受一下我们平时吃饭的这种氛围。而且您在国外待的时间长了，需要接一下地气。
2: 接地气儿挺好的。为什么请我吃饭？
1: 我觉得之前有一些误解，我现在想明白了。邵主任的决定，是有道理的。
2: 我每天做很多决定。你说的这个决定是哪一个呢？
1: 反正我就是想让您放心，我不会辜负你对我的期望。还有就是，不管我在哪个科室，我都不会让别人说出半个字儿。邵雨涵带出来的人是不行。
2: 有没有那么严重啊？我没带过您几天啊。我在想，就算是未来的某一天，你成了哪个科室的骨干，这跟我的关系大吗？你是魏兰带出来的兵，是她的功劳。
1: 我还是请教您问题吧，行吗？
2: 可以，可以，
1: 老板，
3: 来了，
1: 要份脑花。
4: 你要什么口味的？
1: 生的。
4: 生的。
2: 谢谢。
1: 最近呢，我看了一些病例，是有关混合性胶质瘤的，一般病灶和脑组织都连接的非常紧密，所以在切除的时候最需要注意的是什么？
2: 不是说请我吃饭吗？今天，
1: 开个小灶。
2: 你应该知道啊，混合性的这个胶质瘤实际上是少突状细胞瘤和星型细胞瘤啊，85%是发生在大脑半球髓质。它是往皮层生长的，对，和正常的脑组织浸润性的生长在一起，所以没有明显的边界。而且有时候少突状的细胞瘤，它会有钙化，会有囊肿。所以你做手术切除的时候，一定要非常的注意，不要损害到功能区，是吧？懂了没？

0: 老板，
1: 哎，来了，
0: 把这脑花冒一下，最辣的。这是您平时解剖的，您尝尝啊。
1: 好，
0: 这个你也尝尝。
1: 您自己吃就好了，我自己来，我饭量不大，谢谢。
0: 不行，我得把您招待好了。
1: 好吃。
2: 是吗？哎，你胖什么呢？啊？你点那么多饭，你吃啊？啊？你跑这么大老远来吃烤串？说实话，这个味道真的一般，那看你那旁边吃不行吗？
1: 哪那么多话，吃。
2: 那不是你凌晨吗？
1: 这么巧，
2: 哪开那么好的车？那是你凌晨男朋友吧？
1: 什么男朋友？谁一看就是专车司机。哪有人开这么好的车去开专车呀？看这专车司机还挺客气。
3: 你好，
0: 新哥，你怎么在这
3: 儿？啊，我们那个碰巧路过，跟这边吃个饭。啊，素的也在，要不要一起？
0: 我不吃了，我吃完了。你们基地离这挺远的，怎么还跑这儿吃啊？
3: 这边这烧烤那肥牛特别肥，所以那个刚送你那司机是谁？
0: 不是司机，是邵主任。
3: 啊，这么大主任也这么闲？嗯，你没事。
0: 没有，我请邵主任去一个我平时常去的一个小馆子吃饭呢。
3: 对了，我不是欠你一顿饭吗？要不然下次去那儿。
0: 你请我啊？
3: 啊。
0: 你请我，那就不用去小馆子。
3: 行，那再加一顿。
0: 行，那就这么定了。我明天上早班，我先走了。
3: 好啊，拜拜，
0: 拜拜。
3: 不算。
0: 哦，不用了，我都到家了，你拿着吧。啊，拜拜。
1: 原来你让我在这儿吃烤串，就是为了等米医生啊？
4: 没有，巧了。
1: 味道真的一般，是不怎么样。
4: 这好的跟牛肉干似的，要不然打包吧，给李念他们。
2: 不怎么好吃，给他们拿回去。
3: 行，
4: 也算是一片心意。老板，打包。
5: 好嘞。

喂，妹，咱妈几点的火车？我没看见她，我给她打电话她不接。那行行，你放心吧，啊，我再找找。好，好，嗯。

0: 姨慢点，这前面就是我们这边附近最大的购物中心，里面吃的用的什么都有，我们去转转。
1: 真方便。
0: 好，您不用担心，我已经通知楚文博了。
1: 闺女，你心咋那么好呢？
0: 还专门跑到火车站来接我。
1: 我晕了。

0: 儿子，我妈在哪儿呢？儿子，哎呦，儿子，妈，你今天怎么穿这么漂亮啊？不敢认了吧？舒妈妈，今天逛了一天也累了，旁边新开了一家餐厅，要不咱们去吃吃看？哎呦，闺女啊，你太热情了，哎，不要破费了，就让文婆去安排好了。
1: 对，
2: 他哪会安排啊？ 他给您订的宾馆呀，位置不好，那设施也旧，要不咱就退了。我帮您订了一个短期的民宿，可以自己做饭的，方便多了。
1: 妈，我跟小夏说点事儿。
2: 你怎么找我妈？您再过来。你们队里大家都知道的事儿，我能不知道吗？
1: 那你也刚刚擅自进来接我妈呀？
2: 我这是帮你省事儿嘛。 再说了，你怎么能让咱妈舟车劳顿呢？
1: 咱妈，
2: 小夏，你以后别掺和我的事儿了。什么你的事儿我的事儿的，是吧，阿姨？都是自己人，您就别跟我客气了。住宿的事情就听我安排吧。哎呦，闺女，阿姨也真是喜欢你，就是太给你添麻烦了。不会，那就这么说定了。
3: 来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主任，
4: 什么情况？
3: 说是从楼梯上滚下来的，头上有伤口，家里没大碍事，邻居叫了救护车，患者意识在减退。
4: 为什么会摔倒？我怎么觉得他不光是摔倒了呢？
3: 木木，谁看到我女儿了？木木，
4: 你好，是这边吗？
3: 木木，木木，怎么了？木木，你醒醒，木木，
4: 他有没有喝什么？
3: 他把敌敌畏当饮料喝了。
5: 快，准备抢救室，通知药房，需要大量阿托品。
6: 走，快快！
7: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瞅瞅人家买这么多东西。
1: 臭儿子，你可真行啊，还跟妈妈打太极呢，还没对象不结婚。
2: 妈，我跟他真不是你想那种关系，我跟小夏就是朋友。
1: 不是那种关系
2: 啊，
1: 不是那种关系，人家姑娘又大钱又大力的。
2: 他那个人就是热心肠，对谁都大方。
1: 我说你装什么糊涂呢，你看不出人的姑娘对你动心思了？
2: 什么心思啊？
1: 这姑娘人家相中你了，想跟你处对象。哎
2: 呀，我们警队放着邢队长那样高富帅他不追，他跑过来追我，我太有自知之明了。
1: 哎，我说你这什么思想呀，怎么比妈还封建呢？这都什么年代了？
2: 反正我不喜欢，我受不了他那咋咋呼呼那劲儿。
1: 不敢。等过一段回去啊，就给你爷爷烧点元宝带个话，咱家小破有对象了，苏家就要添丁了。妈可跟你说啊，这个丫头我可是相中了，要留不住你也得。
3: 朋友，能听见我说话吗？能听见吗？
4: 听见。
3: 那倩，叫什么名字啊？
4: 默默。
3: 默默，默默，你今年几岁了？
4: 九岁。
3: 默默不要睡啊，不要睡，乖乖的，听话。主任，要不要学郭贝学？
5: 要。准备洗胃，把 CRRT 也准备上。洗胃之后进行活性炭B4，

0: 医生，我女儿她行了吗？
1: 我们给她洗了胃，但是她中毒的程度比较深，现在还没有脱离危险。
0: 医生，求求你们，求求你们救救我女儿，让我献血，让我干什么都可以。
1: 我们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敌敌畏的毒性确实很强，孩子个体又小，我们会尽力抢救的，你也要有心理准备。
2: 孩子为什么会喝药啊？
0: 我一个人带孩子，又要打工，平时都是他一个人在家里待着，他肯定是把墙角那个饮料瓶子，他装的是敌敌畏，他当饮料他喝了呀。病人需要转到
1: ICU 进行监护，哭没有用，未来费用可能比较高，先筹钱吧，救还是有希望，毕竟人还在。
3: 就这么点药，根本就不够啊！
4: 魏主任，阿拓平时小剂量装的，不会备很多。我们药房就这些了，我已经找别的医院帮忙调了，但这会儿是堵车高峰。尽快啊！我们已经尽全力了。
1: 谢谢。
4: 怎么样？
3: 就只有这么多药？
4: 魏主任，这些药估摸着就一个小时的量，剂量根本不够。
1: 化验单结果怎么说？呼吸单腺酶只有20%，出现了严重的肺水肿，呈现呼吸功能障碍。把这些药全部给他用上。慢慢拿注射器，患者中毒中毒，首次用药30毫克，持续用药，每5到10分钟用一次。
4: 好，你看，一支阿托品注射液只有0.5毫克，如果患者一直达不到阿托品的话，那不是得拍到明天啊？

0: 通知所有在休息室休息的人过来帮忙。
1: 得胖多少斤啊？
2: 谁胖了？没
1: 胖，十斤五没有，十斤五
2: 轻点啊，我十斤
3: 有。哎，你们先上车，我去和米医生打个招呼。
0: 快快快，去急诊室帮忙，我们去多叫些人。
4: 好。

0: 那我先送过去了。
1: 好。
0: 主任，一组药已经用过了，菲波罗因没有消失。
2: 红墨，红墨，
0: 患者昏迷了，怀疑有脑水肿。
3: 主任，病人刚刚报告出来，看一下。
4: 胆纤维活性还是没有上升，转氨酶都接近400了，要是肝衰就不好了。周哲，去催一下药。
0: 好。
5: 那还有几盒？我这个不是才够吗？
3: 快点。爸爸。
6: 什么情况？
2: 没空检查，救命呢！
7: 第二组阿托品准备好了吗？
2: 这边，那剩下不多了。怎么办？我们总共需要3000瓶，现在只。现在只有5块瓶了，
0: 药正在从别的医院调过来，那现在全市都堵塞，药根本无法及时送到。
6: 你把地址发我，给我1小时，我把药寄回来。
2: 哦，
0: 赶快发给他。
8: 喂，林念，你让罗婷送小刀回家，这边医院急需用药，我发你地址，你联系一下指挥中心，让附近的警车把药都送过来。

0: 这小姑娘太牛了，她挺过来了。
1: 成功了，我把他救回来了。离单位进的房都贵，我现在的工资又不高，要以我现在的工资租。你委屈你了。
2: 没有，特别开心。行李呢？司机拉走了。怎么着？我年纪大了，想怀怀旧不行啊。
3: 行。
2: 哎呀，怎么着？想吃什么？我请客。我回来是公事，公司有一个新的产品要在国内发布，我回来盯一下。
3: 行。
0: 没什么事。
3: 要多一点理性。
1: 这点我不同意。我们医院叫做人心，这个人字呢，是医生救治病人的本能。

哼，一模一样。我记得你在国外的时候，就是开这个车。这么多。

0: 所以呢，病人刚送到医院的时候，格拉斯哥评分能做到多少？
1: 病人短暂能弯曲，肢体反应只能到3分，左巴氏呈阳性，算是轻度的意识障碍。
2: 对。

0: 区，辽宁省生态旅游示范区。北普陀山，唐武德年间召见四刹，南望和一湾水共同静思。北普陀山的秋天是色彩分明的季节，也是大地丰腴的时令。书画名山，这里兴建了中国第一个中国印学史印林，印林之旁林荫掩映中的古朴建筑就是碣石印社，以之为中心，一个诗书画印相融合的创作基地和印。
1: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7日。
2: 场景激发青少年科学探索精神，让航空梦想在更多孩子心中起航。
1: 市民夜校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公益培训已走过十个年头，开设的多元课程覆盖了不同年龄段的市民群体，学员们在这里坚持学习交流互助投
3: 要五年了，然后学了声乐班和舞蹈班，在此呢我也是受益匪浅，我感受到了和担当呢能为我们的老师和学员带来好的环境，然后更好的学习，把课堂呢打造成我们心灵的精神家园。
2: 小小网课堂承载大民生，作为我市公共文化的重要载体，锦州
1: 以集训导师身份为本地青少年开展跳绳专项授课，用顶尖专业资源助力我市青少年体育发展。
4: 集训现场训练，导师们耐心细致答疑示范，结合自身多年经验，帮大家补齐训练短板。
5: 能和这些热爱跳绳的孩子们面对面交流
1: 的力量传递给每一位师生，让红色成为学校最鲜亮的底色。
2: 学校打造了20节精品思政课，还组建校园生开展红色研学活动，让百年红色基因厚植同心，代代相传。
6: 孩子在这里上学，我特别懂事阳光，看到学校环境越来越好，老师也这么负责，我们打心里面感激。
7: 传承红色基因，深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李佳念，来自锦辽沈战役纪念馆，珍藏着一面奖旗，红色丝绸布面，淡黄色布包边，体系与锦州相似，因此攻打易县不仅是我军总攻锦州的预言，也是辽沈战役的开路。城河无桥，部队冲击受阻，二班长吴新禄带领战士们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网架木桥，即使负伤也顽强坚守。正当突击排沿着木桥通过外壕时，一发炮弹炸断了桥板，吴新禄不顾伤痛，用自己的身体和坚定的信念死死地支撑起桥板，让突击排冲过护城河，抢先登上城垣，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随后刘杨二人也成功登城，三人以顽强拼搏的精神连续击退了国民党军的四次反扑，直至后续部队赶到，共同发起上战。经过4小时的激战，国民党守军全部被歼，易县获得解放。战后25团一连即集体大功一次，被命名为益州突破连，并荣获这面奖旗。吴新禄被追认为